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 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0: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属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1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

0: 六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2: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5: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
8: 听众朋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宗教工作，并会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9: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援藏干部座谈时强调，立足工作全局，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8: 昌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正统筹推进，今年计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 12.8 万亩。
9: 斩获2026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银牌的我区运动员次仁拉姆再遇回到家乡。
8: 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升级版上线运行。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西藏台消息，9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宗教工作，并会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萨迦寺、扎什伦布寺，胡昌生详细了解寺庙历史、寺庙管理和文物保护等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寺管会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持续巩固和发展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要关心僧众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问题，加强文物保护传承，有效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利用文物持续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加强日常巡查和维护管理，及时排查化解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寺庙消防安全屏障。调研中，胡昌生会见了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对班禅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感谢，对他在藏履职办公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接受班禅拜见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宗教界人士的关心厚爱和殷切期望，希望班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助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以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坚持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全力维护好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深入挖掘教规教义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使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引导广大僧尼信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高举爱国团结进步的伟大旗帜，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分裂，深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敢于发声，勇于斗争，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助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继承和弘扬历代班禅大师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发挥好自身作用，积极参与公益慈善、生态保护等事业，以实际行动回报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厚爱。班禅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认真履职尽责，不断精进学修，提高造诣，持续加强教风建设，推动寺庙管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广大僧尼信众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来，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做出应有贡献。龚慧才、才让泰、萨隆平拉、白马旺堆参加。
9: 西藏台消息，2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与日喀则市援藏干部座谈，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藏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工作全局，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援藏工作水平，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会上，胡昌生认真听取援藏干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他说，日喀则是援藏四省和两家企业，讲政治顾大局，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把援藏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展援藏工作。广大援藏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继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援藏精神，倾情、倾力、倾心做好各项工作，把忠诚信念写在雪域高原，用实干实际书写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篇章，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向援藏干部，并通过他们向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各支援省市、中央企业长期以来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胡昌生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藏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刻认识援藏工作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做好援藏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科学方法，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援藏工作的职责使命，优化完善援藏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广大援藏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既要实干，更要巧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找准工作关键点、突破口，发扬优良传统，保持优良作风，加强调查研究，明晰工作方向，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措施，不断拓宽援藏领域，丰富援藏内涵，增强援藏工作针对性和时效性，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实沟通衔接工作，科学制定援藏规划，善于把受援地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与对口支援地的人才、资金、技术、市场优势结合起来，为受援地争取更多项目、资金，帮助引进更多符合受援地发展实际的优秀企业，持续增强受援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要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始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突出水电路气汛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实抓细民生项目，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胡昌生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关心关怀援藏干部，把援藏干部视为宝贵资源， 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管理上严格，为他们安心工作，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让他们更好地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施展才华做出贡献。龚慧才、任维、淡巴、朱守科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8: 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长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正在统筹推进当中，当前各标段施工队伍已全部进驻作业点位，全面铺开森林质量提升、草原生态修复、蓄水池建设等各项作业。请听报道。
9: 走进昌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家绿化示范项目五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枯枝修剪、林木管护等作业。五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刘亮：
10: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是森林质量提升中的平沙覆状，总面积大约有20000亩，现在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30%，预计9月30号全部完成。
9: 五标段配套水利设施、蓄水池建设工程也在同时紧锣密鼓的推进。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一派繁忙景象。五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刘亮：
10: 总共有102个蓄水池，现在正在施工的有55个，基础完成的有42个，计划在10月15号全部施工完成。完成以后，为当地4个乡镇、29个村落解决灌溉及部分生活用水。
9: 据了解，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今年7月开工建设，总投资4.36亿元，规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21.81万亩。建设周期3年，覆盖卡若区、察雅县、内乌齐县。建设内容包括森林质量提升、人工造林、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等。今年计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近12.8万亩。昌都市林草局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贺永珍：
11: 项目实行规划、施工、监督、验收全流程闭环管理，为项目规范高效有序运行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制度支撑与坚强保障。
9: 项目立足生态惠民导向，在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筑牢区域生态屏障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预计可带动群众就业1.8万人次以上，真正把生态建设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昌都市民朗加拉姆：
12: 项目开工就来这边工作了，有稳定的收入，离家近，参与到生态保护，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大家都觉得特别值得，相信以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
8: 西藏台消息，28号下午斩获2026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银牌的我区运动员次仁措姆再遇回到家乡。运动员次仁措姆：
13: 真的非常激动，这么多年来在国家的培养和领导的支持、教练的悉心指导、队友的并肩作战、父母的鼓励下，我一直变得越来越强，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好。
8: 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赛事竞争激烈，对运动员的体能耐力和心态都是极大考验。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高级教练格桑次仁：
14: 我们这次亚运会总共备战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次次仁措姆取得的银牌是我们队伍历史最好的一个成绩，希望他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重大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8: 比赛中，次仁措姆沉着冷静，稳控节奏，在一众顶尖选手中突出重围，刷新个人最佳成绩，为我区竞技体育再添荣誉。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来明：
15: 这次次仁措姆经过顽强拼搏获得银牌，这是我们西藏田径历史上的一个突破，下一步争取我们西藏能够涌现出更多的次仁措姆，不仅为西藏争光，更为国争光。
9: 109国道唐古拉段平均海拔4800米，是进出西藏的交通要道， 常年直面恶劣天气考验，是名副其实的艰险天路。那区是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的名副。

0: 中队中队长顿拉。
1: 我们负责的辖区段安都南线和北线将近有180公里，北线的路段是比较艰苦的，路况也比较差，一旦下雪了的话，这一段一直在堵车。
0: 109国道是我区陆路交通大动脉，承担着进藏70%物资运输、30%人员的通行任务。安多交警管辖的181公里路段，纵贯唐古拉腹地，平均海拔超4800米。
2: 怎么了？没有高原反应吗？
0: 巡逻途中，民警仔细核查路边临时停靠车辆，不间断排查道路安全隐患。
3: 氧气如果不够的话，你到安多一过，去人民医院吸氧。
0: 一路向上，抵达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顶执勤点，这里氧气稀薄，天气瞬息万变，是整条国道风险最高、值守压力最大的关键卡口，常人难以久住山口。一遍遍问询排查早已不只是常规工作流程，而是他们直面高原极限、守护天路平安的本能坚守。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1: 9月到5月这中间是天气是最恶劣的，几乎每天都会那个下雪嘛，一直在国道上去疏通堵车。
0: 每到冬季，山口最低气温可达-30-40°，7-8级大风时常席卷而来，车辆抛锚、燃油冻结、人员突发高原反应都是常见险情。每当这时，安多交警就会联动消防、医护等救援力量，身兼疏导员、清障员、应急帮扶员等多重角色，24小时连续作战。
4: 师傅，醒醒！
0: 对途经此地的司乘人员来说，高原上任何一点突发状况都可能演变为致命危险。风雪间穿梭的那一抹藏蓝，是这条天路上最让人安心的依靠。
5: 一晚上在这之前没走，关键时候还是看到公安，
6: 太优秀了。一会儿我会派高带高子来服务。谢谢谢谢，太辛苦了。
0: 极端的高原环境淬炼出安多交警坚韧的意志与过硬的处置本领，一路平安的背后是常人难以看见的身体消耗与透支。那区是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1: 早饭上我们从县里面吃，中午在这边吃方便面，有时候连中午饭都吃不到，只能晚上回去以后到县里以后才能解决饭。我们交警队的人都有人高原病嘛，高血压、痛风，这些每个人都有的。
0: 180多公里的雪域天路，牵系着万千群众的出行安全，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牵挂。70载岁月流转，两路精神代代更续。这条高原生命线的常年畅通，离不开一代代高原交通守护者的默默耕耘、无悔坚守。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辅警次然达杰。
7: 交警大队一向是特别团结的一个单位，而且每次上路的时候，大队长说的28个人上去，回来的时候一定要28个回来。
0: 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1: 这一路走来，我们大队所有人互帮互助，一起克服了各种困难，往后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守护109国道这条交通生命线。
8: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贺信、重要文章精神，学习全区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和区党委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凝心聚力，扛起人大职责，抓好贯彻落实。严金海强调，要以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人大履职提质增效，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以人大监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法治建设赋能特色产业发展；以忠诚履职服务国家工作大局；要筑牢政治忠诚，做到党委有部署，人大有跟进，党委有要求，人大有落实；要扛起实干之责，

0: 紧盯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堵点、痛点，敢于斗争，担重担难，要从严管党治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升级版上线运行，新增 AI 智能导读、线上共读、阅读打卡等互动模块，阅读方式更加智能，更加多元。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工作人员马玉婷：
3: 这次电子职工书升级以后，版面更加的美观，阅读更加的美好， AI 客服快速的寻找自己喜欢读的书，可以让职工的阅读数据可视化，每年年底根据职工的阅读喜好更新书目，为下一年开展相关阅读活动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2: 据了解，电子职工书屋平台整合3万多种图书、500多类期刊、近5万小时有声听书资源，适配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职工的学习需求。平台依托高原劳动者微信公众号搭建，无需下载，一键登录，零门槛使用。拉萨市职工李林杰：
4: 利用闲暇的时间，平台上面学习听一些有声读物，我觉得这个平台特别的好，读书的资源非常的丰富，特别的方便。
2: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优化电子职工书屋服务功能，不断丰富数字文化资源，也为各级工会常态化开展各类职工读书文化活动提供坚实保障。拉萨市经开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旦增赤烈：
5: 依托电子职工持续开展知识竞答、阅读征文这些类型的活动，擦亮书香工会品牌，丰富职工文化。
0: 西藏台消息，近日拉萨试点上线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查询便民服务，线下授权、线上通查新模式，有效解决以往群众多头跑腿的麻烦。西藏银行营业部工作人员李晓：
6: 申请人线下提交证明材料，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银行专线为申请人提供查询授权码，申请成功后24小时内凭查询授权码登录云闪付获取报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群体，网点工作人员会全程一对一协助。
0: 这项便民服务落地后，合法继承人前往任一银行网点提交申请材料，就能一站式查询覆盖全国6家银行、11家网点的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西藏银行运营与渠道管理部工作人员陈雪梅：
7: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跟进查询业务在试点中的实际办理情况，认真收集来办事群众提出的各类问题，简化操作步骤说明，方便群众办理业务，也会定期给柜面员工做业务复盘培训，进一步提高审核效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与藏品出藏，不断聚焦青稞、牦牛、藏香等特色产业，推动精深加工与标准化升级，做强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0: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深化快递进村工程，把快递行业打造成为高原农牧民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重要平台。目前，全地区邮政快递行业已累计吸纳115名当地农牧民就业，岗位覆盖地县乡3级邮政快递站点，包含投递员、分拣员、营业员等多个实操工种，就业覆盖面持续扩大。据统计，阿里地区快递行业年度劳务总收入1348万多元。
2: 随着中秋、国庆期间群众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西藏民航提前谋划部署，统筹运力调配，安全运行与服务保障，全力守护节日期间旅客出行平安顺畅。据了解，今年双节期间，西藏民航预计可提供座位数约45万个，旅客吞吐量达37.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两

0: 1083吨。
1: 近日，西藏农牧大学第二批三区科技人才深入察隅县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采取理论集中授课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农户带来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切实提升了当地群众对蔬菜病虫害的科学防治能力，为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0: 日前，那曲市巴青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民间歌舞非遗资源挖掘采集工作，走访老艺人、非遗传承人和基层文艺骨干，通过音视频实录、文字记录等方式，系统采集巴青拉伊、卓舞、折嘎等特色歌舞素材，抢救留存濒危文艺资源，进一步推动传统民间歌舞活态传承。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阿里西部、林芝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晴，2度到19度；那曲多云，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1度到23度。乃东区晴，8度到23度；狮泉河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4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6度；改泽多云转晴，西南风5至6级，-3度到12度；普兰多云转晴，西南风4至5级，-4度到10度；深扎晴，0度到14度。安多晴转多云，1度到12度；当雄晴，0度到19度；索县多云，0度到19度；嘉黎多云，1度到16度；丁青多云，3度到18度；洛龙晴转多云，5度到22度；芒康晴转多云，5度到20度；左贡晴转多云，3度到21度；察隅多云，13度到26度；波密多云，11度到24度；米林多云，11度到23度；加察多云，6度到24度；浪卡孜晴，0度到16度；江孜晴，2度到20度；南木林晴，2度到19度；定日多云转晴，0度到16度；帕里多云转晴，南风3至4级，-2度到12度；措那多云，3度到14度；聂拉木多云转晴，2度到14度；龙子多云，4度到20度；班戈晴，0度到13度；拉孜晴，5度到20度；尼木晴，0度到22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错母寻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1: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25年9月29号，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发展成就图片展在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举行。本次图片展展出36幅图片，集中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摆脱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伟大历程。从经济、社会、文化、环保等多角度展现西藏自治区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
0: 1927年9月29号，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江西永兴三湾村，主持前委会议，开展部队整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开端。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近期我区天气变幻无常，阴晴切换比较频繁，多变的天气直接影响着大家的日常出行、通勤和户外生活。及时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能够帮助大家更加合理的安排工作与出行。接下来就有请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来吧，西西。
2: 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西西。近期我区天气呈现大部平稳、局部雨雪的分布特点，全区大部分地方以多云天气为主，空气通透清爽，能见度较好，体感舒适宜人，整体气象条件适宜大家日常工作以及各类外出活动。但受高原气流波动影响，我区南部、西部等高海拔零散区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水天气，降水的范围相对集中，只是局地性的阵性雨雪，并不会形成大范围持续性阴雨天气，整体的天气格局十分平稳。具体来看，今天我区阿里西部和南部、纳曲中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分散性小雨、小雪洒落。除上述降水区域以外，我区其余广大区域都维持多云天气，风力柔和，气温整体平稳，没有剧烈起伏。眼下正值秋季，昼夜温差大，本就是高原秋季固有的气候特点。白天阳光照耀之下，体感清爽舒适，适合通勤出行、短途游玩以及各类户外劳作。等到太阳西沉，高原地表散热速度很快，夜间气温随之明显下降，浓浓的凉意便会扑面而来。尤其是正在经历雨雪的高海拔山区，夜间寒凉感会更加突出。一天当中，冷暖感受差别比较明显，不同区域天气差别较大。大家跨区域出行去到不同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留意目的地的天气状况，根据当地的实际气温备好衣物，合理规划调整外出的时间。此外，高海拔路段、山区路段容易出现路面湿滑、轻微结冰的情况，会影响行车视线与道路通行状况。大家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同时，秋季气候干燥，大家日常记得多补水润燥，自觉做好居家户外用火用电安全防护，平安舒心度过秋日每一天。
0: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今年九月是自治区第36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活动月。我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360多个户嵌式街道、社区、商圈，全区七市地全部获评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同时，借助法治护航、文化浸润，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守望相助、携手奋进，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建设新篇章。稍后我们将会在话题板块为您展开聊聊。
1: 近日，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颁奖典礼在四川成都举行，由中建一局承建的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获奖，成为我区以科技创新守护民族文脉、提升公共文化的标志性工程。
0: 近日，作为北京援藏重点文化成果的原创游牧文化歌舞剧《天湖四季牧歌》在北京东城区上演，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一场跨越山海、承载高原风情与民族团结深意的文艺盛宴。歌舞剧以纳木错湖畔的动人爱情故事为主线，根植于高原游牧文化，以牦牛精神为内核，用质朴真挚的艺术表达礼赞生命。作为北京援藏重点扶持打造的精品文艺项目，天湖四季牧歌已连续多年开展全国巡演，作品以文艺为纽带，持续擦亮当雄游牧文化品牌，有力推动当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成为带动地方发展、促进群众增收的文化载体。
1: 日前，2026年西藏自治区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在拉萨火热开赛，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 U8、U10、U12 三个组别，共吸引78名青少年球员、14支队伍参赛。比赛采用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根据不同年龄段设置适配场地与赛制，确保小球员们科学竞技，充分施展。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昨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的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最大进尺864.7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0: 昨天，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
1: 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27号晚在湖南长沙开幕，开幕式紧扣与人民同心，起光影新城主题，首次采用户外交响音乐会的形式呈现，以盛放、幸福、同心、奋斗四大主题组曲为脉络，串联往届金鹰奖获奖及提名作品原声旋律，用乐章致敬中国电视，用旋律拥抱万家灯火。本届金鹰节除开幕式外，还将举办研讨会、微短剧荣誉单元、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等。备受观众广泛关注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将于今晚举办，届时将揭晓本届金鹰奖的各大奖项归属。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和平杯沈阳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27号展开第二轮争夺，中国 U16 男足1-0战胜越南 U16 队，迎来本届赛事首胜。明晚中国队将迎战本次邀请赛最后一个对手澳大利亚 U16 男足，澳大利亚队首轮以4-2战胜越南队。
1: 近日，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8%，零食类涨幅为3%-17%，饮料类涨幅为5%-21%。该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
0: 依托公铁都市联运优势，今年以来霍尔果兹口岸通关效能持续释放。据霍尔果兹果司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3122.9万吨，同比增长1.6%。从商品种类来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未锻轧铜及铜材、食品、金属矿等，其中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服装、织物及其制品等。
1: 第12届波尔加·尤迪特全球国际象棋节日前在布达佩斯匈牙利国家

0: 美术馆举行。本届活动以人工智能时代的批判性思维为主题，通过国际象棋比赛、人工智能教育、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展示国际象棋在培养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方面的作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0: 我是王海。今年九月是西藏第36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雪域高原迎来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特殊的时间节点也承载着特殊的时代意义。
2: 多年来，民族团结早已褪去宣传口号的外衣，如同高原不可或缺的茶与盐巴，深深融进各族群众的烟火日常、衣食住行。
0: 从最初各族群众住在一起的比邻而居，到携手打拼干在一起的同心奋进，再到水乳交融融在一起的民心相依，雪域儿女用日复一日的守望相助，把陌生疏离的你我他一笔一画写成了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我们。
2: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西藏工作的核心主线。如今法治护航为民族团结筑牢刚性制度底座，让高原同心之路行稳致远，各族群众携手奔赴共同富裕的美好新征程。
0: 民族团结最动人的模样藏在朝夕相处的琐碎日常里。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有一个由居民自主命名的幸福社区，这个温暖的名字承载着十余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许。
2: 回望往昔，这里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社区社工次仁卓玛回忆道，搬迁前大家挤在80年代的老旧工房里，五六户人家共用一个小院，逢雨必漏，潮湿拥挤。2013年，当地实施了保障性住房工程，将分散在10个社区的3100多名群众集中安置进了新居。
0: 也是从这一年起，汉、藏、回、土家、门巴等10多个民族的群众告别破旧老屋，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真正实现了共居一院、守望相依。为了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新生活呢，大家共同为家园取名为幸福社区。
2: 幸福从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众人同心共建的成果。社区独创的甜茶会温暖了无数的邻里，一张方桌，几壶甜茶，无门槛，不拘束，居民们围坐闲谈，共商家事，小到邻里的矛盾调解、老人孩童照料，大到社区的设施升级、公共服务完善，大家有商有量，共治共享。
0: 民意有渠道，诉求有回应，社区贴心上线了您马上说我马上办线上平台，楼栋服务站随处可以见到反馈二维码，居民扫码就可以反馈问题，办理业务，真正实现说了就有人听，听了就有人办。
2: 东乡族居民马玉斌的心声道出了所有居民的共识，他说道，不管是哪个民族，谁家有困难，大家呢都会搭把手，住在这儿心里踏实。10多载的朝夕相伴，不同语言相互交融，不同习俗彼此尊重，邻里间的情谊愈发浓厚。
0: 更让人欣喜的是群众心态的蜕变。社区党支部书记索朗顿珠感慨，从前呢，居民遇事等社区去上门解决，如今大家都会主动地问一句，我能做点什么？主动担当共建家园的氛围蔚然成风，13年来社区的矛盾纠纷发生率大幅下降了83%。
2: 这样的团结图景遍布雪域高原，老年食堂里各族群众同桌就餐，志愿服务队里大家并肩奉献，谁家煮了甜茶就给隔壁送一壶，成为高原院落最温暖的默契。依托民族团结创建条例，西藏大力打造互嵌式社会结构，目前呢已经建成了360多个互嵌式街道、社区、商圈，全区7个地市全部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0: 邻里相融暖人心，同心致富齐心成。民族团结不仅是朝夕相伴的温情，更是携手奋斗、共奔富裕的担当，让发展红利覆盖每一个民族、每一户群众。
2: 日喀则白朗县巴扎乡彭仓村的蝶变，正是各族群众同心共富的生动缩影。20多年前，当地群众固守传统的生产模式，对大棚种植果蔬十分的不解，坦言祖祖辈辈啊，只吃糌粑、牛羊肉，没必要种这些叶子菜。
0: 改变呢，始于1998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边巴顿珠带头修建6座土坯蔬菜大棚。山东援藏技术员张继明扎根高原20多年，手把手教村民育苗、施肥、控温，耐心传授全套的种植技术，累计带出了3000多名本地种植能手。
2: 没错，致富的接力棒代代相传，村民自望远赴济南深造种植技术，返乡后呢，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邻里。村民朴真在国道旁摆摊售卖果蔬，自信地说道啊，如今从种植到销售，全套技术呢都已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的彭仓村拥有174座标准化的温室大棚，果蔬的收入占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2%，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产业村。
0: 从乡村产业振兴到城市民生保障，民族团结的力量贯穿发展的全程。拉萨暖心燃气热力公司各族职工并肩作战，承担调度、施工、巡检、维修等各项工作，双语服务覆盖17.36万户群众。达孜工业园区的企业深耕本地的产业，将牦牛绒、青稞、藏医药、高原果蔬等资源进行精深加工，特色产品远销全国。
2: 发展红利持续向边境一线倾斜，十四五以来，西藏建成了624个边境小康村，实现所有边境乡镇建制村通公路，主电网全覆盖边境乡镇、边境村寨里，藏族阿妈呢用普通话热情地迎接八方游客。边贸线上，各族商户携手闯市场、共创业，在守护神圣国土、建设幸福家园中，筑牢同心共富的坚实根基。
0: 聊了这么多民族团结的话题，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最近一段名叫《闪身步》的舞蹈片段火遍了全网，不少网友都纷纷的模仿跟拍。很多人看着视频里面利落的动作，觉得上手简单，自己呢也想跟着去试一试。但是啊，各大医院的运动医学科、骨科却陆续接诊了不少因为跟风练习这个动作受伤的年轻人。很多网红挑战看似轻松，背后却藏着不小的关节损伤风险。今天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来好好聊一聊盲目模仿网红动作的危害，同时呢和大家分享养护膝关节的科学方法，守护我们的关节健康。西西在吗？
3: 在的，在的。近期爆火的闪身步其实是安徽花鼓灯舞蹈的专业基本功动作，对舞者的核心力量、肢体协调性和下肢控制力都有着很高的要求。经过短视频传播后，动作难度被弱化，视觉效果被放大，让不少普通网友误以为简单易操作，不加热身，没有专业指导就直接模仿，受伤案例也随之大量出现。据医院接诊数据显示，不少人在练习闪身步后，出现膝盖疼痛、活动受限等情况，经检查大多为膝关节十字韧带拉伤，部分伤者甚至出现韧带撕裂的情况，对日常行走和运动造成极大影响。除了闪身步，网络上还有多款热门挑战动作都存在极大的运动损伤风险，像火爆一时的盘腿抱柱挑战、戏曲卧鱼挑战，看似趣味十足，却非常容易造成关节损伤。 盘腿抱住挑战，依靠双腿拧缠锁死肢体，让膝盖脚踝长期扭曲受压。而卧鱼挑战源自专业戏曲身段，普通人盲目模仿会让膝盖深度弯曲扭转，瞬间产生巨大受力，诱发关节异响和损伤。很多人不理解简单的扭动动作为什么会严重伤到膝盖，其实原理十分简单，专业舞者完成闪身步时，依靠常年训练的肌肉力量稳定重心，受力均匀，动作规范，而普通人模仿时大多只是负

0: 顾客表面姿势，双脚固定，上身骤然扭转，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产生的剪切力会直接损伤十字韧带。十字韧带是稳定膝关节的核心结构，韧性极强但无法自愈，一旦损伤，恢复周期漫长，甚至会留下永久后遗症。除此之外，盘腿抱住会让关节长期扭曲受压，损伤半月板与韧带。卧于挑战的深度屈膝扭转动作会让膝关节承受超负荷压力，极易引发半月板撕裂、髌骨脱位等问题。膝关节是人体最重要的承重关节，一旦磨损受损，大多是不可逆损伤，需要我们格外重视保护。想要守护膝关节健康，首先要主动避开各类高危动作，同时养成良好的日常养护习惯，生活中要合理控制体重，体重超标会大幅增加膝关节承重，加速软骨磨损。饮食上保持营养均衡，多摄入牛奶、鸡蛋、豆制品等富含钙质的食物，特殊人群可在医生指导下补充营养补剂。同时大家要做好膝盖保暖，四季都要避免关节受凉，及时增添衣物，做好遮挡防护。还要杜绝久站、久蹲、久坐矮板凳等不良习惯，避免长期固定姿势加重关节负担。日常可以居家练习弹力带坐姿深吸、坐姿屈腿等温和训练，强化腿部肌肉，更好地保护膝关节。在这里，西西温馨提醒大家，网红趣味挑战娱乐性虽强，但切勿盲目跟风模仿。专业舞蹈戏曲动作门槛较高，普通人无基础、无热身就随意尝试，极易造成不可逆的关节损伤。养护膝关节贵在日常，希望大家自觉避开高危运动，保持健康生活习惯，科学锻炼，量力而行，好好守护自身的骨骼关节健康。
1: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来聊刚才的话题。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借助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的契机，拉萨市锦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了活动载体丰富实践形式，开展一系列有形有感有效的宣传活动，让团结之韵浸润在城市肌理，根植群众心底。
2: 以活动为桥，拉近民族情谊，拉萨市扎实推进模范区创建、实践加恩工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普法宣传中秋主题活动，让民族团结宣传接地气、暖人心。中秋佳节，八廓街商圈暖意融融，各族商户欢聚一堂，共话团圆。
1: 汉族商户香甜月饼，藏族商户赐人卓嘎香甜月饼，藏族商户赐人卓嘎香甜月饼，藏族商户赐人卓嘎香甜月饼，藏族商户赐人卓嘎香甜月饼，藏族商户赐人卓嘎香甜月饼，藏族商户赐人卓嘎。拉萨包容温暖，早已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赐人卓嘎也感慨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有商有量，同心同德，方能共谋发展，共护和睦。
2: 以文润心，以艺聚力。拉萨市群众艺术馆举办了民族团结主题书画比赛，各族书画爱好者挥毫泼墨，用笔墨定格高原的发展硕果，诠释团结初心。300多幅优秀作品集中展出，线上线下的观展人次突破了20000。
1: 其中，援藏教师张明远创作的《高原天路》格外动人，细腻笔触勾勒出了青藏铁路横贯雪山草原的壮阔图景，生动再现了各族建设者扎根高原、同心筑梦的奋斗姿态，用艺术力量传递了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2: 法治护航，固本强基。拉萨市深入开展互嵌同心、法治同行专项活动，在集治社区等多地开展法治宣讲。社区法律顾问格桑卓玛结合邻里纠纷、商户共处等等的鲜活案例，深入浅出地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引导各族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1: 依托党员双报到、网格员管理化机制，志愿者常态开展普法宣传、爱心助学、义诊帮扶、助农秋收等志愿服务。藏汉双语法治长廊主题彩绘墙点亮街巷，让法治理念、团结故事随处可见，入脑入心，让共建共建落地生根。
2: 如果说共居共富是民族团结的外在实践，那么文化认同、家国同心就是民族团结最深沉、最持久的内核，是真正从形的相聚走向心的相依的跨越。
1: 在林芝立定村红旗颂展览馆，一面褪色的手工五星红旗静静陈列，承载着跨越60多年的家国情怀。1960年，村民望九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满心震撼与感动的他，返乡后耗时7个夜晚，亲手缝制了这面国旗。
2: 此后呢，这面国旗陪伴着村庄成长。望九临终前郑重地将国旗托付给了村集体。村委会主任次仁罗布动情地说，这面国旗是立定村的信仰之旗、奋进之旗、团结之旗和感恩之旗。代代传承的国旗故事，让家国同心、民族团结的信念深深扎根高原大地。
1: 一面质朴无华的手工国旗，没有精致的工艺，却有着最重的分量。60多载的岁月流转，风吹日晒褪去了鲜艳的色彩，却沉淀出高原儿女最纯粹的爱国情、团结心。这一段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让民族团结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代代更续的精神信仰，成为雪域高原各族群众守望家园、奋勇前行的精神底色。
2: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根植雪域高原的千年交融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心共建家园的发展史。文化交融的硕果在雪域高原也变。文化交融的硕果在雪域高原也变。文化交融的硕果在雪域高原也遍地生花。传统与现代碰撞，民族与华夏相融，大型舞蹈史诗剧《诗经·格萨尔》创新性地融合了中华经典《诗经》与藏族史诗《格萨尔尔王传》，将汉藏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用文艺力量搭建起了民族交融的桥梁，收获了全国各地观众的广泛好评，让各民族共通的家国情怀、向善追求深入人心。
1: 山河万里同心为脉，雪域壮阔团结为魂。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的阳光下绽放，在时代的浪潮中盛放，岁岁年年生生不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将会继续守望相助，携手并进，以团结聚合力，以奋斗起新城，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崭新篇章。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分
5: 不分？
4: 分
5: 不分？
4: 一定要分！
5: 都说了我不分吗？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6: 啊！
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5: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5: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5: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4: 分今天必须分。
7: 啊？
8: 怎么还要分呢？
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9: 上班路上，世界胜新鲜。上班路上，世界胜新鲜。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0: 嗨，早上好呀，我是。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2: 我是王翰。在日常生活里，很多家庭会遇到财产传承、亲属权益的相关问题，尤其是长辈离世之后，大家常常因为不清楚继承规则，对房产存款的分配方式存在误解，甚至因此产生不必要的家庭矛盾。像儿媳能不能继承公婆遗产，孙辈有没有继承资格，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今天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民法典中关于法定继承的知识，帮助大家理清遗产分配的正确规则。西西，快来吧。
0: 来了来了，很多人以为遗产分配全靠家人商量，凭情理判断，其实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所有遗产分割都要按照国家法律统一标准执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定继承。民法典明确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不会因为性别、身份区别产生差异。同时，法律将继承人划分成两个顺位，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也是最优先享有继承权的人群。只有在第一顺序继承人全部不存在的情况下，才会由第二顺序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法律定义的子女范围很广，除了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合法养子女、形成长期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利。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理解，西西给大家分享一则真实案例。江苏徐州市民方某，在丈夫去世后，始终坚持悉心照顾年迈的婆婆，长期承担老人的生活起居、日常照料，尽心尽力尽孝养老。婆婆去世后留下房产和存款，丈夫的两位姐姐却认为儿媳不属于法定继承人，没有资格分遗产。双方协商无果后，方某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法院审理后作出明确判决，方某作为丧偶儿媳，长期对婆婆履行主要赡养义务，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可直接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遗产继承权。这一判决也充分体现了法律敬老孝亲、善待善行的价值导向。很多人都不知道，丧偶的儿媳女婿原本不在常规继承人范围内，能否继承遗产，核心看是否实实在在尽到赡养责任。除此之外，生活中还有代位继承规则，如果家中子女先于长辈离世，这名子女的晚辈直系亲属可以代为继承，也不是绝对平均。法律兼顾情也不是绝对平均，法律兼顾情难的继承人会适当照顾多分，对长期照顾老人、尽孝较多的继承人也可以酌情多分，而有赡养能力却拒不履行义务的继承人可以少分甚至不分。最后，西西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遗产继承不仅是财产规则，更是道德与法理的事。

0: 财产规则，更是道德与法理的结合。大家不要凭借老旧观念随意判定继承资格，不懂的法律问题要及时查询，咨询专业人士。家人之间遇事多沟通，多体谅，依法依规处理遗产分配，珍惜亲情，和睦处事，守护好安稳幸福的家庭生活。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接下来带您关注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的十四五时期我区构建起退役军人安置就业优抚包养志愿服务全链条保障体系，推行阳光安置机制，累计安置5424名退役军人投身边境管护、生态管护、基层治理一线等工作。此外，全区还举办了400多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班，覆盖高原重氧、文旅服务、机械运维等领域，累计帮助1600多名的退役军人实现了稳定就业。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9月23号至27号在杭州举办，我区组织37家参展企业、6家采购企业及商协会参加。展会期间，我区企业抢抓机遇，积极对接洽谈、商务交流。据统计，截至27号下午，我区参展企业对接各方平台、友商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近6000万元，拓宽了藏品出藏的新通道。
1: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立足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禀赋，持续拓宽人民币跨境结算场景，全力推动西藏特色产品出海，为西藏特色产品走出去注入金融活水。相关数据显示，1至8月，全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2572.3万元，同比增长5.44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2: 记者昨天从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在9月27号田径女子马拉松竞走比赛中，率先冲线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赛后成绩被取消，中国选手但曾曲宗最终获得金牌，这也是西藏运动员参加亚运会夏季项目历史上的首金，更是历史性的突破。
1: 连日来，我区广泛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吸引公众广泛参与，扎实筑牢食品安全屏障。期间，网络餐饮安全进校园科普活动在西藏大学举行，通过案例讲解、现场互动，向师生们科普如何安全点餐、科学点餐、消费维权等知识，守护校园舌尖上的安全。同时，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日、你点我检进社区等便民活动陆续开展，让群众近距离了解食品检测流程。此外，自治区食药安办还联合自治区拉萨市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网络餐饮平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递交及监管行政指导活动，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专项整治向常态化共治转变。
2: 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2026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评选结果，拉萨师范学院团委成功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再度斩获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的最高集体荣誉。这是该校继2002年、2009年获评之后，时隔17年再获此项国字号殊荣，标志着学校团学工作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1: 27号，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成立后的首期读书分享活动《野书太平年干戈起》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会员们围绕主题内容展开交流分享，结合历史文化脉络畅谈阅读体会。据了解，自治区阅读协会前身是2018年发起的樊登读书拉萨读书会，协会的成立旨在汇聚社会力量，整合阅读资源，搭建公众共读平台，推广全民阅读，深耕西藏文化传承，助力西藏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态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养。
2: 近日，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升级版上线运行，升级后的平台优化阅读服务功能，新增 AI 智能导读、线上共读、阅读打卡等互动模块，阅读方式更加智能、更加多元。据了解，电子职工书平台整合了3万多种图书、500多类期刊、近50000小时的有声听书资源，全面适配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职工的学习需求。平台依托高原劳动者微信公众

0: 覆盖地、县、乡三级邮政快递站点，包含投递员、分拣员、营业员等多个实操工种。据统计，阿里地区快递行业从业人员人均月收入达到了9771.3元，全行业年度劳务总收入约1348.4万元。
1: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象棋运动普及发展，2026年第11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西藏赛区总决赛近日在拉萨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众多象棋爱好者参与。比赛通过更灵活的组织形式、更开放的参与方式，让象棋运动触达更多人群。
0: 近日，嘉察县启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教育，各宣传组深入乡镇村居，开展精准化宣讲，全面推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工作人员以乡镇集中奖、村组分片奖、入户补充奖相结合的方式，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同时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以案释法、公开线索征集电话等方式，打消群众检举顾虑，引导群众主动与黑恶势力作斗争。
1: 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等联合出品的电视剧《爱在山海间》昨天起在 CCTV 一黄金档正式开播。该剧聚焦医疗援藏的真实历程，再现院包科帮扶师带徒传帮带机制，讲述援藏医疗队助力西藏建设重点专科的暖心故事。
0: 日前，第二届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2023至2026优秀毕业作品展暨馆藏大师珍品唐卡作品展在拉萨开展。这次展览以一张唐卡的1095天为主题，集中展出近3年优秀毕业生的创作成果，也首次集中呈现了丹巴绕旦大师真迹及历届缅唐派优秀毕业生的馆藏珍品。展览将会持续至10月3号，共有42幅作品展出。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从三大门类看，1至8月份，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12.0%。八月份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4.2%。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居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涨36.3%，户外运动装涨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的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提及管辖典型案例，选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及审理的4件案例，编写形成《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16》。这些案例中有为标杆性案件，统一了辖区内多发易发类型化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有的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的有效维护了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有力支撑和服务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昨天，农业农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202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渔业生态环境监测。

0: 网络48个监测站，对四大海域及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对164个重要渔业水域开展渔业水质、沉积物、浮游生物等18项指标常规检测。公报显示，所有监测水域锌、铁、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海洋重要渔业水域化学需氧量、石油类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59.3%、45.7%，内陆重要渔业水域石油类下降34.6%。此外，公报还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的资源状况，并分析了“十四五”变化趋势。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七项建筑材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已完成六个月实施过渡期，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批标准围绕 GB8624-2025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的核心分级指标，覆盖多类关键试验维度，构成完整的建筑防火材料试验评价体系。
0: 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系统部署。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并围绕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创新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
1: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昨天在吉林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活动现场，中国好人代表沈东、杨云燕、加尔肯别克、纳伊斯奥拉、王林慧、刘颖分享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和新时代好少年等与他们进行了现场交流互动。
0: 27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批净进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顺利通关入境。这批货物是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共计84件，总重12.3吨，标志着140届广交会布展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品类。
1: 日前，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地质勘察与地理测绘赛道高职组开赛式在云南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各高职院校的104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本次赛事涵盖资源勘察类、地质类、测绘地理信息类专业，旨在适应新技术变革和产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重点考察选手的技能水平、职业素养、团队合作、实践应用及创新创意等综合能力。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小组赛昨天继续3-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3-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韩国队。
1: 清华大学天文系团队依托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甚大列望远镜开展联合观测，在250万光年外的仙女座星系识别出118个中性氢超级气泡。研究团队借助这套气体观测数据，首次定量证实星团内接连发生的超新星爆发，持续输入的动能足以长期维持星系湍流。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
0: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9月27号的21时，2026中秋档总票房2.69亿元，《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针。

0: 分享版，成为2026年中秋档的票房冠军。据了解，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文化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2026年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日前在德国举行，吸引了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600家展商，其中中国参展企业超过了300家，数量居各国之首。从整车到电池、电驱和补能系统，再到围绕实际运营形成的服务体系，中国商用车企携多种新产品和创新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合作商和参观者的目光。
0: 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北京时间27号晚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收官，中国女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女队第七次在夺得冠军，这是中国女队第七次在奥赛登顶。据赛事组委会公布的数据，本届奥赛共有近2000名棋手，约400支队伍汇聚萨马尔罕，中国队派出的新老结合的参赛阵容，比赛为11轮团体瑞士制。
1: 第八届中国欧盟电影节近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遇见中国国际传播单元活动，展示跨文化传播与人工智能对电影创作的影响。活动当天颁发多个国际传播奖项，来自人民日报国际部、新华社欧洲总分社、中国日报、凤凰卫视等参赛团队的多部作品获奖。现场还放映了新华社欧洲总分社制作的《我的远方，我的路》等获奖作品。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月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交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我想要的协议，并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说，我一直在考虑。另据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
1: 当地时间9月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武契奇在讲话中感谢塞尔维亚民众两次在总统选举中给予他的信任。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近日，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同时举行州议会选举，其右翼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在梅前州成为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 4.9%， 未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二战后首次无缘德国州一级议会。在柏林州，左翼党以 25.7% 的得票率首次成为了州议会的 28.2%， 跌至 18.8%， 失去了第一大党的位置。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焦夫、扎马尔和萨达等五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的伤亡数字。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了1085次。
0: 据路透社27号报道， 英国警方当天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据报道，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警方称，数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
1: 泰国防灾减灾厅昨天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
8: 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不知道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位叫小尾巴的博主呢？就是那个记录藏汉家庭日常的川妹子，她的视频里满是家里的烟火，做饭带娃，点点滴滴都特别的接地气。那在镜头的背后又藏着哪些有意思暖心的故事呢？今天的两杯甜茶慢慢聊，我们一起来听小尾巴李倩的故事。
12: 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13: 一座城市最温暖的风景，永远是普通人热气腾腾的小日子。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一位博主小尾巴，他本名叫李倩。很多网友长期关注他的账号，爱看他镜头下藏汉融合家庭的高原日常。你好李倩。
1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欢迎李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我有一个比较好，怎样一段机缘让你离开了四川，来到了拉萨，和这座城市慢慢的相遇结缘的呢？
14: 我们就是当时在四川的时候开店啊，做生意它不是特别好的行情呢。那当时我也有自己的堂姐在这边嘛，也有家人，有亲戚朋友在这边，后面好像有个归宿一样的感觉啊，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只身来闯荡的。后面就收拾好行囊，我就毅然决然来到了这儿。来到了之后就跟我姐姐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寻找店面啊，这些一步一步这样子开始的。
13: 那你来到高原生活之后啊，不管是气候环境还是生活节奏，其实肯定是跟家乡有很大的变化，你当时能适应吗？
14: 我当时来的时候会觉得很干燥，这个是有一点，因为四川是很湿润的那种感觉，风吹到脸上呢也就是润润的，这边就是干燥，但是夏天很舒服呀。是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它不可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只要能适应这个地方，然后我在这个地方能谋生，然后有自己的相处的人在这边，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归宿点。
13: 那是什么样的想法促使你决定留下来长期在这边生活的呢？
14: 长期在这边生活，以前只是为了工作来这边，后面就是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扎西先生啊，然后就定居在这里了。因为我们那里的话跟这边的结婚它会不一样啊，这边很多可能说是男方到女方家的这种情况也

0: 有的，但我们汉族相对来说好多还是女孩子嫁出去的这种啊，我们一直就有那种想法，就是老公在哪里的话肯定多半还是会跟老公相处在一块儿的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他工作比较稳定啊，然后家人在这边，那我到这边来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对家庭更有利于和谐发展，
1: 嗯，
0: 就这样子。那我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不会忽略自己家人嘛，
1: 对，
0: 就过年的时候我就回去，一家人带着跟我一起回去过我们的新年。
1: 你跟你的老公扎西是怎么认识上的呢？
0: 我这个真的是机缘巧合了，因为我堂姐不是在这吗，然后她的老公也是在这边工作的，我的堂姐夫等于是安徽的，但是他们也是从小是在西藏这边长大的，等于是然后就读书呀工作都是在这边的，那我扎西哥正好跟他的堂姐夫是认识的这样子，后面就有一次机缘巧合，就说大家出来吃个饭介绍一下，但是没有弄得很正式啊，怕大家会有心理负担，然后就说那认识就认识一下呗啊，然后就这样子相处起来了。
1: 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对他
0: 来了，
1: 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怎么样的？
0: 我觉得他更大的是在内在，他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含蓄，他是那种然后比较绅士吧，照顾女生的情绪，他细节比较好的那种。
1: 那
0: 是的，
1: 那从初识的慢慢熟悉，再到愿意敞开心扉交流，那这段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小事，慢慢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呢？
0: 可能就是我异乡在这边生病的时候吧，一个人是最孤单的，也是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啊。
1: 扎西哥出现了，
0: 内心比较脆弱，他当时就出现了，然后帮我跑前跑后的呀，照顾买饭呀，比如说陪着去看病呀，这些全程就陪护嘛。然后他又是那种比较细心的人，你就感觉人在这个时候被人照顾，会有一种比较安心的感觉。
1: 是是，你们两个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嘛？
0: 是的，
1: 面对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啊。那段时间刚接触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点顾虑呢？
0: 我觉得会有，刚开始其实我了解到就是他婚后的话是要跟他父母同住的，那当时我有一点抵触啊，有点怕自己相处不好这种，因为在我们那边基本上跟父母住的还是比较少，就是觉得小两口自己单独住嘛。
1: 对，
0: 但是他又是独生子，那父母年龄相对来说又大一点啊，60岁多一点点，那我觉得只要父母能够相处得好，住在一起也没事，大家能有个照应啊，这方面是我一个顾虑。还有就是我们的饮食是否能够吃得习惯，语言我能不能听得懂，因为当时我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也遇到很多远嫁的，也有藏汉家庭这样的情况，他们就说你会不会觉得他们一家人聊天的时候说的语言是你听不懂的，那我就说其实我是心放得比较宽的，只要没有说我不好的啊，其他都没啥，你们愿意听跟我说的都会翻译给我听嘛啊。如果说你们自己聊习惯了，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日常的习惯，你的心思啊要放大一点，不要太小心思了，要不然的话家庭会相处不好的。
1: 是是是，对，后面也是慢慢解开了这些心结是吧？
0: 对，肯定也是有冒出一点点的火花的，
1: 主要还是当时后面被他的这些做法感动到了是吗？
0: 对。
1: 那等你最后融入这个大家庭之后啊，像你刚刚说的比较担心的饮食问题啊，还有各种传统习俗啊，这些可能都存在一些差别啊，其实说实话啊
0: 是有一些的。
1: 对，那在互相磨合的初期啊，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趣又暖心啊，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趣又暖心的小故事，或者说是一些小笑话，类似这种的？
0: 应该就是一个大家庭聚会的时候吧啊，因为家里面会喝什么酥油茶呀这些的，会煮牛肉汤呀，包牛肉包子。那其实对我来说，我从小的话对于腥味的东西会有点敏感，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就对这些茶类啊可能都不是很能适应。但是我们家里面的话，我婆婆她是知道的啊，那我老公也会协调这方面，就是说自己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强迫对方吃什么东西，只要是健康的大家都吃就行啊。然后后面家人相处啊，像纳曲的牦牛酸奶呀，去吃的话我就只吃酸奶，上面不加一层酥油的那种，亲戚也都知道嘛，然后也跟我单独做一份出来，人参果铺在上面，吃起来我就能吃的习惯，我就觉得这个是人家亲戚对我的一份关照，他在注意我的饮食哪些吃不吃的习惯，这也是我婆婆可能在后面跟他们说过啊，都是了解的，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藏在小细节里面的，
1: 他们就记住了，
0: 对，会被暖心到的。
1: 对对对。那么在朝夕相伴这么多年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给你带来有没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体验或者说是改变呢？
0: 就是到这边来之后，我觉得可能 之前生活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有的亲戚走的不是特别近的，就是自家管好自家的事情啊。然后到这边来生活的久了之后，我会觉得好像人的心胸要宽广一点，就很多事情我没有那么内卷了，没有那么争强好胜的那种，就觉得哎随意一点，只要身体好啊，家人的健康好，就觉得怎么样都可以。
1: 对，
0: 就心态会放得平缓一些了。
1: 对，那我们都知道你是远嫁然后来到了拉萨嘛，那么离家这么远，没有办法经常回到老家照顾老人还有亲戚啊，每当那个思乡的情绪涌上来的时候，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调节一下？
0: 跟爸爸妈妈打个视频啊，聊聊天啊，这样子的。我自己会烹饪嘛，做一点独有的家乡饭呀，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事情，自己想吃什么可以做什么。那我家里过年做的香肠腊肉也都带过来，在这边放好的，想吃的时候就煮一点来吃，跟亲戚朋友们打打视频聊聊天。可能夏天有的时候会抽空回去一趟，那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就期盼着过年的时候能回去玩个一个多月，那个时候是最期待的。
1: 嗯，是，所有人都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0: 哎，对的，
1: 是吧。嗯，那后面你们也是迎来了小西瓜，你们的小宝贝啊。
0: 是，
1: 那你的生活中心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呢？
0: 我觉得特别大的转变，就以前没当母亲的时候啊，会觉得哎，只需要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但有了孩子之后，我的重心转变太大了，整天就是盯在孩子身上的，只要孩子有一点的风吹草动，我就是那颗心好像就被紧紧衔着一样的，就是他好我就好的那种，我完全被他给吸引掉了。母子连心，十月怀胎，可能生下来那一刻就我们俩这辈子就注定绑在一块儿了。生活重心可能之前是扎西哥，现在直接就转移到孩子身上来了。我们扎西哥都吃醋了，他说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多点关注呀？你现在满眼都是小孩子了。
1: 那我之前刷到过你的短视频啊，感觉你当时差不多每一天啊都会被一些琐碎的家事包围住啊。
0: 对，
1: 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促使你拿起手机镜头开始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呢？
0: 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事业了。一岁的时候我能腾得出手了，家里的婆婆能稍微帮把手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事情做。如果这个时候我不再有个事情的话，我可能接下来的两三年都是面对这样的生活，那我会觉得整个人会有点
1: 很枯燥乏味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找到自己的一个事情。正好我们是藏汉家庭，我觉得很多人对西藏他会不是很了解嘛，啊，会存在以前的那种认知。我拍一些这些真实的生活日常来让更多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看到这边的风景呀，了解这边的人文呐，藏汉家庭不同的生活的趣事，就是每天就是一日三餐的一些烟火气吧，记录下。
1: 这话可能是不是全程是靠着自己摸索，没有团队协助？
0: 对，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从拍摄到剪辑，然后到后期配音啊，各方面完全都是我。因为我对这行之前只是懵懵懂懂的，那后面我就去学习，从刚开始做的不好到慢慢精进吧，任何人都有一个过程吧。
1: 对，是是。
0: 那我相信我能行的就坚持下去。
1: 那起播的这个时期啊，遇到最难解决的难题是什么？
0: 最难解决的就是我后期要剪辑的时候啊，方向吧，就是我们应该拍什么样子让大家能更多的感兴趣，能够想了解这边的。还有一个就是剪辑啊，我得自己一个人花时间两三个小时，这个时间我要有自己的独立时间，那么就只有婆婆可能帮我看一下孩子，得协调一下家里面的分工。
1: 那其实拍视频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家人生活都呈现在了公众眼前啊。
0: 对，
1: 那家人对你发布的视频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是支持多一点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支持多一点，因为这个也要归功于我们扎西哥，因为他说我要有自己的事业，我们家里应该全力的来支持我，那我发的都是一些正向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我在拍这些的时候传向的是正能量的，很多亲戚朋友也会刷到，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对于公婆来说，他们在外面跳舞的时候也会碰到有粉丝朋友吗，有亲戚啊，就说哎呀，你那儿媳妇做饭太好吃了吧，你们一天现在老两口吃的可好了，生活开得很好哦，就感觉他们也会觉得心里很开心嘛。因为我烹饪的一些美食啊，川菜啊，大家这边对于藏族来说也吃的是很习惯的一种饮食方式嘛，会给他们荤素搭配呀，对他们身体也好嘛，他们也很愿意配合的。
1: 那现在扎西哥包括你公婆出镜的时候会不会格外注重一下自己的外在，然后选择啊出现在你的镜头里边？
0: 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种，就刚开始我拍摄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包袱在的啊，会觉得面对镜头中，但现在我拍了快两年

0: 年了吧，大家也都比较习惯了，就是哪怕是平时没有打扮的时候的话，也都比较随意的。但其实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
1: 真实
0: 的状态嘛。
1: 是是。那我们知道现在不少短视频创作者是靠着现在。不少短视频创作者是靠着剧本呀制造一些冲突博取流量啊。
0: 对，
1: 那我刷到你视频的时候感觉你一直是在坚持记录原汁原味的真实生活，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追随这样的方式博取更大的流量，而是说是一心一意拍一些比较真实日常的画面呢？
0: 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点关系啊，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爽的人，做的时候我是坚守初心嘛，本身我是为了记录我们藏汉家庭的生活，那我就这个心思就不能变动了，做着做着你要是为了流量你就忘了自己当时坚守的那一份心了。而且坚持传播正能量的事情的话，对喜爱我的粉丝他们看了也会有所触动，就大家就是也有一种正向的一种乐观的一种精神，而不是说一天到晚好像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有一点不如意了，再看你的生活不如意给他们传播负能量的话，我觉得我不喜欢干这样的事情，我希望自己像个小太阳一样能够照耀身边的人。
1: 那账号刚刚起步的时候啊，观看的人多不多？
0: 我觉得我起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正逢藏历年嘛，我们新年已经过完了，那我拍藏历年的时候人家觉得哎呀藏族现在才过新年啊，原来新年是这样子的，大家在一起聚会啊，跳舞唱歌，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乐乐呵呵的，甚至这种聚会挺好的，感觉好像分餐制比我们的这种平时大家一起吃的都还要有这种健康的一种意识啊，会觉得对这边更多的是好奇啊，然后看到不同民族的一个生活方式。那刚开始发这个的时候就慢慢开始有点流量了，我的流量一直都是那种慢慢起步的。
1: 那过了藏历年这个比较特殊的时间段
0: 对，
1: 流量平平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瞬间萌生过哎，我不想再继续更新视频了这样的念头呢？
0: 我的念头只持续这种半天或者是一天
1: 啊，
0: 持续了之后我会迅速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就会在脑子里构思我现在应该拍什么内容是大家想了解这边的，满足大家的一个好奇心的，但是要是真实的这方面我会进行一个头脑风暴吧，甚至有的时候会求助比较有经验的一些老师啊什么的，跟他们咨询一下。
1: 那随着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关注你啊，你也能够感受到很多外地的朋友对高原的生活其实是存在一些比较固有的印象啊。
0: 啊，是的。
1: 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些现象的呢？
0: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的性格有点爱恨情仇的那种啊，就是他如果说什么我可能会在评论区反驳他呀或什么的，后面也有部分的一些小姐妹啊网友啊，人家说既然你做了互联网你就要接受不同的声音，那我就用我的视频来表达代表我的声音，那我就用我的视频来表达代表我的一些立场什么的啊，那就不要靠评论区，因为很多东西人的认知他就是思想的不同嘛，你不能改变他的任何思想，你只能让他看到结果，事实证明放在他眼前他不得不认
1: 用自己的行动啊跟他说话是吗？
0: 对的对的。
1: 那你一直是坚持在网络里分享真实的日常啊，希望大家透过你的镜头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拉萨？
0: 看到一个现在比以前有非常不同发展的吧，就是拍摄的时候我也会带到这边的一些建设呀，这边的风景呀，
1: 特色的地方，
0: 对，特别是南山，我觉得印象很大的是他们说以前就是光秃秃的嘛，后面经过这个绿化的改造啊，现在南山上面都是绿油油的了，一到夏天的时候看起来这个风景可美了，就不是以前的那种固有印象，人家说现在哇拉萨的树也长得这么好哟。对呀，我说是这么好，所以说氧气很充足，你们来玩的时候的话它的环境也会比以前好很多了，而且这边很安全，就是哪怕是你是一个人过来的你也可以放心的过来旅游，不用担心饮食方面，外面的川菜馆子呀各种各样的湘菜馆
1: 很多元了，
0: 对，
1: 现在
0: 你也不用担心自己吃不惯。
1: 那现在会不会有一些打算来拉萨旅游甚至是想要定居在这里的网友私信你请教有各种经验的？
0: 有的，甚至有的是他们就问这边布达拉宫的票该怎么买呀，或者是说穿衣指南呀，现在什么天气应该穿什么衣服呀，或者说推荐所呀什么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说小孩子老人上来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高反呀，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只要我有时间看到了都会回答一下他们。
1: 那其实收到这么多私信也是意味着大家开始慢慢信任你了啊，觉得你很靠谱，你发的这些视频是吧，能帮到他们。
0: 对的。
1: 那在收获大量网友喜欢和认可的同时啊，网络平台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太一样的声音啊。
0: 是。
1: 那么你是如何调整心态去看待这类评论呢？
0: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人家跟我说的，人家说黑粉也是粉，知道吧？人家不管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说的话，我觉得都是对于我这个账号他的一种想法吧。可能他这个人是好一点的心思，他看到的都是好的，可能他这个人本身心思不太好，可能他就释放的不是什么善意，那么有的不好的评论可能我也会删掉，免得影响我心情，主打的就是一个自己怎么高兴怎么来，
1: 眼不见为净。
0: 对，
1: 那从刚到拉萨略显陌生的异乡人啊，到如今被很多网友陌生的异乡人啊，到如今被很多网友熟知的生活博主，走了这么多年，你认为
0: 最大的改变，我觉得更加自信一点了。
1: 嗯，
0: 因为当时那个身份的转变，对一个完全带宝妈妈啊，没有任何收入啊，就在家里忙一些琐碎的事情，到现在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并且有很多朋友会喜爱我，被别人喜爱是一件很充满能量的一个事情，就会觉得自己会更加自信的一个点，再加上做这个视频的话，也会有一点收益，也会觉得自己一边带娃一边又能挣钱，哎呀，我太牛了，会觉得这种感觉。
1: 嗯，其实经常有一些远嫁他乡或者说是身处跨民族家庭的网友啊，那有没有一些他们的留言呢，说是你的日常故事听着很治愈啊，听着这些温暖的评价，你心里会是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吧，很好的一个事情，会给大家同为远嫁的一些女孩子那种心理上的一个慰藉，给他们力量，会觉得看到我的生活这样子，他们也不是一个人孤单在外面的，好像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吃了饭呀，或者下了班的路上就很习惯的打开我的视频看一下今天有没有更新，变成了日常生活当中他们一件想看到的一个事情呢，
1: 对对，
0: 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个事儿。
1: 对，虽然我是一个本地人啊，可以说是我平时吃饭呀什么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愿意点开这种视频，就好下饭啊，感觉。
0: 对，这是一个治愈系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当中会很匆忙啊，整个人的他的心态是很紧绷的，但是当自己放松下来的看到我的视频的时候，就会觉得会有一种治愈的感觉，放松
1: 慢生活，
0: 对，慢生活，享受享受自己身边生活当中细微等一些小幸福，
1: 是是是，慢慢的会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啊，就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会点开你的视频，就是感觉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了，
0: 对，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1: 对，是。那在你眼里啊，一个汉藏融合的普通小家，最动人最朴实，普通小家最动人最朴实的生活模样是什么样的呢？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目前的状态吧，就是我跟公婆互相尊重彼此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早起，他们在家里可能吃了糌粑啊，喝了酥油茶，出去龙王潭跳跳舞啊，这个是他们很多老年的一个生活嘛。那我的就在家里啊，睡到儿子自然醒了，我也就自然醒了，起来慢慢悠的收拾自己，收拾儿子，紧接着拍摄自己的生活日常的一些画面。到了中午的时候，那我婆婆提前回来看着一下孩子，那我就去做一下饭。那我们的饭桌上最能体现我们汉藏结合家庭的一个元素了，就是婆婆他们喜欢吃牦牛肉嘛，那最出名的就牦牛肉了，给他们荤素搭配炒着一下，那我吃点我的四川的味道，我婆婆公公他们也很喜欢吃的，普通的一些不是很辣的我做的也比较清淡一点的，大家都能吃的习惯，那一家人在饭桌上吃吃笑笑，吃着不同的一个餐食啊，他喝酥油茶，我喝白开水，这样子一种相互融合，既然生活在一起，但是也不打扰彼此的生活方式，这个是最好的，
1: 互相尊重彼此的生活习惯。
0: 对的对的，
1: 是。那在拉萨常年生活啊，一年四季的风光其实可以说是各不相同了，在拉萨，
0: 非常不一样。
1: 那你最喜欢这座城市的哪个时节以及哪一种生活的氛围呢？
0: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夏季了，夏季这边太适合避暑了，太凉爽了，我睡觉有的时候再盖一个小被子，但在四川太热了，感觉一出门的时候你就会满头大汗的，所以说在这边夏天的时候，而且还过零卡嘛，就是一家人出去拿着家里准备的一些零食呀餐食呀，带着我们的小帐篷餐桌所有的一应俱全，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在那吃吃喝喝，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想法。
1: 那你回望离开家乡然后定居高原，最后拿起镜头记录生活的这一路啊，如果好好的总结一下这些年的经历，你最想分享些什么呢？
0: 生活方面的话，就是心态放慢一点，生活跟工作是两回事啊，工作我听里面我就心态要放平缓，如果太急躁的话，听里面我就心态要放平缓，如果太急躁的话，工作上面通过我自己的个人的成长来

0: 来说，我觉得女性还是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哪怕我们结了婚啊，成为一个妈妈，成为一个妻子，成为一个儿媳妇，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话，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会有一个对自己的认知，还有就是家人也会对你有一个不同的看法。这个是对每一个女性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真的不要放弃自己。非常重要。
1: 你可以是妈妈，也可以是媳妇儿，但是不要忘记做你自己。
0: 对，做自己很重要。
1: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快问快答的环节了。在拉萨生活这么久，日常饮食里你最离不开的一道美食是什么？
0: 腊肉。
1: 在家里谁做饭最多？
0: 我。
1: 公公婆婆最爱吃你做的哪一道菜呢？
0: 上海青炒牛肉。
1: 如果拥有完完全全属于自己不受打扰的一整天，你最想安排哪些事情呢？
0: 购物、按摩。
1: 那闲暇的时候最喜欢带着家人去拉萨的哪个地方散散步呢？
0: 各种公园打卡。
1: 你最想念老家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0: 火锅。
1: 持续拍摄视频以来，哪一类网友的评论能够最治愈你呢？
0: 就是说我好的，我觉得最能治愈我，给我力量。
1: 如果不用考虑时间预算这些现实的因素啊，下一次短途旅行你最想去哪个地方？
0: 最想去三亚，带孩子玩玩沙子，看看大海。因为我还没看过大海呢。
1: 好的，那最后特别感
0: 看过大海呢。
1: 好的，那最后特别感谢小尾巴李倩做客两杯甜温暖的小故事，感谢小尾巴。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谢谢大家。
2: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3: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凤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我们在厨房中经常用到的肉桂，究竟隐藏着怎样神奇的药用价值和食疗功效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二集《补火助阳用肉桂》。

0: 在中国古老的医学智慧中，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它既是厨房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又在中医的宝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就是肉桂。它的外观呈红褐色，质地坚硬，却散发着一种令人沉醉的甜香。在厨房的烟火气中，肉桂常被用于烘焙、炖煮，为美食增添了一抹温暖的香气。在中医里，它被称为肉桂，是一味温热的药材，具有温经通脉、助阳化气、散寒止痛的功效。那么在临床上，小小的肉桂究竟是如何用来治疗疾病的，还又有着怎样的食疗养生价值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二集，补火助阳用肉桂。
1: 既然在慢性支气管炎中可以用到肉桂，那其他可以用到肉桂，那其他病还有什么可以用到肉桂呢？失眠、不寐症，这个病例来自于胡月《村叟医案》这本书。说有一个女士，60多岁，失眠，睡不着觉，1个多月了。有的医生认为她是阴虚，开了一些养阴的药，效果不好。于是他来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医案的主治大夫，姓翟，找他来看病来了。这个大夫一号脉，认为他是心脉和命门之脉结虚，这个失眠的原因是阳气不足。这个病人其实是阴阳不济、心肾不交，造成了一些疾病。那这个病必须用阳药以济阴，达到阴阳平衡，水火既济，这个病就好了。心肾不交、水火既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医认为人体的五脏，心是在上焦，它是属火，肾是在下焦，是属水，五行中归水。那心火必须下到肾中，防止这水过寒，因为水是属阴的，来温煦它。而肾水上承到心，防止心火过旺，所以这叫水火既济，心肾相交。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了，那就容易出现相应的病症，这个患者就出现了失眠。所以在治疗过程中，那必须交通心肾，用了什么药呢？补桂发胃丸。这个药处方里边主要有熟地、山萸肉、泽泻、丹皮，还有肉桂、泡姜、甘草等等。那在治疗过程中引火归元，归到命门之中，而达到了一个水火既济、心肾相交，这个病人失眠症就治好了。所以说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中医更讲究根据辨证论治，才能够药到病除。那说到肉桂可以治疗水火不济的失眠，那它还能治疗什么病呢？治疗一个骨槽风，这是来自于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一丁干仁医案，实际就是现在是合谷骨髓炎，更多见的是下颌骨的骨髓炎，它表现的是一个慢性的。这个病例出现了一个慢性的状态，最主要是梗阻不疼，牙根聚集，而这种情况下实际病机是属于正气不足，体质虚弱了，风寒之邪趁虚侵入，痰瘀阻络，造成了经络不通了。所以这时候以虚寒为主的病症同样 可以用肉止痛，温经通脉，这个病就好了。那说起来肉桂在临床上应用这么多病例，那我在临床上也碰到一例病人，什么病人啊？遗尿症。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2010年的一天，门诊中来了一个母亲，带着6岁的男孩，看什么病？尿床，每天晚上尿床，只要是大人不叫，那必尿无疑。我再一看这小孩，身材也比较矮小，发育也有问题，而且是比较面色黄白消瘦。那中医认为，这个面色黄白，肌肉不坚实，跟脾有关系，个矮跟肾有关系，所以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都有一定问题。所以这个小孩平常精力也不好，食欲也不振，大便也偏稀，舌淡苔白，脉沉细，辨证脾肾两虚，膀胱失约。那这种情况下治疗健脾益肾，缩尿止遗，防止他再遗尿啊。那这个小孩这种情况在临床上非常常见，我用了什么药呢？用了黄芪炒白，用了黄芪炒白术，陈皮砂仁泽泻，这些药起到了健脾补肾缩尿的功能。那吃了7副药，小孩家长带着孩子回来复诊了，说这小孩啊，吃完这7副药食欲不错，精神也好了许多。那为什么呢？这是药里边有黄芪白术健脾益气的，那精神头肯定要好啊。还有砂仁陈皮行脾开胃，增加食欲的。可是有一点，第一次来看病的主诉是遗尿啊，但是遗尿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呢？看来用这个方法还有点欠缺。这时候我再根据他的舌苔脉象一摸小孩的手，冰凉冰凉的，再一看小孩舌淡苔白，所以严格讲还是阳气不足。于是在上方的基础上去了泽泻，加了肉桂6克，再吃7副，效果出来了。这一周才尿了1次。当然一个遗尿症1-2次完全治愈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就这样加减使用，用了3个月，但肉桂一直在处方之中。3个月以后遗尿，3个月以后遗尿症好了。那这个小

0: 是因为它本身就阳虚。中医讲这个尿液排泄一定跟三脏有关，中医讲了脾主运化，第二个是什么？肾主水，第三个肺是通调水道的。所以这三个脏对水液代谢都有关联的作用。这个小孩属于肾气不足，先天发育有问题，还有一个脾液虚了，所以膀胱的气化约束能力下降了，肾气不足吗？所以用肉桂补火助阳，助这个阳是什么？肾中之阳，还有脾阳。脾是管肌肉的，肾是管气化的，开合这个功能归肾来管，所以这两方面的功能好了，遗尿症自然就好了。那从这点说明，肉桂在治疗遗尿症，尤其是属于脾肾不足虚寒特征明显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要点上我们来看，肉桂到底有哪些功效呢？它是归什么经？它的性味如何呢？我们来看肉桂性味归经，它是心肝大热的，也就是说这个药非常热，热症你不能用它，归肾脾心肝经，五脏里头归了四经，也就是肾脾心肝这四经所涉及的疾病都可以用到肉桂。它的功用补火助阳，引火归元，散寒止痛，温通经脉，这四大功效，补火助阳可以治疗阳虚的患者，引火归元，上月之火应该归到命门之中，它有这个作用，还有散寒止痛都可以用它，还有温经通脉的作用。所以用于阳痿、宫冷、腰膝冷痛、肾虚坐喘、虚阳上浮、眩晕目赤、心腹冷痛、虚寒吐泻、寒疝腹痛，还有痛经经闭，这些大家看男女所患之病很多都可以用到它。当然都是一个原则，一定以寒为主的疾病。你比如痛经，一般女士的痛经都是寒凝、气滞、血瘀，这是最常见的三个病因，寒凝占的第一位。所以为什么月经前女士不要吃寒凉的饮食呢？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有些已经造成疾病了，那我们可以用肉桂配伍其他的药，可以治疗痛经还有闭经。肉桂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其实在很多中成药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其实在很多中成药，右归丸、寄生肾气丸、暖肝煎、十全大补丸，这些都有肉桂的身影作为组方之一。
1: 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岁月里发现许多自然馈赠的食材，不仅滋养着我们的身体，还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健康，这也就是所谓的药食同源。比如酸甜的山楂，它在果盘中是开胃的美味，在药罐里则是消食化积的良药。那么同样作为药食同源的肉桂，它又有着怎样的食疗价值？生活中哪类人群更适宜把肉桂作为食疗佳品呢？
0: 肉桂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其实还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因为在药食同源的肉桂当中，其实老百姓知道最多的是什么？桂皮。桂皮其实就是肉桂，但是老百姓炖肉的时候用到桂皮更多是什么？提高这个炖肉的味道，很香，它是香料之一嘛。第二个可以解腻去腥，所以当我们做红烧肉的时候， 很多人都要取一些中草药作为肉料，五香粉里边就有肉桂，所以说这个肉桂是调料中的佼佼者。东西南北的这些百姓们做肉食的时候经常会想到这个肉桂，所以说它作为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肉桂。那它主要有什么作用？第一个，补火助阳，引火归元。那你这个看似是一个医疗的术语，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它呢？刚才我们讲到了阳虚的病，刚才我们讲到了阳虚的病人，那怎么就是阳虚呢？比如这人精神疲惫，经常疲劳，面色也不好，舌头是大火力，

还有的人虽然不是风湿性关节炎，但是关节就怕凉，因为现在人们贪凉的人比较多，到了年龄大了，那会出现关节的肿疼。凡是属于阴寒造成的，或者说他现在也没有什么热象的，都可以用肉桂作为使疗的方法。那说了半天，甭管是引火归元、补火助阳，还是温经通脉、散寒止痛，那怎么做呢？可以用羊肉炖汤，加上肉桂，肉桂羊肉汤。羊肉是什么？血肉有情之品，它既可以补充人的营养，有补血的作用，它又是偏热的一个肉食，加上肉桂，温暖四肢，尤其这些手脚怕凉的，到了冬天，你可以用它来跟羊肉一块炖汤，是很好的食疗的方法。还有用肉桂红糖茶，肉桂红糖茶，那用于什么情况下呢？一些痛经属于寒凝造成的，可以用肉桂红糖来代茶饮，这些都是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来辅助治疗一些疾病。那任何药物都有它的禁忌，什么是禁忌呢？就有些人不能用，比如说大热之人不能用，就是舌苔黄厚腻，脾气比较急，手脚也特别热，五心烦热，阴虚火旺的人不能用。再一个，怀孕的人不能用，它有造成子宫收缩，容易造成流产。还一个，这个药呢不能常用，常用还上火了呢，你补不好，上了火适得其反了，也不能用。那中医有18反19味，很多老百姓可能都听说过，学中医的人必须掌握这个。那这是什么？就是药物的配伍禁忌。那说到这个肉桂跟什么药不能用呢？赤石脂。但是这个18反19味实际在临床上是古人给我们后人总结的一个用药的规律和禁忌，但是对它的研究其实还不够深入。如果说深入了以后，到底这些药有什么相反的作用，配伍以后出现哪些副作用，还有待于科学发展以后的深入研究。但是我们在临床上，这也是我们的禁忌之一，肉桂不能跟赤石脂来一块使用。那我们今天讲了补火助阳用肉桂，那我们总结一下，那到底它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补火助阳是肉桂，四肢不温常相随，镇静镇痛又活血，肾阳不足引火归，药食同源调味品，百姓餐桌度年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阿宇，我夹给您尝一口。阿宇，我夹给您尝一口。阿宇，我夹给您尝一口。阿宇，我夹给您尝一口。阿宇，我夹给您尝一口。阿宇，我夹给您尝一口。
2: 完。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宗教工作，并会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调研中，胡昌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寺管会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持续巩固和发展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要关心僧众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问题，加强文物保护传承，有效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利用文物持续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加强日常巡查和维护管理，及时排查化解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寺庙消防安全屏障。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与日喀则市援藏干部座谈，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藏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工作全局，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援藏工作水平，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27号，以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幕。本届数贸会，我区组织37家参展企业、6家采购企业及商协会参展。展会期间，我区参展企业抢抓机遇，主动对接，达成意向合作金额5935万元。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于9月28号到10月7号在拉萨举行。本届登山大会以“圣地西藏，户外天堂”为主题，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西藏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人民政府主办，包括攀登起子峰活动、户外徒步大会等系列活动。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西藏主场活动在林芝市墨脱县举办。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聚焦破解基层科普服务壁垒，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那曲市依托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防沙治沙、有害生物防治、国土绿化等生态工程项目，积极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为农牧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吸纳农牧民群众2800多人次，参与生态项目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超400万元。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实现从基础修补、环境提质向党建引领、数字赋能、建管运监一体化升级。据了解，自2020年以来，城关区已累计完成183个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超19亿元，惠及群众3.64万户。近年来，察隅县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依托企业加村委会加村级水管员三级管理模式，实行全域网格化管护，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管网巡查、隐患排查整改，建立快速应急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供水故障，切实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

0: 姐，你咋来了？听改娃说你下河救人，衣服湿了，娘叫我给你送干衣服来。哦，
1: 把桃红，她是国红，是我姐。啊，
2: 姐姐好。啊，好。哟，
1: 这姑娘长得跟仙女儿一样啊，
2: 是不是啊，国良？
0: 姐，
1: 大姐，你还别说，就我这丫头，村里人没少给她说媒。
0: 他呀，一个都没看上，这闺女心太高了。
3: 爹，你说什么？这还害羞了。<笑>这是老天爷让桃红在这儿等国良呢啊！<笑>
0: 大叔，国良，那回来了。
1: 哟，改娃回来了。
3: 大叔，这是莺莺事儿，国良他娘。
0: 哦，好，他婶儿啊。
2: 今儿个可多亏了国良和改娃呀，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们。<笑>
3: 不客气，不客气，人没事就好。哎呀，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啊，<笑>
2: 哎，娘，我看呀，桃红和国良挺般配的，不如就成全了他俩。
3: 姐，我可马上就要参军了，指不定啥时候才能回来呢。
2: 你这不是要耽误人家？
1: 那你总归还是要回来的嘛，是吗？哎呀，
2: 大婶儿，只要国良能回来，我们家愿意等啊。真能等？嗯，你能做得了桃红的主吗？能，我女儿的心思，我这个做娘的最了解了。<笑>
1: 我一见国良啊，就喜欢，看着就是个实在娃。
2: 好，既然你这么说了。
1: 这是好事儿，
2: 我同意。那我们就说定了。好，那就等我们回来，我正式上门提亲。
1: 好，娘，我……
2: 哎呀，什么我的呀？这事儿啊，娘说了算啊。可，
1: 太好了，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2: 一家人了。<笑>好，今天不早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明天还要赶路。
3: 你们也早点休息。大婶儿啊，那你一路小心啊！一路
2: 小心。好，桃红姑娘，等不了多长时间，国良就会回来看你的。国红姐，
3: 国良，你闹啥呢嘛？哎，赶不赶紧给媳妇儿说再见？
4: 改娃，你胡说啥呢？谁胡说的？你再不说，真走了。
3: 哎，桃红，再见。
2: 国良。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一行人便离开了桃花井村，继续赶路。他们顺利地穿过了黑云沟，向东经过了富平县、蒲城县、合阳县，眼看就要到韩城县了，大伙儿紧绷的心才放松了下来。
5: 少爷，还好有那几张特别通行证，要不然。
6: 我们很难通过那些信上保安团的盘查。
7: 娘，不光有通行证，咱还使了不少钱呢。
8: 这些人是少侠，无非就是想榨取过往商客和老百姓的钱财。
5: 不过这一路上呀，也多亏了李班主他们。
8: 哎，婶儿啊，不光有通行证，咱还使了不少钱呢。
7: 这些人呀，也很筋斗亮了。
8: 哎，平日里他们哪见过这么大的角儿呀？是啊，是啊。
5: 是啊，哎，莺莺婶儿，听说国良哥英雄救美，找了个媳妇儿。
8: 哎，婶儿啊，我还没见过国良的媳妇儿呢。改娃说长得人面桃花，姓个仙女儿。
7: 哎，婶儿，你见过仙女吗？
6: 仙女我可没见过，不过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倒是见过不少。
8: 婶儿，我可见过。
5: 哎，李医生，那你说
0: 了。
1: 国风是好看，
3: 不过
2: 什么？是不是比仙女还好看？
3: 哎呀，李医生，你怎么会取笑我？
4: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啊，我这一路算是看出来了。国红，你跟少爷就是天仙配，也不知道英英婶什么时候给你俩正式定亲呢？
3: 哎呀，李医生，
5: 是啊，你们俩啥时候定亲啊？
6: 哪有定亲？
3: 说不下
7: 去。当个媳妇儿。

0: 婶儿啊，我们走了大半天了，要不在前面休息一下吧？
1: 好啊，这几天大家伙都累了，今儿咱早点吃饭，哎，也好让大家多歇一会儿。看把李医生累的。
2: 婶儿，我没事儿，这点苦不算啥。
3: 爷爷事儿，
1: 哎，
3: 爷爷事儿，
1: 咋啦？
3: 啊，我没事，我的驴有事了。
2: 啥事儿，改娃？你的驴咋了？
3: 我的驴，
2: 驴咋了？你倒是说呀。
3: 驴瘦了。
4: 穆英英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走后没多久，桃花井村就来了一群人。他们身着统一制服，来势汹汹。为首的人戴着一只眼罩，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汪锦茂。汪锦茂先前在黑风岭被国良的飞镖射瞎了一只眼，在三元培训时又听说自己的父亲被穆英英他们揭发通敌卖国，被军方抓走。他发誓和穆英英他们势不两立，本想借这次穆英英他们送年轻学生上前线的机会，在路上把他们全部杀尽，却不成想自己派去在十八盘埋伏的军统特务又被穆英英他们识破，结果无功而返。这次他决定亲自出马，一定要把穆英英他们一网打尽。
5: 王专员，咱们的人就是在这儿看见他们进去的。
6: 桃花井村，
5: 对，
6: 把这个村子给我围起来，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过去。
5: 是。
6: 找着没有啊？
7: 没有，王专员，没有。
6: 废物，给我找村民问问，问不出来的，都给我杀了。
5: 是。大红，你快跑，快去找郭良。
8: 爹，娘。
5: 你快去，你快去呀、
9: 啊！老头，听说前两天你落水，有两个小伙伴救，哎，还有两个漂亮女人也来过你家。
1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东西，装蒜！
5: 我上去，我上去，我上去吧！
10: 好了，老婆子，你快说，
11: 我说老子以前贬你的老婆子，
10: 我说了，
5: 我不知道。
11: 哎，你还给我硬气呢！你不怕死的老东西，你去死吧！啊，
8: 老头子，老头子！
10: 娘的，
6: 走，给我继续追！
5: 是。
4: 在桃花井村没有找到穆英英一行人的踪迹，于是汪锦茂带着人快马加鞭，赶往韩城。
0: 英英婶，前面有检查站。
1: 盖娃，告诉大伙儿，过检查站的时候都不要慌。
12: 好。
13: 站住！干什么呢？下马检查。
1: 老总，我们是给城里老范家送药材的。来，一点小心意。
13: 哎呀，这
1: 拿去给兄弟们买酒喝。
13: 哎呀，还是个女江湖，懂礼数啊！兄弟们，发行。
14: 慢着。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你们要严格搜查，别让共党混了过去。
13: 啊，报告张团长，他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刚才都检查过了。
14: 送药材的？
1: 是呀，老总，我们是金阳县潘家药铺的，给城里的范家药铺送货。
14: 哟呵，嘿，这还有俩女人呢，哎，长得可真漂亮。说，你们干什么的？
0: 郭红，跟在我身后。
15: 老总，我们真是给范家药铺来送货的。
14: 送货？
15: 对。
14: 来，搜身。
15: 是。
1: 请慢。老总，您看，我们做生意的也不容易，路上呀、啊、常常会遇到小股土匪，如果不多跟些人保护，早就让土匪抢光了。
0: 对呀、啊，老总。来，一点心意，行个方便。
14: 我看你们很可疑，说不定呀，这里头就有共党分子。
6: 那么真是给老范家送药材的？
14: 送药材的，哼，
12: 送药材，能用这么多人？
2: 老总，这都是路上怕遇到土匪，人少了怕抵不住呀。
12: 本人是奉上峰的指令，专门来查共党分子和这些激进学生的，一经查到，绝不留情。
2: 您辛苦了，您看，我们可都是做生意的本分人，哪会是什么共党分子呀？
12: 你也是药铺伙计？
2: 是，老总。
12: 哎，药铺哪有你这样细皮嫩肉，还操着外地口音的伙计？
2: 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我老家在武汉，可我爹在潘家，可都干了几十年了。
12: 别装了，我敢保证啊，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药铺伙计，都是去投奔共党的激进学生。妈的，老子差点上当！来人，把他们给我统统抓起来！
2: 张团长，果然好眼力啊，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们都是些学生。那我实话实说吧，你看看这是什么？我警告你，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否则后果自负。
12: 通行证。
2: 您睁大眼睛看清楚，
12: 你这是假的。
15: 张团长，我们都是干这个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假的。
12: 那我问你，你们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15: 保密。
12: 哼，不说，不说，今天就甭想从这儿过。
2: 子刚，你就告诉他们事情算了，反正都是自己人。
15: 哼，那我只能告诉张团长了。
12: 好啊，你说。
0: 我们专门挑了一些经过特殊训练、忠诚党国的学生，到八路那边去卧底。这消息可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啊！
12: 哦，哎，你们还真高明啊！哎，我就说嘛。
0: 哎，要不我给你叫一个受训的学生过来，你问问。
12: 好啊，好，好，好。
0: 孙乾，你把在线军统工作站训练的情况，给张团长好好汇报一下啊。
16: 行，张团长，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从泾阳县胡长官办的学习班毕业的，大都是保卫局工作站的一些亲戚。我三爸就是泾阳县军统工作站的孙富贵。哎，你听说过他吧？
12: 孙富贵？
17: 不知道。
16: 那你听说过去年秘密逮捕了一批学生里的共党分子吗？
17: 嗯，那事儿干得好啊。哎，我听说省党部都嘉奖你们县了呀。
16: 对呀。
17: 哎，既然都是自己人啊，那就放行啊，放行。
2: 哎呀，好悬呀，我差点掏出枪来和他们打了。郭红，你以后可要多向潘少爷学学，有勇无谋是不行的。
18: 哦，知道了，娘。
2: 前面就是县城了，又要过检查站了。
12: 站住！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0: 我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
12: 等等，例行检查啊，例行检查。
2: 老总，刚才前面已经检查过了。
0: 对，
12: 那也不行，他们检查的是共党分子，我们查的那可是日本特务。
2: 老总，我们都恨死日本人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日本特务呀？
12: 现在是特殊时期，城里很乱，日本人到处搞破坏。哎，你们身上带枪没有？
2: 枪？没有，没有。
0: 我们有刀。
12: 哎，你这杀惯了吧？啊？
2: 杀几个日本鬼子也没问题。
19: 他们是干什么的？
12: 报告马连长，他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
19: 哎，英英婶儿，少爷，
2: 你是？
16: 老总，你是？
19: 少爷，我是小川子呀。
2: 啊，小川子，真是你啊？
20: 是，可不就是那个挨贫嘴的马串马小川子吗？
21: 是小川子。
2: 哎呀，真是小川子。
19: 是我，是我呀。
15: 好久不见啊，你穿上这身衣服我都不认识了。
20: 你这家伙。

0: 的时候也不说一声。
1: 那次黑风岭回来以后呀，你跟少爷都受伤了，莹莹婶儿又在失去老八叔的悲伤之中，我不好打扰你们，所以我跟老爷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0: 小栓子，快说说，你不是要参加八路军吗？咋成了国军了？
2: 小栓子，记得你当时为参加八路军还是国军，还嘲笑过改娃哥呢。
3: 是啊，你还说改娃要参加国军，当大官赚大钱呢，没想到你却参加了国军啊。
1: 嘿，别提了，我当时就是想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的，谁知道走到半道就碰上了一支军队，我当时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就阴差阳错的参加了这支177师。还好我们177师呀是专打日本人的队伍。
4: 想不到啊，你还当连长了，你真行啊，给咱争了光了。
1: 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算拼了命也值。
5: 听说你们177师把小日本荡在黄河那边，他们就是进不了咱们陕西。
6: 这马连长一看就是位英雄，咋能放小日本过黄河呢？
1: 少爷，这位是？
4: 这是咱们陕西有名的李家班的李班主。
1: 李家班，可是咱们省城唱秦腔的那个李班主。
6: 正是在下。
1: 哦，李班主，我以前在省城曾听过您的戏，那真叫一个地道，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遇见，实在荣幸。
6: 哎，哪里哪里，大家都是乡党，就不要客气了。
1: 李班主，你怎么也跑到前线来了？
6: 别提了，那日本人轰炸西安，连一宿舍都给炸塌了，我们李家班20多号人就剩下我们5个了，其余的都被日本人炸死了。我这次来就是想上前线为我的师兄弟们报仇。
1: 这狗日的小日本也太嚣张了。
5: 小川子，你们这个团叫个啥名字？
1: 婶儿，啊，我们叫陕西愣娃团。
4: 愣娃团？
1: 是呀，都是由陕西人组成的，打起仗来如吼秦腔叫个响，全市官兵都敬了咱们愣娃团。
0: 耶耶耶呀，听上你这团威风的很嘛，扎实的很嘛。
1: 那可不，上个月日本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妄想突破黄河，通过韩城进入咱们陕西，刚好我们团就驻防在他们的必经之路。当时有个叫什么藤田的大队，是由日本武士组成的，号称战无不胜。可是我们团与他们经过5天5夜的激战，小日本死伤一片，只好退回黄河对岸了。我们虽然守住了阵地，可也伤亡惨重。
5: 大家打小日本真是太拼命了，太不容易了。
1: 不拼命不行呀，我们的身后就是咱们的父老乡亲，一旦让日本人进来，咱们的乡党可就都遭殃了。
5: 小川子，你说的太对了，说啥咱都不能退。
1: 是呀，咱不能对不起老祖先留下的关中这块宝地和老皇城呀。
4: 欺负咱老陕人，咱老陕可不是吃素的，打他狗日的。
1: 李班主，给咱们唱一半吧。
4: 这里是哨位，敢唱不？
1: 没事儿，士兵们刚从战场上下来，让他们听段秦腔鼓鼓士气，听完秦腔再打起仗来那更有精神，就像吃了羊肉泡一样来劲。
4: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唱上一段。

0: 来，弟兄们，放行。
1: 通过层层检查，穆英英他们的队伍终于进了城。一进城，他们就急匆匆地奔向范家药铺，去和范掌柜接头。韩城县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房子，破砖烂瓦，满目疮痍。
2: 婶儿，范家药铺到了。
3: 好，那我们对暗号接头。
2: 哎，范掌柜，范掌柜在吗？你们是？
3: 我们是潘家药铺的，来送货。
2: 哦，你们是送中药的吧？
3: 不，还有蝎子、蜈蚣、癞蛤蟆。
2: 啊，你们是穆英英和潘子刚同志吗？
3: 是呀，我就是穆英英，这位是潘子刚。
2: 嗯，太好了，我就是范掌柜。快，叫大伙儿都进来，我们到后院去。
3: 好。
2: 英英同志，这次呀，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3: 原来有17个学生，在路上又遇上了省城里加班的5个人，他们也要去前线。
2: 他们也要去？
3: 小日本轰炸西安时，里加班的20多口人，如今就剩下他们5人了。他们要去前线，去抱着血海深仇，我就擅自做主，把他们一起带来了。
2: 这是好事啊！啊，前线呀、啊。就需要这样的人，可以给大家鼓舞士气嘛。
4: 范掌柜，你知道吗？英英婶的儿子国良这次也要上前线的。
2: 哦，是吗？英英同志，你舍得？
3: 为了抗日，没有啥舍不得的。再说参军打仗也是国良心愿。
2: 哎，有了他们这些热血青年，不愁把日本人赶不出中国去。英英同志，你亲自把儿子送到抗日前线，这种精神难得呀。
4: 可不是嘛，要不是运药，连我都想上前线呢。
2: 你可是潘家药铺的少掌柜啊。哎，这往前线送药离了你们潘家那可真不行呀。
3: 是呀，王先生不是也说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吗？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8: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集。
1: 范掌柜，这次过河怎么安排？
2: 哦，这前几天呀，我去芝川镇和那里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他们呢安排了两只大木船送我们过黄河，黄河两岸都有咱们游击队接应。
1: 我们什么时候渡河？
2: 明晚11点钟。
1: 那我们几点从这里出发？
2: 天一擦黑就出发，晚上10点前我们必须赶到芝川镇的黄河岸边，趁着夜色过黄河。
3: 好，我们一定准时到达。
1: 范掌柜，您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要叮嘱大伙别到处外出，这几天鬼子经常大炮还有飞机，动不动就往下扔炸弹，危险得很呐。
3: 好，我们会注意的。
2: 另外，韩城那边现在除了有国军驻防的部队，还有军统的特务、日本的特务，还有汉奸夜袭队，这些这势力都在那边，所以我们对这次的行动计划一定要特别的保密。
1: 这个没问题，我们带来的人都很可靠。
2: 目前呀，最危险的就是日本特务和汉奸组成的夜袭队啊，当然同时我们要提防军统特务，所以啊，从现在起我们的人员不能离开药铺，防止被那些人盯上而发生意外。
3: 好，一会儿我就会交代下去。
2: 我已经派老梁头在外面放哨了，有啥动静啊，他就会立即通知我们。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看还有啥要说的？
1: 范掌柜，学生们骑的那些马和驮药的驴怎么处理？
2: 那些马嘛，可以选几匹带上，驴就算了。我们是秘密行动，多了没有办法过河的。
1: 不能因小失大。哦，对了，要不子刚，你明天白天再去一趟芝川镇，和那里的同志们协商一下。最好能把马都运过去，前线需要这些马匹。
2: 那好啊，哎，芝川镇呢，离这儿不远，来回也就是3个小时。
3: 哎。那我们顺便再去黄河渡口查看一下地形。
1: 好，子刚，你把国良也带上，他是黄河边长大的，对黄河的水性情况比较了解。
3: 行，那就我们3个去。
2: 好。
4: 李班主，你们早上没吊吊嗓子？
5: 嗨，今儿就算了，还是不要被外人注意的好。
1: 李班主想得对，到了根据地，在咱们自己的地盘上，想咋唱就咋唱。
4: 英英婶，昨天晚上国良给我交冲锋枪咋使？这家伙挺重，最好给我一把手枪吧。
1: 盖娃，把手枪给李医生，不能让他这个文化人用冲锋枪啊。
6: 是儿，为把受奖的杨萌萌受了一点，他们3个女同学可就只有这一把手枪。
1: 李医生，到了根据地再给你们配一把手枪好吗？
6: 其实李医生要枪也没用，用手术刀就行了嘛。
4: 那我怎么杀鬼子啊？
6: 让郭红给你找上肥刀，专门割鬼子的脖子，一定又快又准的。
7: 英婶，英婶，不好了不好了，保安团那个张团长带了10几个人来把咱们的院子给围了，还说要进来搜查呢，药铺的老梁头把门关了，他们正砸门呢。
1: 是不是谁走漏了什么消息？
6: 这家伙还成狗皮膏药了，赶紧来看我不拉吧墙上，走，咱拼了去。
1: 干嘛？不要轻举妄动，你赶快从后门走，去叫小川子赶紧带人来，要快。
6: 对，我马上就去。
8: 范掌柜呢？
1: 范掌柜陪金阳潘记药铺的邵掌柜去朋友那儿了。张团长，有什么事儿吗？
8: 把你们昨天给我看的那个特别通行证再让我看看。
1: 昨天你不是看过了吗？
8: 怎么不敢拿出来了？
9: 这时汪锦茂从张团长身后走了出来， 他脸上一条黑色的绸带斜绑着，遮着左眼，另一只眼里透着凶狠的光，一眨不眨地盯着穆莺莺。他这副模样倒让穆莺莺半天没有认出他来。
10: 你又是谁？
8: 哼，你不认得我了？这位是从泾阳县工作站专程赶过来的汪专员汪锦茂。
10: 汪锦茂，莫非你是？
9: 听到这三个字，穆莺莺忽然想起了这个人。他此刻这副狼狈样，却让穆莺莺暗暗想笑。但他立刻意识到，当下在韩城看到他，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儿。
11: 正是我，汪锦茂。你不记得我，我可一直没忘了你们。你们私自给空岛运送药品物资，杀了泾阳站周站长，还射杀了我的眼睛，陷害汪县长通敌卖国，这次又偷偷的给空岛护送学生过黄河，半路偷走我手下人的证件，一路蒙混过关，今天可别再想逍遥法外了。
10: 你凭什么说证件就是我们偷的呢？
11: 你这臭婆娘，少他妈废话，老子今天不会放过你们的，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来人，把他们通通都给我带回去审问。
12: 是。
10: 且慢，汪专员，你们泾阳工作站有多少人？怎么就丢了特别通行证呢？
11: 15-16个人。
10: 他们带枪没有？
11: 废话，他们要抓你们肯定是要带枪的。
10: 他们那么多人还带着枪，怎么能把特别通行证给丢了呢？他们既然说要抓我们这些人，怎么没有抓回去？
11: 他们说遇到土匪了。
10: 哼，张团长，你也是带兵的行家，你来评评理，十几个人带着枪，还能让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把特别通行证偷走吗？
11: 别他们娘的给我扯这些，总之我现在就要把你们这些人抓回去审问，审问完了再说。
10: 张团长，你可得保护我们这些生意人啊，如果把我们这些送药的抓了，以后谁还敢来送药材？兄弟们病了到哪去抓药？
13: 说的有道理。
11: 送药的？你还敢说你们是送药的？还是先给我回站里交代清楚吧，如果你们是共党分子，后果你们可是知道。
10: 汪专员，你自己手下无能，还要给我们栽赃陷害，这也太不光明磊落了吧。
11: 你我看你们就是共党分子。
10: 张团长，你看现在小日本的飞机经常轰炸，本来受伤的人就多，用药量就大，现在世道又乱，路上本来就艰难不好走，又常常遇到土匪拦截，现在再抓我们这些送药的，这生意以后可真没法做了。
11: 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给我通通带走。
10: 慢着，你们要抓就把我抓走，这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
11: 那我就如你所愿，先拿下你，再拿下这些个学生。
14: 张团长，张团长，
6: 慌什么慌？慢慢说。
14: 团长，陕西老娃团的人把我们给包围了。
11: 什么？老娃团？所有人都不准动，否则格杀勿论。
15: 哎呦，马连长，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1: 张团长，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15: 这昨天给范家送药的这些人啊是共党，所以县长让我来抓人。
11: 你凭什么说他们就是共党？
15: 哎呦，马连长，您看，泾阳县工作站的汪专员亲自都来了，他说呀，这些送药的人是一群学生，共产党要把他们送到山西八路那边去，他们还偷了泾阳县工作站那些人的特别通行证。
11: 泾阳县潘家药铺潘子刚，那是我的表兄，这位是省城秦腔名角李家班的李班主，
6: 是来韩城给咱们陕西冷娃团演出的。你说他们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15: 哎呦，您就是省城唱秦腔的李班主。
12: 对对对，我就是李班主。
6: 难道还有假不成？昨天李班主还给我们连唱了几段戏呢。我也是个秦腔迷，李家班的戏那叫一个地道。你们说他们和这些送药材的人都是共党，要把一群学生送到山西八路军那边去。是的，马连长，他们就是要把学生送到山西八路军那儿去。闭嘴！现在国共都合作了，即使他们是学生，就是到八路军那边，那八路军也是友军，到那儿也都是打鬼子，有啥不好的？蒋委员长都说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要团结全体中国人抗日。我们河对面就是日本人，谁不去打日本人，谁就不是好汉。我说汪团员，你们有时间和日本人打，就不要整天和我里斗。
14: 好好好，马连长讲得好啊。
15: 对对对，马连长说的是啊。
6: 我看张团长好像对李班主很有兴趣啊。
15: 对对对对对，我对秦腔也很有兴趣。这不，今天遇上李班主，能否就在这药铺给我这帮兄弟们随便唱唱几段，也让我的这些兄弟们听上几句咱省城李家班的戏，长个见识不是？
6: 那张团长还要抓人吗？
15: 哎呦，您这话说的，不抓了，不抓了。
14: 张团长，你，
15: 王专员，这是177师的驻军，你惹得起，我可惹不起。这马连长明摆着不让你抓，硬碰硬，他你我都担待不起。要是这些人真有问题，你也可以再想办法。
14: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9: 虽然一万个不情愿，但汪锦茂也不敢在韩城的地界上跟国军正面冲突。他万万想不到半路杀出个小川子，打乱他一盘棋。他只得恨恨地离开，伺机寻找其他机会。
10: 既然张团长和兄弟们喜欢听，那李班主就给大家唱上几段吧。
15: 好，那我去准备。
6: 张团长，我看今天这天也好，外边也没风，也不是很冷，那我就叫人把长条洞放在外边，让兄弟们坐着听，你看咋样？
15: 行，您说了算，外边听

0: 戏散后，陕西冷娃团和保安团各自散去。晚上八点，天已黑透了。穆英英一行人在范掌柜的带领下，从一个被日军飞机炸开的城墙豁口处悄悄地出了城，顺利来到了黄河边上。冬天的夜很静，偶尔能听到远处的狗叫声和黄河的流水声。
1: 英英同志，都准备好了没？
2: 好了。
1: 那就准备上船吧。
2: 肖勇，你班主
3: 到。
2: 你们俩各带十人，各乘坐一条船过河。
3: 是。
2: 再叮嘱大家将自己的行李和枪都拿好，注意安全。
4: 知道了，婶儿。
5: 放心吧，
1: 英英同志，你再挑选一位水性好的人留下来，跟老徐一起负责运吧。
2: 好，我来安排。
6: 娘，我留下。
4: 婶儿，我留下。我水性好。
2: 还是国良留下吧。
4: 嗯，
2: 孙乾，你先跟肖勇他们走。
4: 婶儿，还是让国良先过河吧，我来运马。
6: 孙乾，还是我来吧。
2: 好了，现在不是争的时候，国良留下，孙乾过河。
4: 那好吧，婶儿。嗯，
2: 孙乾，到了部队要好好表现，有时间我会常去看你爹娘的。
4: 嗯，谢谢婶儿。婶儿，你放心，我一定不会给咱们陕西人丢脸的。
2: 嗯，我就知道你也是好样的。
7: 大家可以登船了。
2: 肖勇，李班主，登船吧。
3: 是
8: 是。
2: 肖勇，李班主，过河时风浪大，要注意保护好枪，让大家把枪统一斜背着，不要打开枪的保险，以防走火。

0: 大男人，还没打死过一个小日本人。
1: 盖娃，你虽然没上过前线，但我们一直在为抗日做工作呀。你看，上次给延安送药材，这次又送学生上前线，这些做的都是抗日的工作呀。
2: 盖娃，你跟着你英英婶啊，做事情就没错啊。
0: 哎，要是能亲手杀死几个小日本儿，我多痛快！
2: 盖娃呀，你想想，要是我们都去上前线杀小日本了，哎，那谁给咱们做这些后勤工作啊？
0: 你咋是跟俺英英婶说的一模一样的？在地上打小日本是抗日，像范占贵一样在地下做工作也是抗日，但我们现在做的事也属于地下工作。
2: 盖娃呀，你这地上地下的说的都对啊。
0: 要我说呀，现在做的就是地下工作的话，那我就比较重要了，看样子也没啥难的。
2: 你们看啊，盖娃进步的哎还挺快呢啊。
3: 娘娘，对面有灯光在晃，
2: 他们已经到岸了，哎，游击队已经接上他们了，哎，大家放心吧，
3: 我们成功了。
4: 太好了，终于过去了，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2: 邓川回来啊，就让国良和老徐把马运过去，他们一过河，我们这次的任务就圆满地完成了。
4: 是啊，他们一定会很顺利地过去的。
3: 盖娃
2: 啊，
3: 一会儿把马检查一遍，不敢出现啥纰漏啊。
0: 是，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2: 英英同志，听说您有个儿子就在我们部队上。
3: 对，他叫曹清江，现在到延安去学习了。
2: 延安，那可是我们人人向往的地方呀。
4: 范掌柜，你都是老党员了，都没去过。
2: 哎，没有，我虽然参加革命早，但一直都在地方上工作，哎，从来都没有机会去呀。
4: 我妹妹子玉也去延安了，是和清江一起去的。
2: 真羡慕他们呐。哎，哎，要是能去延安看看那宝塔山，喝口盐河水，那该多好啊。还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是再能见见他们那就更好了，哪怕是远远的看上一眼也好啊。
0: 看，船回来了，
2: 走，我们去岸边准备运马。
4: 走。

0: 国良，来，让娘把衣服给你整整，把领扣也扣严实了，河面上冷。
1: 娘，没事，我不冷，你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0: 到了前线，好好干，等你胜利回来，娘就把你和陶红的婚事办了。
1: 娘，不急。
0: 陶红可等着你呢。
1: 我知道了，娘。
2: 国良，你到了部队呀，要奋勇杀敌，听首长的话，听见了没有？
1: 放心吧，姐。对了，你要替我照顾好娘。
2: 知道了，你就放心走吧，娘，我会照顾好的。
1: 还有？
2: 还有啥？
1: 姐，你要保护好自己。
3: 国良，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姐的。哎
2: 呀，关你啥事儿啊？
1: 少爷，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国良，上了前线，要千万注意安全，枪弹不长眼呀。
1: 我会的，娘。
2: 国良，你个臭小子，打完鬼子，快点回来啊！
1: 姐，娘，你们放心吧，我一定早点回来。
0: 嗯，我们等着你回来。好了，国良，船要开了。上船吧。
1: 再见了，娘。
0: 嗯。
1: 再见了，姐。
2: 国良，早点回来。
1: 大家快趴下，快趴下！
0: 哎，怎么回事呀？
1: 可能是日本的夜袭队，大家要小心呐！
2: 是手榴弹，娘，船，国良的船！

0: 事儿，我不冷，你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1: 赐我的长衫给英英同志包扎止血。
2: 小日本又欠了我们一笔血债。
3: 我娘，
1: 是三个人的命，还有老徐和那位长工都一起走了，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牺牲的生计和同志报仇。
3: 我娘，是娘没有照顾好你，
1: 英雄，我们大家都会记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宗教工作，并会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
3: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援藏干部座谈时强调，立足工作全局，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2: 昌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正统筹推进，今年计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2.8万亩。
3: 斩获2026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银牌的我区运动员次仁拉姆再遇回到家乡。
2: 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升级版上线运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9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宗教工作，并会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萨迦寺、扎什伦布寺，胡昌生详细了解寺庙历史、寺庙管理和文物保护等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寺管会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持续巩固和发展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要关心僧众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问题，加强文物保护传承，有效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利用文物持续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加强日常巡查和维护管理，及时排查化解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寺庙消防安全屏障。调研中，胡昌生会见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对班禅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感谢，对他在藏履职办公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接受班禅拜见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宗教界人士的关心厚爱和殷切期望，希望班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助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以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坚持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全力维护好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深入挖掘教规教义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使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引导广大僧尼信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高举爱国团结进步的伟大旗帜，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分裂，深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敢于发声，勇于斗争，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助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继承和弘扬历代班禅大师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 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发挥好自身作用，积极参与公益慈善、生态保护等事业，以实际行动回报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厚爱。班禅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认真履职尽责，不断精进学修，提高造诣，持续加强教风建设，推动寺庙管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广大僧尼信众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来，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做出应有贡献。龚慧才、才让泰、萨隆平拉、白马旺堆参加。
3: 西藏台消息，2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与日喀则市援藏干部座谈，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藏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工作全局，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援藏工作水平，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会上，胡昌生认真听取援藏干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他说，日喀则市援藏四省和两家企业讲政治、顾大局，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把援藏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展援藏工作。广大援藏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继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援藏精神，倾情、倾力、倾心做好各项工作，把忠诚信念写在雪域高原，用实干实际书写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篇章，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向援藏干部，并通过他们向

0: 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各支援省市、中央企业长期以来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胡昌生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藏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刻认识援藏工作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做好援藏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科学方法，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援藏工作的职责使命，优化完善援藏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广大援藏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既要实干，更要巧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找准工作关键点、突破口，发扬优良传统，保持优良作风，加强调查研究，明晰工作方向，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措施，不断拓宽援藏领域，丰富援藏内涵，增强援藏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实沟通衔接工作，科学制定援藏规划，善于把受援地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与对口支援地的人才、资金、技术、市场优势结合起来，为受援地争取更多项目、资金，帮助引进更多符合受援地发展实际的优秀企业，持续增强受援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要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始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突出水电路气汛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实抓细民生项目，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胡昌生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关心关怀援藏干部，把援藏干部视为宝贵资源，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管理上严格，为他们安心工作，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让他们更好地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施展才华做出贡献。龚慧才、任维、淡巴、朱守科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昌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正在统筹推进当中，当前各标段施工队伍已全部进驻作业点位，全面铺开森林质量提升、草原生态修复、蓄水池建设等各项作业。请听报道。
0: 走进昌都市澜沧江源头国家绿化示范项目五标段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枯枝修剪、林木管护等作业。五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刘亮：
3: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是森林质量提升中的平沙覆状，总面积大约有20000亩，现在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30%，预计9月30号已全部完成。
0: 五标段配套水利设施、蓄水池建设工程也在同时紧锣密鼓的推进，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一派繁忙景象。五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刘亮：
3: 总共有102个蓄水池，现在正在施工的有55个，基础完成的有42个，计划在10月15号全部施工完成。完成以后，为当地4个乡镇、29个村落解决灌溉及部分生活用水。
0: 据了解，澜沧江源头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今年7月开工建设，总投资4.36亿元，规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21.81万亩。建设周期3年，覆盖卡若区、察雅县、内乌齐县。建设内容包括森林质量提升、人工造林、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等。今年计划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近12.8万亩。 昌都市林草局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贺永珍。
4: 项目实行规划、施工、监督、验收全流程闭环管理，为项目规范高效有序运行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制度支撑与坚强保障。
0: 项目立足生态惠民导向，在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筑牢区域生态屏障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预计可带动群众就业1.8万人次以上，真正把生态建设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昌都市民朗加拉姆：
5: 项目开工就来这边工作了，有稳定的收入，离家近，参与到生态保护，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大家都觉得特别值得，相信以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
2: 西藏台消息，28号下午，斩获2026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银牌的我区运动员次仁措姆再遇回到家乡。运动员次仁措姆：
6: 真的非常激动，这么多年来在国家的培养和领导的支持，教练的悉心指导，队友的并肩作战，父母的鼓励下，我一直变得越来越强，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好。
2: 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赛事竞争激烈，对运动员的体能耐力和心态都是极大考验。自治区竞技体育管理中心高级教练格桑次仁：
7: 我们这次亚运会总共备战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次次仁措姆取得的银牌是我们队伍历史最好的一个成绩，希望他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重大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比赛中，次仁措姆沉着冷静，稳控节奏，在一众顶尖选手中突出重围，刷新个人最佳成绩，为我区竞技体育再添荣誉。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来民：
8: 这次次仁措姆经过顽强拼搏获得银牌，这是我们西藏田径历史上的一个突破，下一步争取我们西藏能够涌现出更多的次仁措姆，不仅为西藏争光，更为国争光。
0: 109国道唐古拉段平均海拔4800米，是进出西藏的交通要道，常年直面恶劣天气考验，是名副其实的艰险天路。那区市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的名辅警常年驻守在这里，守护道路畅通。请听报道。
9: 罗仔
10: 到，
9: 王主任
10: 到，
9: 邓老
10: 到。
2: 清晨9点，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的名辅警冒着高原独有的寒意，准时集结，整装待发。他们将奔赴唐古拉海拔最高的执勤点位。当前109国道改扩建工程正在有序推进，目前部分路段坑洼泥泞，通行条件复杂，为日常路面巡查、车辆疏导工作增添了不少挑战。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11: 我们负责的辖区段安多南线和北线将近有180公里，北线的路段是比较艰苦的，路况也比较差，一旦下雪了的话，这一段一直在堵车。
2: 109国道是我区陆路交通大动脉，承担着进藏70%物资运输、30%人员的通行任务。安多交警管辖的181公里路段，纵贯唐古拉腹地，平均海拔超4800米。
12: 怎么了？没有高原反应吗？
2: 巡逻途中，民警仔细核查路边临时停靠车辆，不间断排查道路安全隐患。
13: 氧气如果不够的话，你到安多以后，去人民医院吸氧。
2: 一路向上，抵达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顶执勤点，这里氧气稀薄，天气瞬息万变，是整条国道风险最高、值守压力最大的关键卡口。常人难以久住山口，一遍遍问询排查，早已不只是常规工作流程，而是他们直面高原极限、守护天路平安的本能坚守。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11: 9月到5月这中间是天气是最恶劣的，几乎每天都会那个下雪嘛，一直在国道上去疏通堵车。
2: 每到冬季，山口最低气温可达-30-40度，7-8级大风时常席卷而来，车辆抛锚，燃油冻结，
10: 人员突发高原反应都是常见险情。每当这时，安多交警就会联动消防、医护等救援力量，身兼疏导员、清障员、应急帮扶员等多重角色，24小时连续作战。
14: 师傅，醒醒！
10: 对途经此地的司乘人员来说，高原上任何一点突发状况都可能演变为致命危险。风雪间穿梭的那一抹藏蓝，是这条天路上最让人安心的依靠。
14: 一晚上在这之前没走，关键时候还是看到公安
15: 太优秀，不会不会，我们太高在高姿态服务，谢谢谢谢，太辛苦了。
10: 极端的高原环境淬炼出安多交警坚韧的意志与过硬的处置本领，一路平安的背后是常人难以看见的身体消耗与透支。那区是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段拉。
16: 早饭上我们从县里面吃，中午在这边吃方便面，有时候连中午饭都吃不到，只能晚上回去以后到县里以后才能那个解决饭。我们交警队的人都有高原病嘛，高血压、痛风，这些每个人都有的。
10: 180多公里的雪域天路，牵系着万千群众的出行安全，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牵挂。其实在岁月流转，两路精神代代更续，这条高原生命线的常年畅通，离不开一代代高原交通守护者的默默耕耘、无悔坚守。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辅警次然达杰。
17: 交警大队一向是特别团结的一个单位，而且每次上路的时候，大队长说的，28个人上去，回来的时候一定要28个回来。
10: 安多县公安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顿拉。
16: 这一路走来，我们大队所有人互帮互助，一起克服了各种困难，往后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守好109国道这条交通生命线。
0: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贺信、重要文章精神，学习全区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和区党委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凝心聚力，扛起人大职责，抓好贯彻落实。严金海强调，要以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人大履职提质增效，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以人大监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法治建设赋能特色产业发展；以忠诚履职服务国家工作大局；要筑牢政治忠诚，做到党委有部署，人大有跟进，党委有要求，人大有落实；要扛起实干之责，紧盯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堵点、痛点，敢于斗争，担重担难；要从严管党治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总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升级版上线运行，新增 AI 智能导读、线上共读、阅读打卡等互动模块，阅读方式更加智能、更加多元。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工作人员马玉婷。
19: 这次电子职工书升级以后，版面更加的美观，阅读更加的美好， AI 客服快速的寻找自己喜欢读的书，可以让职工的阅读数据可视化，每年年底根据职工的阅读喜好更新书目，为下一年开展相关阅读活动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10: 据了解，电子职工书屋平台整合3万多种图书、500多类期刊、近5万小时有声听书资源，适配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职工的学习需求。平台依托高原劳动者微信公众号搭建，无需下载，一键登录，零门槛使用。拉萨市职工李林杰。
20: 利用闲暇的时间平台上面学习听一些有声读物，我觉得这个平台特别的好，读书的资源非常的丰富，特别的方便。
2: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优化电子职工书屋服务功能，不断丰富数字文化资源，也为各级工会常态化开展各类职工读书文化活动提供坚实保障。拉萨市经开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淡增赤烈，
21: 依托电子职工持续开展知识竞答、阅读征文这些类型的活动，擦亮书香工会品牌，丰富职工文化。
0: 西藏台消息，近日拉萨试点上线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查询便民服务，线下授权线上通查新模式，有效解决以往群众多头跑腿的麻烦。西藏银行营业部工作人员李晓，
22: 申请人见下提交证明材料，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银行专线为申请人提供查询授权码，申请成功后24小时内凭查询授权码登录云闪付获取报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群体，网点工作人员会全程一对一协助。
0: 这项便民服务落地后，合法继承人前往任一银行网点提交申请材料，就能一站式查询覆盖全国6家银行、11家网点的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西藏银行运营与渠道管理部工作人员陈雪梅，
23: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跟进查询业务在试点中的实际办理情况，认真收集来办事群众提出的各类问题，简化操作步骤说明，方便群众办理业务，也会定期给柜面员工做业务复盘培训，进一步提高审核效率。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与藏品出藏，不断聚焦青稞、牦牛、藏香等特色产业，推动精深加工与标准化升级，做强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0: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深化快递进村工程，把快递行业打造成为高原农牧民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重要平台。目前，全地区邮政快递行业已累计吸纳115名当地农牧民就业，岗位覆盖地县乡3级邮政快递站点，包含投递员、分拣员、营业员等多个实操工种，就业覆盖面持续扩大。据统计，阿里地区快递行业年度劳务总收入1348万多元。
2: 随着中秋、国庆期间群众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西藏民航提前谋划部署，统筹运力调配，安全运行与服务保障，全力守护节日期间旅客出行平安顺畅。据了解，今年双节期间，西藏民航预计可提供座位数约45万个，旅客吞吐量达37.2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083吨。
0: 近日，西藏农牧大学第二批3区科技人才深入察隅县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采取理论集中授课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农户带来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切实提升了当地群众对蔬菜病虫害的科学防治能力，为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2: 日前，那曲市巴青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民间歌舞非遗资源挖掘采集工作，走访老艺人、非遗传承人和基层文艺骨干，通过音视频实录、文字记录等方式，系统采集巴青拉衣、卓舞、折嘎等特色歌舞素材，抢救留存濒危文艺资源，进一步推动传统民间歌舞活态传承。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阿里西部、林芝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晴，2度到19度。那曲多云，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1度到23度。乃东区晴，8度到23度。狮泉河 阴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零下4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6度到26度。

0: 多云转晴，西南风五至六级，零下三度到十二度。普兰多云转晴，西南风四至五级，零下四度到十度。山楂晴，零度到十四度。安多晴转多云，一度到十二度。当雄晴，零度到十九度。所县多云，零度到十九度。嘉里多云，一度到十六度。丁青多云，三度到十八度。洛龙晴转多云，五度到二十二度。芒康晴转多云，五度到二十度。左贡晴转多云，三度到二十一度。察隅多云，十三度到二十六度。波密多云，十一度到二十四度。米林多云，十一度到二十三度。嘉察多云，六度到二十四度。浪卡兹晴，零度到十六度。江孜晴，二度到二十度。南木林晴，二度到十九度。定日多云转晴，零度到十六度。帕里多云转晴，南风三至四级，零下二度到十二度。措那多云，三度到十四度。涅拉木多云转晴，二度到十四度。龙子多云，四度到二十度。班戈晴，零度到十三度。拉孜晴，五度到二十度。尼木晴，零度到二十二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措姆、寻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雪山为幕，江河为弦，格桑花开，歌声飞扬。今天，让我们跟随动人的旋律，走进雪域高原，聆听高原天籁，感受大美西藏。有人说，西藏是一首写在天地之间的长歌，连绵的雪山是它的音符，奔涌的江河是它的旋律，高原上各族儿女的欢声笑语就是这首歌里最动人的吟唱。千百年来，雪域高原素有歌舞的海洋的美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高原儿女把对家乡的热爱，对生活的期盼，全都融进这一曲曲歌声当中。今天，让我们一起在旋律里穿越高原大地，感受七地市的山河风物，各族儿女心底的眷恋与家国深情。首先请欣赏《神奇的西藏》。

这一曲神奇的西藏，把雪域高原最壮阔的画卷铺展在我们的耳畔。白云化作哈达，雪山送来吉祥，布达拉的光影，遍地的格桑花，还有郭庄舞里飞扬的欢笑，共同勾勒出这片土地独有的魅力。很多人心中一直有一个高原梦，隔着万水千山，无数人在心底向往这片神奇的土地，期盼踏上高原，亲眼看一看雪山云朵，亲身感受高原的风。这份跨越山海的奔赴，正是下一首歌想要诉说的心声。接下来请欣赏歌曲《我来了西藏》。

我来了西藏，走过万水千山，唯有你让我心旷神怡。歌声里藏着奔赴高原之人满心的热忱。当跨越千山万水，终于踏上高原，目光所及皆是惊喜。而在雪域的东南一隅，藏着一处被称作西藏江南的地方，那里雪峰巍峨，林海苍翠，雅鲁藏布大峡谷静卧其间。这就是林芝，春日桃花，秋日采林，南迦巴瓦守护着这片沃土，无数人奔赴这里，与这片山水温柔相逢。下面这首《相约林芝》，让我们一起赴一场林芝之旅。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逐光。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在灵芝的林海与花海之中，我们感受了高原江南的温润柔美。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藏东，三江并流，群山环抱，古老的茶马古道在这里留下深深印记，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

生，这就是昌都。阳光洒在藏东大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守着高山江河，耕耘生活，生生不息。昌都是故乡，是牵挂，是心底抹不去的印记。接下来请听《心中》。

藏东的山河与人文在歌声里久久回荡。离开三江峡谷，向北前行，我们来到辽阔的羌塘草原，那曲

这里是万里羌塘的腹地，草原广袤无垠，湖泊星罗棋布，野生动物自在栖息。高寒的大地塑造了那曲人豪迈、质朴、坚韧的性格。生长在羌塘草原，雪山草原就是家园，风霜雨雪皆是日常。身为那曲人，心中自有对这片苍茫大地深沉的自豪。接下来请欣赏《我是那曲人》。

羌塘草原长风浩荡，那曲儿女的歌声雄浑辽阔。告别藏北草原，我们来到藏文化的发祥地山南。雅龙河谷滋养文明，古老的传说在这里代代相传。河谷良田，雪山湖泊，山水之间沉淀着厚重的历史底蕴，也焕发着新时代的生机。山河景秀，风物绵长，大美山南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下面请欣赏歌曲《大美山南》。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
4: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8: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

0: 畔，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0: 意在苏州日，长安夏至炎。
2: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0: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0: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小
8: 机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雪域高原的故事随歌声缓缓流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日光之城拉萨。布达拉宫矗立在红山之上，八廓街人流缓缓，甜茶馆飘出温暖香气，日光终年眷顾这座城市。拉萨是无数人心中的心灵归处，是藏在心底的约定与念想。日光倾城，岁月安然，我们与拉萨有一场心灵之约。接下来请听《星约拉萨》。

月光城拉萨温暖了无数人的心灵。继续往西南前行，我们抵达世界屋脊的明珠日喀则。

这里是珠峰的故乡，珠穆朗玛峰巍峨挺立，粘楚河缓缓流淌，滋养着万亩青稞。这里被誉为青稞之乡，是高原粮仓，雪山巍峨，田野飘香，无论身在海角天涯，心中总会牵挂这片土地，牵挂这里的山河乡亲与烟火。下面这首《日喀则我为你牵挂》，把这份绵长思念娓娓道来。

日喀则的思念伴着珠峰的长风飘向远方，继续向西，我们就来到了遥远的阿里。冈仁波齐静静矗立，马旁雍措澄澈明净，土林绵延万里，辽阔苍茫。阿里远在天边，却又深深烙印在每一个热爱高原之人的心底。这片土地孤寂而壮美，遥远而圣洁。接下来请欣赏《天边阿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原型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从藏东峡谷、藏北草原到藏南河谷、阿里荒原，我们跟着歌声走遍西藏七地市。一路走来，雪山、湖泊、森林、草原，每一处风景、每一段人文都让人心生眷恋。很多人与这片高原都有一份美好的约定，或许是一次短暂的到访，或许是长久的扎根。无论以何种方式相约，都在心底许下了和西藏的约定。下面这首《我和西藏有个约定》，诉说这份跨越山海的美好期许。

场约定，让我们与雪域紧紧相连。当我们走遍高原大地，看过所有风光之后，静下心来回望，西藏早已不只是远方的风景，它沉淀在你我的心底，成为属于我们自己的故土情怀。它是记忆里的蓝天白云，是耳畔的牧歌，是烟火人间，是刻在心底的家园。这就是我的西藏，属于每一个热爱这片高原的人。

歌声诉说着我们心中的西藏，这片土地承载着无数人的热爱与奉献，一代代高原儿女扎根故土，还有无数奔赴高原的建设者、守护者，把青春、汗水默默洒在这片高原之上。他们把深情奉献给雪山江河，把温暖带给高原大地。请欣赏《情洒大地》。

一腔深情倾洒雪域大地，高原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在祖国的阳光之下，高原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同心同行，高原的山河之爱、家园之爱，归根到底是对伟大祖国深沉的热爱。雪域高原，山河景秀，各族儿女同心向党，这份高原上的爱只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接下来让我们静静聆听《西藏的爱只为中国》。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0: 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原型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神奇的西藏开篇，伴着歌声先后走进林芝、唐都、纳曲、山南、拉萨、日喀则、阿里，在一曲曲动人的旋律中畅游雪域山河风光，感受高原儿女的家国情怀。西藏是歌舞的海洋，一首首歌曲是高原的心声，是雪域的告白。这歌声里有雪山湖泊的壮美，有各地风物的独特，有奔赴高原的向往，有扎根故土的坚守，更有各族儿女同心筑梦、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90分钟的音乐之旅该跟大家说再见了，愿这一曲曲天籁能带给您温暖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一家家老字号鳞次栉比。和这些名声在外的百年老店相比，四联美发店虽然生年还不满一个甲子，但是在这里它却留下了很多爱美人士的记忆。在四联美发店三楼的一间理发间中，我们遇见了一位年过七旬却依然忙碌的发型师。
3: 现在我的顾客就跟朋友一样的，有时候那顾客你看还就是来了以后好几十年了，五十年了啦，但是真是老朋友了，就啊倒是挺很随意的。你看那个张永泽的太太，她那时候也年轻啊，她也七十七差不多的，那时候她也小小玲珑的，也看得也挺精神的，她老来嘛。
2: 本期口述人吴永亮，生于1937年，四联美发店高级美发技师，北京市美发业终身荣誉奖获得者。从13岁入行至今，吴永亮从事理发工作已经60多年了。无论是男活还是女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特别是他的烫发修剪技术，能做到中长发烫发修剪两剪定位，五剪之内层次均匀。滚刷吹风更是吴永亮的绝活，吹出的发型自然蓬松，美观大方。如今人们通常把吴永亮这样从事美容美发行业的人称为发型师，但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吴永亮更多的被大家称为理发员。吴永亮祖籍扬州，扬州是明清时期的商业重镇，服务业非常发达。剃头刀、厨师刀、修脚刀这三把刀驰名四海。1950年，吴永亮13岁的时候就被家人送到上海，在姑姑开的香茗理发店里当学徒。虽说是学徒，但是师傅是不会主动传授技艺的，能不能学到手艺就看自己用不用心。
3: 工作当中你老是看到了啊，师傅怎么做的，吹风怎么吹的，卷头怎么卷的，最后还得练卷头啊。我们首先练烫头，练卷头吧，你杂活都得做，下手辅助的辅助工的都得做，先学这个。那在学的当中，在单位顾客是不会让你说练手艺啊，什么绞头啊、吹头了、啊，没这不可能的，那个老板真是不可能的。那也学的学艺，学这个偷学的，可以晚上下班，你晚上不关门，7点钟关门了的，那可以呢，到外头给人家说那个摆也摆地摊的、啊，卖水果的，卖阳春面的、啊，那条街上有的是。你像我们理发的，现在是澎湖区，到了澎湖区的都是一般的老百姓，这劳动人民一般呢、啊。 省个一毛两毛钱都是钱，给他们理发不花钱，晚上去七点钟以后，这样再下去练，就练练慢慢练练就好多了就，啊，练到一定时候才能够给顾客做的。三年以后，
2: 三年师满，吴永亮的手艺大有长进，终于可以在店里正式为客人理发了。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处在大规模建设中。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上海等南方地区的许多建设者都来到北京支援首都发展。当时，北京传统的服务行业和上海等南方城市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为了提高北京服务行业水平，1956年，周总理号召全国的服务行业对北京予以支持。就在这个时候，吴永亮所在的香茗理发店也收到了相应的通知。
3: 工会组长去开会，开会了以后呢，他就是能够完了以后就自己说了，我们要迁进，要支援首都了。那我年轻的是无所谓，到哪都行一样，没什么顾虑的人，换一个地方也好。周边的也好，你办的是那个江苏的要苏北的那很大一片地方嘛，在上海学理发的，那个是三把刀，理发也算一把刀，很多理发馆，你在我们的一条街上就有八个理发馆，理发它能维持吃饭的钱，但是说挣多少钱是没有啊。
2: 1956年春末，一列火车从上海开出，车上有中国照相、国泰照相、中央普兰德洗染店等一批上海老字号的技术人员。同样在这辆列车上的还有吴永亮和其他几十位理发业的同行。
3: 理发世家为主啊，那你看香茗，王氏香茗的，有紫罗兰的，有云裳的，有华兴的，这四家，一共来了将近80号人吧，什么都有，都来了。不管洗衣工、做饭的，那个我们所有的辅助的都来了。
2: 30多个小时后，这辆列车连带家当，把这四家理发店给连锅端到了北京。下了火车，这四家理发店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在北京落脚。
3: 刚开业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说招牌上呢每家都有啊名的，就比较香茗啊、华兴啊、这个云裳啊、紫罗兰啊，这四家都摆在上了的。咱们不是有服务局吗？估计有服务局说来说他研究完了，干脆把这四家合在一块呢，找个地方，在什么最繁华地方，和王府井最繁华，就东关市场对门，那个就原来老东关市场紧对着我们是吃粮。
2: 四联就是四家联合之意，这四家千金的理发店单拿出哪一家，在上海都是响当当的角色。如今四家并一家，实力更是大增。1956年8月初，以紫罗兰、香茗、云裳、华兴四家理发店联合命名为四联的理发馆正式开业。
3: 一报纸一登呢，一礼拜天排大队也忙不过来，平时也多啊，所以那报纸一登呢，轰动北京市嘛。50年代那南方的上海那边，尤其上海的这些大学生呢，分到北京的也不少啊，大学里的都不少，都年轻化，都年轻嘛，一趟萝卜就到四联，那四联那时候排大队啊，那刚开业的时候一天都好几百号人啊，你像那个唱戏的那个马连良他们、梅兰芳他们。四零一开以后，他基本都往这来了，那合在一起啊，他互相一交往都不一样了，在一块了。
2: 在四零有一句话叫做宁可把客人等走了，也不能把客人坐跑了。四零刚开业的时候，就曾经有顾客对这些上海师傅的南方口音颇有微词。
3: 四零刚刚开业的时候，关键还是南方人多，因为讲惯了这个南方的话嘛，可他能就对话能对得上来，就怎么样？其实但是总的还是一样，但是他想法不一样。那么对他们那么热情啊，我们冷淡的，就是这个意思，有这个观点。
2: 为了融入北京， 上海师傅苦练普通话。接待顾客时，您字开头，请字张口，也成了四连一条不成文的店规。
3: 您啊，您啊，啊，是这，因为这上我们说不惯的，您就完了去了。但到北京的还得学这个，您看岁数吧，您啊，以普通话的这个。
2: 四连刚刚落户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女士烫发只有大花、小花两个样子，而这些从上海来的师傅还能在烫发的基础上做出漂亮的大波浪，一时间京城爱美的女性趋之若鹜，四连也成为当时北京最时尚的美发厅。
3: 他来画不好，你光说我也不会画，他也不画的了。你素描现在素描了画的了，你是可以的，也可以这么做。但是那时候呢，总的说几大项吧，有个太太头，梳个圆毛，梳个圆。

0: 元宝头圆的描圈的，有的是橡胶头，后头呢，这前头也是鼓的橡胶的。你看电影老电影，什么细的现在没有吗？这边来一个橡胶，这边一个大橡胶一样形的，后头还是一个橡胶，基本就是这一类的，太对不对？那说你刚才说王的头，他有时候二十天他都不洗头了。你看，有最有名的是梅兰芳太太胡子芳，她的头发就是，你去她还是保留那个橡胶头的，那个橡胶头包的高高的圆圆的那个，就是那个头发。那时候年轻嘛，找了小伙子，他就找了这里了。那给他理上，就是永远他跟你要知道了。
1: 虽然在四联刚开业的时候，吴永亮就已经为梅兰芳夫人这样的客人服务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在四联也只能算个小字辈，当时店里还有许多技艺高超的老师傅，正是这些优秀的理发师才使四联拥有了一大批只认四联这个招牌的忠实顾客。
0: 那我那学徒呢，就是又结合这个传统的，又结合这个现代，慢慢的不一样了。
1: 时尚新颖的样式加上优质的服务，四联美发店很快就在京城叫响了。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四联在当时的收费也是京城的头牌。
0: 那时候理发是你我在四联是最贵的了，五六年你八毛钱理发，就八毛，不要说女同志绞绞头发，像你们女同志绞头时也是就剪一剪吹吹也是八毛，男同志也八毛。那要是那女同志做花呢，要1.2块，烫个头发呢要两块毛钱，那2块毛钱算贵的了。那工资你不要说的还拿不了那个几十块钱的事情了的，你花个头发理发个好8毛钱去，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收入低一些的市民，就算平时舍不得，但是到了过年前，也要咬牙进四联享受一回。吴永亮还记得，那些年只要一进腊月，他就经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
0: 有的一年烫一次头了，都到快到春节是零星烫头，多有时烫得上，烫不上，太多了。拿号的时候发号，我们有个是老师傅。到了过年的时候5点钟就在发号了，当时说那个南货也有啊，发了以后到中午呢差不多了再发。最忙的那时候是回不了家，因为他很晚，弄到什么弄到11点多钟了，你赶木完成没有了还走回家呢，我经常走回家的时候，到家走到12点了，到家早上6点钟就起床，就这么累。
1: 进京的第一个十年，吴永亮的理发技艺突飞猛进，很快就成为四联美发师中的代表人物。然而吴永亮的一身本事却没有了用武之地。直到改革开放后，四联率先恢复了烫发，吴永亮才再次拿起了已经多年没有碰过的美发工具。
0: 那时候烫头还是少啊，那四联的还是一个传统的比较基础好吧，那来强烫头肯定到四联多，讲究也到四联多，那个有那吹风机的工具都变了。那实际上呢，手里呢可以拿5把刷的，这5把刷来回在手里的在手里转转一圈，这头发就吹好了。

0: 上世纪80年代初，烫发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当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之后，人们发现那些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也经常以烫发的造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时候，那些爱美女士对烫发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那时候，吴永亮一天最少也要接待40-50名顾客。这种非正常的火爆状态，直到来自广州的民营发廊在京城兴起，才逐渐消退。当时最流行的广告语就是我家店里有个广州师傅，如果师傅再会说两句粤语，那就是最好的招牌了。电影《真真的发屋》就表现了当时社会的这种状况。
1: 哎，你是老板？
2: 发财发财，
1: 您走好，你是广州师傅
2: 啊，
1: 手艺不错，欢迎您再来，
2: 谢谢，
1: 拜
2: 拜
1: 拜
2: 拜，再见。
3: 这个到后来就发廊也多了，这样的慢慢简直从首先从广东的流行过来，那这个发廊啊就挺解决一份年轻的，那就慢慢越来越多，这改革这个几十年更多了，现在这普遍都是理发廊啊，这是有的各种学校也成立了，培养那个年轻的理发师也多了。广东发型师那时候来了到北京一段时间，还是挺受北京年轻的欢迎的，那也是挺欢迎的，是不错的，我也感觉是不错的。他比较又比我们超前，你比方说假如刚刚来的时候，这个男女都是无缝的头，男的也好都是个这推小身短头发，女的也是短头发，无缝的吹的话，烫完又吹的挺好看，我挺欣赏那种，因为年轻挺的无缝的吹的又挺烫的，往烫的也挺漂亮的，你走路一点一点不的还挺漂亮。
0: 美发行业的变化日新月异，新发型层出不穷，这也让年近50的吴永亮开始向电影杂志上的人物造型二次学徒。
3: 咱们说了与时俱进，你还得跟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了中年，到了10几岁20多岁年轻的不一样，要求发型不一样，到了30多岁40岁的他要求也不一样，还要年轻化，你还要年轻一点，还要活泼一点，那你的在这个理发技术上得加以这个塑造，这个形象啊都得塑造。看个电影啊，那个你过去看那个阿玛尼亚电影的时候，大勾发那个喝了不新的一段，把一个大勾一样的像，是挺好看的，一部分年轻人还挺非常喜欢那个，光嚼个起的不好看，一勾了以后还挺好看，有的头会发生那样，那也行了很长时间了。
0: 正因为吴永亮虚心好学，所以在很多老顾客心中，他始终是美发界中的一名新潮美发师。而吴永亮的手艺也的确一度是那个年代时尚发型的风向标，很多文艺界当红的演员都愿意让吴永亮来帮他们打理头发。当时家喻户晓的歌唱演员谢丽斯就是吴永亮的常客。
3: 我给他剪了一个头发，他的这个香港一朋友看了说，哟，你头发在哪里？在香港剪的？他没有啊，我在北京剪的，北京四连剪的。我的思想里岁数大了吧，但是看着新型的发型来说，对年轻的合适的，我还愿意给他做一次。做了还挺美，年轻了，又活泼，又感觉是跟香港的没什么区别。通过画报也好，电影也好，交流也好，能看出来，就是说发型的变化。
0: 在四联工作的中青年技师，大多受过吴永亮的指点。他带过的徒弟，无论是留在四联继续工作的，还是出去自立门户的，都已经是业内颇具知名度的美发师了。但是吴永亮觉得，尽管现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发廊、美发沙龙有很多，能够针对中老年人群的却特别少，所以他现在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这些群体。
3: 爱美的事情，人人都有，到多大的岁数都是想到美的。一个呢，我跟顾客说了，你们能想到美，思想里的、脑子里都在动。你每礼拜来一次的那个老那离休的干老太老夫人，她说我的心里没别的新想法， 就这个理发是最高兴的一天，每个礼拜来理发了，我最高兴，打个车来，打个车回去。你看，理完以后回家气色高一点，感觉美一点，回家爱人就是夸了一两句，哎呦，你今天变样了，他心里也高兴的。那你看有个顾客，比方有个举个例子，一个顾客说，哟，今天挺精神的吧？说明他和他说，说明我平时理发回家他没看上，说你这理发，所以他还得来找你来。所以男同志他喜欢太太都要美一点，打扮的美，肯定的不会让太太弄得挺丑陋的，不可能的。
0: 如今吴永亮服务的这些顾客基本上全是回头客，专门找他剪头发剪了几十年的也大有人在。当年他手中的一捧捧青丝，如今都已成了斑斑白发。虽然青春不在，但是爱美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吴永亮说，每当他给这些老朋友做完头发，望着他们满意而归的背影，心里就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感。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5: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那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

0: 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0: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 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

0: 用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2: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3: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5: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8: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7: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8: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3: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0,000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0: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9: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0: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0,000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4: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2: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7: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1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7: 没有悬念，
1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1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8: 亚运会对奥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3: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 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0: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3: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2: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3: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2: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5: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6: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0: 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1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工艺，加个农村艺。
13: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看到唐格拉尔夫人怒气冲冲的样子，基督山伯爵觉得自己到了离开的时候了。走出来的时候，心里想到：
3: 好啊，我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现在他家的安宁全掌握在我的手中了。我还要一下子争取到先生和夫人的心，多么幸福啊。不过在这次会面中，他们没有把我介绍给欧仁妮·唐格莱尔小姐，可是我倒十分想结识结识她。我们都在巴黎，将来有的是时间，以后再说吧。
2: 想到这里，基督山伯爵登上马车回家去了。两个小时以后，唐格拉尔夫人收到基督山伯爵的一封措辞动听的信。在信中，伯爵对他说，他不愿意刚刚踏入巴黎社交界就让一位美丽的夫人生气，他请求唐格拉尔夫人收回这两匹马。于是两匹马被原封不动地给他们送了回来，也是夫人上午看到的那两匹马。不过在马的两耳间垂挂着的玫瑰花结的中央，伯爵特地让人系上了一颗钻石。唐格拉尔也同时收到了一封信，伯爵在信中请求男爵允许他满足男爵夫人作为拥有百万家产的夫人的一次任性，并且请求他原谅自己以东方式的礼仪把马送还给他。当天晚上，基督山出发到奥特伊去，阿里随同前往。第二天将近午后三点钟光景，阿里听见铃声响了一下，便走进伯爵的书房。伯爵对阿里说道：
3: 阿里，过去我常听说你擅长套马。
2: 阿里示意是这样的，并且洋洋得意地把身子挺得笔直。
3: 好，你用马索能套上一头牛吗？
2: 阿里示意能行。
3: 套一头虎呢？
2: 阿里做出了同样的表示。
3: 一头狮子呢？
2: 阿里又做出了抛绳索的动作，又学着脖子被勒紧的狮子那样的咆哮的样子。
3: 好，我明白了，你猎到过一头狮子对吗？
2: 阿里骄傲地点了点头。
3: 那么你能套住在狂奔中两匹烈性的马吗？
2: 阿里笑了。
3: 很好，听着，待一会儿有一辆马车要经过这里，有两匹灰斑马拉着，就是我昨天买下的那两匹，你即使被踩死也得让马车停在我的家门口。
2: 阿里下楼走到街上，在家门前的路面上画出一条线，然后他又回到屋里向伯爵指了指那条线。其实伯爵刚才一直在看着阿里，伯爵轻轻地拍了拍阿里的肩膀，这是他感谢阿里的特有的方式。接着阿里就走到房子与街道的转角处，坐在一块界石上抽起他的长筒旱烟来了。而基督山则回到房中不再操心这件事了。然而 将近五点钟光景，也就是伯爵预料马车该驶来的时候，从一些几乎难以察觉的迹象上可以看出伯爵显得有点不耐烦。他在临街的一个房子里踱来踱去，每隔一段时间就侧耳听听，又不时地走进窗口，从窗口望出去，他看见阿里在很有规律地喷着旱烟，这说明阿里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来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突然远处传来了马车的铃铃声，而且以迅雷之势逼近过来，接着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出现了，两匹马竖起鬃毛嘶叫着，以异乎寻常的冲力狂跳着向前冲刺，车夫试图加以遏制，但是毫无效果。车厢里有一个少妇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由于惊吓过度，连呼喊的气力也没有了。这时只要车轮绊上一颗石子或是攀住了一棵树，就会翻车，车子便会散架。马车行驶在街道中央，街上的人看见马车飞驰过来都吓坏了，呼叫声四起。突然阿里放下了烟筒，从兜里掏出套索抛了过去，立即在左面的那匹马的两条前蹄上绕了三圈，自己也在冲力下被拉出了三四步远，被套住的马踉跄地跑了三四步，摔倒在车辕上，把车辕压断了，并使另一匹要再往前跑的马也使不出劲儿来了，站住了。车夫利用这个间隙的时刻从座位上跳下来，不过阿里用他的铁腕已经抢先拉住了另一匹马的鼻子，那匹马痛苦地嘶鸣了一声，痉挛着躺倒在他的伙伴身旁。这整个过程仅仅用了子弹射中靶心的这么一点时间，然而就在此时，待在出事地点对面那座别墅里的一个人带着几个仆人冲了过来，正当车夫打开车门之际，他便从车厢里抱出少妇，少妇的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坐垫，另一只手又紧紧地把吓晕过去的儿子搂在胸间。基督山把他们俩抱到客厅里，放在一张长沙发上，他说道：
3: 别害怕，夫人，您得救了。
2: 少妇神志清醒过来，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基督山指了指自己的儿子，其目光比所有的祈求更令人感动。那个孩子果真一直昏迷不醒。伯爵一面注视着孩子，一面说道：
3: 是的，夫人，我明白，不过放心吧，他没有什么危险，只是受点惊吓才这样的。
1: 哦，先生，别说这些安慰我好吗？您瞧，那孩子脸色多么苍白。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我的爱德华，你听见妈妈说话没有啊？哦，先生，赶紧派人找医生去吧，谁能够救活我的儿子，我就把我的财产都给他。
3: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4: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3: 基督山做了个手势，示意惊恐万状的母亲平静下来。他打开一个柜子，从里面取出一个波西米亚产的香精小瓶，里面盛着像血似的红色液体。他只倒了一滴在孩子的嘴唇上，孩子虽然脸上仍然没有血色，但立刻就睁开了眼睛。
1: 母亲看见这种情景，高兴的几乎晕了过去。啊，我在哪儿？我们大难不死，是谁使我们这样走运呢？
3: 基督山答道：夫人，能免使您担惊受怕的是我的无上幸福，您就在毕设。
1: 哦，
5: 该诅咒的好奇心，全巴黎的人都在谈论塔格拉尔夫人的那两匹骏马，我居然疯到想试试看。
3: 什么？这两匹马是男爵夫人的？
5: 是的，先生，你认识他吗？男爵夫人，
3: 塔格拉尔夫人。
5: 是的，
3: 我有幸认识他了。刚才这两匹马是您险遭不测，我能看见您幸免于难，真是加倍的高兴。因为说起来，这场险遇还该归罪于我呀。我在昨天向男爵买下了这两匹马，可是男爵夫人显得非常惋惜，于是我又在昨天奉还给了他，并请他作为我的礼物收下。
5: 啊，这么说来，您就是基督山伯爵了。关于您，昨天艾米娜向我说了好多好多。
3: 是的，夫人。
5: 我吗？先生，我是艾洛伊斯·德维尔夫夫人。
3: 伯爵，鞠躬致意，似乎他对眼前自报家门的那个姓氏完全是闻所未闻的。
5: 啊，德维尔夫先生将会感激不尽呢，因为说到底，您为他救了我们两个人的命，您把他的妻子和儿子还给了他。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您那位见义勇为的仆人，这可爱的孩子和我们就必死无疑了。
3: 天哪，夫人，我想到你们刚才的险情，还真是心有余悸啊。
5: 啊，我希望您允许我对那个人的忠诚好好的回报一下。
3: 啊，夫人，别宠坏阿里了，我求您了，既不必颂扬他，也不必酬谢他，我不愿意他养成这个习惯。阿里是我的奴隶，他救活了你们的命，就是为我效劳，而为我效劳是他的职责。
5: 可是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呢。德威尔夫夫人这么说着，因为刚才主人威严的口气给他留下了非常奇特的印象。基督山说，
3: 我救过他的命，夫人，因此他的生命是属于我的。
5: 德威尔夫夫人不作声了，也许他在寻思，为什么这个人从一开始就给别人以如此深刻的印象。趁此沉默的时候，伯爵可以安详从容地端详这个孩子，他的母亲在不停地吻他。这个孩子长得很瘦小羸弱，就像长着红棕色头发的孩子那样，皮肤白细，一头浓密的乌发再烫也卷曲不起来，盖住了他那隆起的额头，一直垂落到肩部，勾勒出一张脸盘，使他那对狡黠奸诈充满生气而又歹毒的眼睛显得更加灵活。他那张嘴刚刚恢复了血色，很宽很大，嘴唇很薄，8岁的孩子看上去至少有12岁的模样。那个孩子醒来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猛地一下子挣脱了母亲的胳膊，跑过去打开伯爵刚才取出乙剂小瓶的那个柜子，接着也不征得任何人的同意，像被宠坏了的孩子那样，立即又把里面一只只药瓶盖给打开。伯爵赶紧说道，
3: 别碰这些东西，我的朋友，有几瓶药水很危险，不仅不能喝，甚至不能闻。
5: 德维尔夫夫人脸色突然变了，一下子挡住他儿子的胳膊，把他拉向自己的身边。不过当他受惊过后，又朝那个柜子迅速而又富于表情地瞥了一眼，基督山伯爵及时地攫住了夫人的目光。这时候阿里走了进来，德维尔夫夫人兴奋地悸动了一下，把孩子搂得更紧了。啊，爱德华，你看见这个善良的仆人了吗？他刚才可勇敢了，因为他冒着生命危险拦住了拖带我们的那两匹马，又避免了撞坏马车。快好好感谢他吧，因为如果没有他，也许此刻我们俩就都没命了。那个孩子撅起嘴唇，傲慢地转过头去，哼，他长得太丑了。伯爵一听笑了，仿佛孩子方才满足了他的一个希望似的。至于德威尔夫夫人呢，他责备了孩子几句之后又变得非常温和。如果小爱德华换了艾米尔的话，让亚克鲁索肯定不会赏识这样的家教的。伯爵用阿拉伯语对阿里说道，
3: 你瞧，这位夫人请他的儿子谢谢你救了他俩的命，而孩子回答说，你太丑了。
5: 阿里 把他那颗聪明的脑袋转向孩子，毫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不过他的鼻子吸动了一下，基督山知道这个阿拉伯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德威尔夫夫人一边起立告辞，一边问道，啊，先生，这座别墅是您平时的寓所吗？
3: 不，夫人，这是我买下作为临时歇脚用的。我住在香榭丽舍大街30号。我看出来了，您已经复原了，您想走了吧？我已经下达命令，让他们把这两匹马套在我的马车上。阿里，这个长得很丑的仆人，还将有幸把你们送回家，而你们的车夫就留在这里照料修车吧。这个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旦他干完以后，我就派一辆马车直接把他送回到唐格拉尔夫人府上。
5: 可是我再也不敢用原来这两匹马走了。
3: 好，您待会儿就会看见的，夫人，这些马在阿里手上会像羊羔那样温顺的。
5: 仆人早先已经困难重重的让马站立起来了。阿里走进这两匹马，他手上拿着一块浸渍着香醋的海绵，用那块海绵在那两匹汗水淋漓口吐白沫的马的鼻孔和额角上擦了擦。几乎在同时，这两匹马就呼呼地喘着粗气，浑身颤抖了数秒钟。马车的残骸、意外事故引起的喧哗声早把一大群人吸引到了伯爵的家门口来了。阿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两匹马套在伯爵的马车上，收拢缰绳，坐到了车夫的座位上。围观者早先曾看见这两匹马像被旋风卷进去的那个样子狂怒暴躁，现在看见阿里居然用鞭子使劲地抽打着这两匹马让他们走，围观者都惊讶不已。不过这回那两匹著名的灰斑马已经变得迟钝发呆，死气沉沉了，再挨鞭打也只会有气无力地踉踉跄跄地小步慢跑。所以德威尔夫夫人用了将近2个小时才到达她居住的圣奥诺雷区。她刚进家门，在家人一阵惊叹平息之后，就给唐格拉尔夫人写下了如下的一封信。亲爱的艾米娜，刚才我与我的儿子被那个基督山伯爵奇迹般的救了一命。我们昨天晚上对他谈论的很多，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今天就会见到他。昨天您向我说到他的时候是兴致勃勃的，我见识有限，禁不住大大的笑话了您一番。可是今天我觉得您对这个人的兴趣还是远远不够的。您的马跑到了纳奈拉街就像发了疯似的狂奔乱跳，此刻车子如果撞到路旁的树上或是树桩的界石上，我可怜的埃德华还有我们就会粉身碎骨。突然一个阿拉伯人，或者说一个黑人，一个努比亚人，总之在伯爵手下的一个黑皮肤的人，我想是在伯爵的示意之下吧，不顾自己被碾死的危险，遏制住了马的疯劲儿。他本人幸免于死就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了。这时伯爵跑了上来，把爱德华和我抱到他的府上。在伯爵的家，他又让我的儿子清醒过来，我就是坐他的马车回到家里的。您的车子明天送给您。在这次事故之后，您会发现您那两匹马非常虚弱，他们像是变呆了，仿佛不能够原谅自己竟让一个人训得服服帖帖似的。伯爵委托我告诉您，那两匹马只要在电草上休息2天，并只要肆意大卖，他们就会像以前那样活蹦乱跳，换句话说就会像昨天那样可怕了。再见了，我不想为我的这次兜风而感谢您，不过转念一想，要是为了您的马性子勃起而对您耿耿于怀，那简直是忘恩负义了。再说就因为马的脾性发作，我才得以一睹基督山伯爵的风采啊。那杰出的陌生人 除了拥有百万资产以外，似乎还是非常令人好奇，十分耐人寻味的一个谜。我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来解开这个谜，即便我再用您那两匹马逛一次布罗涅森林也在所不惜。爱德华遇险的时候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他晕过去了，但是在这之前没有叫喊一声，醒来以后也没有落一滴眼泪。您又会对我说，我的母爱使我盲目了。不过这可怜的小家伙虽然那么瘦弱，那么娇嫩，却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们亲爱的瓦朗蒂娜时常念叨你们可爱的欧仁尼，我衷心的拥抱你。埃洛伊斯·德维尔夫。信的下面又有几句附言，不管以什么方式，请让我在您府上见见这位基督山伯爵，我绝对想再重新见到他。再说我刚刚让德威尔夫先生去拜访他一次，我希望伯爵能来回访。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好的，结束了。
5: 有王，我要用。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4: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7: 胡昌生在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坚定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6: 昌都市俄洛镇辣椒产业迈向标准化规模化种植阶段，小特产变身代富群众的大产业。
7: 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举行。
6: 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创新落地进场通信数字化便民服务，服务群众零距离。以下是详细内容。
7: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第3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日，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9日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叶东松通报督察报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郭芳，督察组有关人员，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地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西藏自治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切实扛起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较大成效。西藏自治区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生态这件大事抓牢抓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建立健全登山活动环境保护机制，持续开展珠峰区域垃圾清理，制定自治区冰川保护条例和规划，发布冰川保护名录，对223条冰川实行分级保护，编制高黎贡山博舒拉岭地区生物生态保护规划，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开展建筑垃圾排查整治，推进资源化利用场所建设，持续推进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山水工程全国典型案例， 大力实施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人工造林133.7万亩，加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占比98%，开展江河源保护等具有西藏特点的污染防治攻坚。纳木错、尼洋河、吉隆藏布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达100%，优良天数比率达到99%以上，西藏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区域之一，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西藏自治区高度重视此次督查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七月底，督查组交办的795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或阶段办结736件。督查指出，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使命任务，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有的地方日常工作标准不高，监管力度弱化，压力传导和责任落实层层递减问题较为突出，个别干部正确政绩观树得还不够牢固，未能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一些地方和部门统筹水资源开发与保护不坚决，近年来仍违反要求，持续推进相关项目实施。山南市乃东区在河道范围内违法建设物流仓库及配套设施，那区等地市仍有一些重点沙化县未编制防沙治沙规划，治沙工作推进滞后。自治区一直未按规定明确冻土保护部门职责分工，也未开展冻土区保护范围划定等工作。有的地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利用不足，一些施工项目未按要求报备建筑垃圾处置方案，建筑垃圾违法倾倒现象时有发生。二是生态保护推进不够有力，部分地方存在违法占用草原、草原超载过目等问题，有的企业违法开垦、占用破坏草原，长期未整改，有的道路施工工程多处取土取料、堆料点未办理相关手续，施工过程中违规向沿线草甸弃土弃渣，有的区县草畜平衡工作仍有不足，在禁牧区、封域区内存在放牧现象，封域管护措施未严格落实，天然林破坏问题多发，有的企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林地使用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砍伐林木，个别企业擅自占用湿地违规弃土、违规建设，破坏湿地生态系统，个别地方违法倾倒建筑垃圾、修建违堤违院、建设项目侵占河道，部分高原湖泊管控不严，违法进入核心区问题多发，对湖泊生态系统造成扰动。三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地市污水管网建设改造不到位，存在多处污水直排问题，个别地市排水管网整治项目建设滞后，主城区仍有管网空白区，部分生活污水未有效收集，污水管网破损问题突出，河水、地下水通过管网渗漏进入污水管网，导致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部分地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同程度存在超负荷运行、进水浓度低、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放、违法设置排污口等问题，有的部门和地方统筹谋划滞后，生活垃圾处置项目落地缓慢，一些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满库容，还有一些即将满库容。 昌都市边坝县第一生活垃圾填埋场因满库容停运，第二生活垃圾填埋场因手续不全停工。四是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的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不严格，地方协同保护监管力度不够，一些违建项目紧邻河道，扬尘建筑垃圾管控不到位，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全区符合创建条件的大中型生产矿山中，仅有半数按计划建成绿色矿山。自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还存在机制不健全、底数不清晰、监测评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野生鱼类保护、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等工作还有差距。督察要求西藏自治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法依规科学推进流域开发治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大污水管网建设改造力度，推进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加强对项目建设监管，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按照有关要求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察强调，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6: 西藏台消息，29号上午，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情况反馈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作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定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胡昌生指出，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对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全面体检。督察组反馈的意见肯定了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工作成效，精准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整改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坚持科学整改、依法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真正交出一份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区人民满意的整改答卷。胡昌生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整改任务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全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注重分类施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补齐短板、加强生态保护和治理、推动绿色发展上全面发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禁引入两高一低企业和项目， 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务实举措落实落细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多管齐下，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对厉行厉改的问题即知即改，早见成效。对短期难以整改到位的问题，明确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强化跟踪督办，加强执纪问责，以自我革命精神下大力气解决顽瘴痼疾，确保督查反馈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胡昌生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带头抓好整改落实，班子成员要分领域包保，采取一问题一专班方式，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抓好督查整改的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担当务实的过硬作风，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6: 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自2月6号在西藏博物馆开展以来，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作为馆区改扩建完成后的首个大型丝绸主题专题展，展览以珍贵丝织文物为载体，生动展现了千年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请听报道。
7: 本次展览汇聚了汉晋至民国时期的80多件套丝织珍品，多管联动，题材丝绸，全方位展现丝路丝绸入藏融合发展的完整历程。观众邓武军
9: 讲的就是丝路如何传承到西藏的，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收获很多。
7: 展厅内一件件织锦文物生动展现了各民族文化长期互鉴融合的历史脉络，其中一款文锦批料纹样别致，织工精细，经典团花样式在藏地被称为张嘎，是传统藏装的代表性纹样。早在吐蕃时期，这类纹样传入高原，唐代布辇图中的路东赞服饰纹样与这件展品形制相通，印证了汉藏审美文化源远流长的交融历史。此外，随着丝绸入藏的中原刺绣技艺也逐步融入我区传统服饰制作工艺，应用于牧区邦典、吉隆妇女围腰等服饰中，相关技艺还列入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体系。一件件织锦文物完整记录了中原文化织造技艺与高原文明相融共生的深厚历史，生动展现千年以来祖国内地雨雪与高原

0: 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西藏博物馆展览部馆员、丝绸展策展组成员索纳措：
1: 丝绸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的载体，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本身馆藏的丝绸文物就比较丰富，上千件，从这中间甄选了这一批的文物，去讲丝绸是怎么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西藏。
0: 俄洛桥辣椒是昌都几代人记忆里的独特味道。近年来，俄洛镇锚定这一农产优势，搭建起基地标准化种植、就地精深加工、市场全域直销的产业体系。一个个挂满枝头的红辣椒，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元宝，铺就出一条红火的乡村振兴路。请听报道。
2: 走进昌都市卡若区俄洛桥辣椒种植基地，红彤彤的辣椒长势喜人。自2025年起，当地投入210万中央集体经济扶持资金，联动嘉林村、郭琼村、约达村连片打造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辣椒种植规模、亩均产量实现阶梯式跃升。俄洛镇嘉林村村党支部副书记向巴泽仁：
3: 村里把部分闲置土地流转给企业，发展辣椒规模化种植，村民既能每年领取土地流转租金，还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现在家家户户收入稳，收益高，大家对辣椒特色产业的发展信心满满。
2: 俄洛镇还同步建成投用辣椒加工厂，由全镇12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联合兴办，辖区所有群众全员持股，形成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近就业的发展模式。加工厂员工成列八针。
4: 现在这份工作就在家门口，很方便，工资待遇挺好的，很满意。我会努力去把这份工作做好。
2: 俄洛桥辣椒加工厂厂长王泽：
5: 现在我们生产的是辣椒面跟蘸碟料两大类，在昌都的各个县区，成都、拉萨都有，销售情况还挺好的。
2: 今年全镇辣椒种植规模扩大至80亩，不少参与种植的农户收入翻了近10倍。沙通村村民次仁措姆就把家里闲置的温室大棚全部盘活投入辣椒种植，成了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次仁措姆：
6: 辣椒产量越来越高，卖不完就卖给加工厂。靠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辣椒产业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2: 从零散到规模种植，从单一鲜销到精深加工，俄洛桥辣椒产业实现了从小特产向大产业的华丽蝶变。目前辣椒全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就业2500多人次，帮助当地群众增收80多万元，实现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增效。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党委书记冯真祖：
7: 群众对于辣椒种植加工特色产业信心是非常足的，下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品牌的影响力、销售渠道，让更多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西藏台消息，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西藏分会场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抓好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噶玛泽登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建立健全全链条闭环协同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备勤，优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任维、韦秀长、徐志涛、次仁平措、赵鹏、朱守科参加。
2: 28号至29号，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0: 作为全区社区工作者队伍组建2年多以来的首次大型集中性专业化比武活动，本次大赛汇聚了来自全区7地市的社区工作骨干力量，共有33名个人选手、7支团体。

0: 探长巴桑次仁。
1: 大家把社区一线的工作经验带到赛场，处置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展现了我区社区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精神面貌。我们全体裁判严格对标评判标准，保证赛事公平有序。
0: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最终大赛各奖项得主悉数产生，其中拉萨市斩获团体赛一等奖，团体赛一等奖代表淡增次嘎。
2: 能够斩获此次大赛一等奖，我们全体队员倍感荣幸与振奋。接下来我们会把本次大赛收获的宝贵经验、实操思路带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继续扎根基层，深耕社区实务，立足群众需求，扎实做好服务工作。
0: 本次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干，全面检验了社区工作者政策掌握、群众沟通、矛盾调解、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和政权建设处处长李鑫。
3: 2024年西藏社会工作部门组建以来，大力推进社区工作者选育管用，3000余名年轻高学历干部充实到城乡社区一线。举办大赛就是搭建练兵比武、服务基层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干，检验队伍建设成效，进一步激发广大社区工作者的干事热情。
4: 今年以来，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打破传统模式，创新落地进场通信数字化便民服务，让政务服务下沉网格，服务群众零距离。请听报道。
5: 保留居民会客厅网格办理模式。
6: 近期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试点有需随办平台，不用下载软件，不用繁琐注册，只需手机轻轻一碰，一键即可直达政务服务端口。平台及预约办理、帮办代办、上门服务、现场办理四大功能，能精准对接社保、民政等高频业务，可以使群众办事更简单、更高效。团结街道冲新社区党支部书记白马丹增。
5: 涵盖了社保、医保、养老认证、矛盾上报等业务，线上和线下同步结合，社区会上门服务，入户手把手教学，保障办事不受影响。
7: 叫多少呢？做顺把肉第三网格做。
6: 数字服务提速，温情兜底守温度。针对腿脚不便不识字的居民和商户，社区推出温情兜底服务，网格员下沉楼栋，入户走访，手把手演示操作，还印制双语业务操作手册，细化每一步办理流程，用贴心服务填平数字鸿沟。社区居民玉梅。
8: 不会操作，网格员过来教，还有详细操作书，很方便，省去了很多来回走的麻烦。
6: 进场通信数字化便民服务的落地，让过去往返跑腿排队办理业务变成如今指尖轻点，足不出户即可办理，服务小转变，幸福大提升。群众随时提诉求，网格员随时接单响应，高效闭环办事，数字化红利直达千家万户。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党工委政法委员罗布拉姆。
9: 投用一个多月，已覆盖3个社区7747户居民。那试点运行以来，群众反响良好，目前已办理业务30余件。下一步，我们将梳理社保、民政、综治等民生高频事项，扩充业务清单，优化办理流程，持续为老年人做好操作指导和帮办兜底，缩小数字鸿沟，及时收集群众意见，补齐短板，完善机制，坐实党建引领的基层服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第14届志愿者年会在山西太原召开。那曲市人民医院志愿护理服务队队员张晶晶荣获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2026年度志愿护理服务最佳风采展示个人称号。
0: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目前已累计完成183个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超19亿元，惠及群众3.64万户。
4: 近年来，林芝市察隅县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 依托企业家村委会、家村级水管员三级

0: 管理模式，实行全域网格化管护，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管网巡查、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建立快速应急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供水故障，切实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昌都市贡觉县举办特色夜市暨促消费活动，设置美食展销、互动体验、优品推介、限时特惠四大板块，着力打造吃购游娱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夜间经济消费潜力。
0: 近日，山南市措纳市组织小学生赴区外开展研学实践活动，活动把课堂搬到户外，让学生实地看祖国山河，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近距离感受发展成就，在研学中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30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阿里西部和昌都中部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3度到19度。那曲晴，-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度到22度。乃东区晴转多云，8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西南风3到4级，-2度到13度。卡若区多云，7度到25度。改泽多云，-1度到12度。普兰雨夹雪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度到9度。深扎晴，0度到15度。安多晴，0度到13度。当雄晴转多云，1度到17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孙莹、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微信当中有一位朋友在我的平台当中这样写道，说自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幸福则是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两种都是人生极好的状态。这段话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所表达的观点应该说是异曲同工的。这就是由周华成和他的朋友们共同完成的作品，叫做这就是我想过的日子。这本书以喝茶、养蚕、看电影等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与随笔，帮大家发现小日子当中的点滴美好，让生活中最简单的幸福感染你。那稍后我们就来重点分享这本书。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各位的参与和分享。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这就是我想过的日子》，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想过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你什么时候能过上那种你心仪的日子？在你的身边有没有那种真的过上他们想要日子那样的一些朋友啊？看看大家怎么说。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8: 喧嚣落定以后，倦意袭来之前，欢迎收听小马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大兵。读精彩的书，听对味的话，品味书香，生动文字的弦外之音。
7: 总要在雾霾之外留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所在。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作者说，不是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做什么的时候，就可以不做什么。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周华成和他的朋友们共同完成的一本书，叫做《这是我想过的日子》。
9: 我们习惯了对远方的风景趋之若鹜，而对身边的美熟视无睹。周华成等人合著的这本《这是我想要的日子》，展现了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他们做电影、养蚕、作诗、制茶、画画、养犬、设计家具、乡居生活，每个人都在安静地过着自己想过的日子，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把生活过成想象中的样子，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7: 接下来我们要接通远在杭州的周华成的电话，我们来听一听他在和他的朋友们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了哪些故事。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周华成和你的朋友一起完成的这本书，叫做《这是我想过的日子》。这本书当中应该说不鸡汤，也没有所谓励志的那样的语言。我觉得他更想传达的就是一种你们对于生活的一个态度。华成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吧。
10: 好的，《这是我想过的日子》这本书呢，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也很有意思。所有的作者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叫父亲的水稻田的稻友。那这个父亲的水稻田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大概5年前，我发起了一个活动，我邀请城市人和我一起回到我的老家，跟我的父亲一起种一片水稻田，我们一起插秧，到秋天一起收割。所有种田的人呢，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号，叫稻友。然后我们不仅一起种田，我们还一起耕种内心的那块水稻田，我们一起写作，一起书写生活当中的美好。所以这是我们这个道友们的第二本书。在这本书里头有10来位朋友吧，大家一起就是书写各自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的场景，然后共同分享生活的美好。
7: 你刚才也给大家讲了10几位你们的道友一起来共同完成这样一本书。图画都非常精美啊，语言文字也很考究啊。讲一讲这些朋友的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10: 每个人的这个职业身份都不一样，我们其中有的是公务员，也有报社的记者媒体人，也有老师，有安徽徽州那边自己创业建立民宿的这样的经营者，还有体育老师，有医生，也有那个就是辞职以后在家由着自己小性子画画创作文艺小包包的这样的90后。所以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身份都不同，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热爱生活，共同的去追求生活当中自己想要过的那一种美好的生活。所以他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做一些生活的抉择。我们就是把这种共同的这种怎么说这种选择吧，把它形成了文字。
7: 开篇你是写到了著名编剧芦苇
10: 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大概有好多年前，6、7年前了吧，那时候我到西安去采访著名的编剧芦苇老师，我采访了大半天，但是后来这个稿子呢，我在媒体的时候这篇稿子居然没有发出来，然后这个稿子就沉寂下来了，被我压在某个角落里。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就翻出了这个成稿，当时还有芦苇老师自己在这个定稿上的修改痕迹。我发现从读的时候特别感动，因为芦苇老师他自己在从事他自己热爱的这个编剧这个工作当中啊，很多让人感动的地方吧，也是让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也把这个旧稿子翻出来，然后也跟我的道友们分享过，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好，说你不如就收到这本书里头来吧。
7: 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本书当中其他的道友写的文字，你印象深刻的。
10: 其实印象深刻的也有很多。我们有一位，他是宣传部的一个公务员，但是他自己有一个爱好，就是到民间去关注老百姓的生活技能和民间工艺。后来他走了很多地方，自己开着车子跑遍这个乡村的角角落落。在这本书里头，就是有他自己关注乡村的农民养蚕的，从那个小小的种子，然后孵出了那个小蚕，然后小蚕慢慢长大，然后又抽丝，就是结成茧，然后把那个茧就抽出来，做成那个丝棉。整个过程他把它用文字和照片的形式给它记录下来。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就记录了江南这边的蚕农整个的生活经历，其实是非常美好的。他关注了普通人生活当中那种细致和认真的那种生活态度吧。我觉得其实对待生活的用心其实也是一种匠心。他在这篇文章里头其实得到很好的传达。
7: 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你们想表达什么样的观点？
1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生活，我们在对待自己生活的这份用心当中啊，其实可以关注到大家都在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对待生活，然后去寻找自己特别想要过的那种生活方式。其实每个人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的抉择，有的人呢是 不得不去要一份工作。在这当中他其实有很多并不如意的地方，也有的人他内心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声音，有一个种子，那个声音是他自己本身特别热爱做的那件事情，或者说是他理想中的那个生活状态。但是很多人他在世俗生活当中他没办法达到那个状态。我们这本书里更多呈现的是勇敢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甚至抛弃了原先一些所谓安稳，所谓那种稳定的状态，比如说是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一份稳定的收入，他去寻找一种他自己想要的比较理想的那种生活。一开始他可能面临着一些纠结和彷徨，但是经过努力以后他发现他带来更多的快乐。我们这本书里头很多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抉择和这样的一种思考吧。
9: 乡下老房子里的慢生活，种豆种瓜，认真的采茶泡茶，投入感情的做一顿晚餐，听鸟鸣虫叫，观细细密密的雨滴，用油画画出家乡村庄的美景，随时为美停留片段。十几个陌生人，看似普通却又不平凡的故事，在喧嚣的环境和浮躁的心态下，追寻自己想要过的日子，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样子。
7: 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周华成和他的朋友们，他所说的道友们一起完成的一本书，叫做《这是我想过的日子》。其实你打开这本书，你看到的这些主人公，他们所过的日子无外乎肯定不是什么在大城市里shopping mall 啊，或者是有住高楼啊等等这样的生活，他们更多的是随着自己的性情，随着自己内心的感受去乡下，去享受他们自己的那种日子。当然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样啊，也许在你眼中所谓挣很多钱或者是奔着自己的前程，那是你想要的生活，而有些朋友他们就向往那种田园气息啊，就向往让自己的内心得到放松的这样的一种

接下来我们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读一段，这是来自王幸泽的《温暖的手艺》，就是刚刚周华成提到了他的一位在宣传部工作的公务员朋友，啊，他闲暇的时光都会到乡下去看一看蚕农们的生活。两年前，我从自己的家乡杭州塘栖开始，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开启我的乡村考察之路。我形容这段时间的乡村考察，是对自己生活着、热爱着的这片土地的一次重新的认识。两年后，我又回到这里，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记录中，开始记录养蚕和清水丝棉的工艺。每年的四月底，塘栖的枇杷树上开始挂满青色的果子，蚕宝宝也要开始第一次的繁殖和蜕变。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时节俗称蚕八月，意为蚕宝宝和枇杷相遇的时间。养蚕前，村民会把数量提前报给养蚕站，到了时间就去领取蚕种，蚕种以张作为计量单位，一般养一张蚕种需要1000多斤的桑树，因此判断养多少蚕的标准是根据自家桑树的数量来计算的。4月27日，刚到姚阿姨家，我四处寻觅蚕宝宝的影子。姚阿姨掏出一包用黄色绸布包着的物件，里面就是蚕种。一般在农村，用一些鲜艳的布料包裹好的东西都是农民自家很重视的物品。找一个泡沫盒，铺上油纸，慢慢地揭开蚕种宝，抖落蚕种，那一颗颗黑色的籽儿就是蚕种。不用过多久，娇嫩的蚕宝宝就会从这里面钻出来。我观察到姚阿姨用一根鸭毛扫蚕种，轻轻地把它们集中到一起。蚕种放置好之后，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纱布，防止它们出壳之后乱爬。4月28日，我再次来到姚阿姨家，枇杷地里间隔种着桑树，枇杷果子慢慢的泛黄，桑树也结满了桑葚。这两种植物对于水乡来说十分具有代表性。阿姨家没人，应该是外出干农活去了。阿姨的儿子是一个木工，我都是跟他事先约好时间，因为阿姨没有电话，我说过好多次了，看到这样的操作台就会心生羡慕之情。羡慕的不是他有这么一个工作台，而是羡慕能有这么一门手艺和长时间积累的痕迹。我一个人在他们家找了那个泡沫盒，蚕宝宝的周围撒上了一点石灰，一是为了消毒，二是为了不让它爬出外面。因为事先约好时间，所以估摸着差不多时，从地里采桑叶回来的姚阿姨告诉我，现在养蚕的人少了，所以农田里打农药的农民多了起来，桑叶也很难采。我一开始没听明白，后来才知道，蚕宝宝对于生存环境要求苛刻，不能有虫、有蚊蝇，不能点蚊香，吃的桑叶更不能沾染一点农药。所以以前养蚕的农民多，用周边种菜种水果的就会顾忌着不去打药。姚阿姨从塑料袋里拿出桑叶，取最嫩的叶子切碎了铺在蚕种上。今年不敢养多，就拿了半张蚕种。一开始蚕宝宝刚出壳，所以喂的桑叶要切碎，这样方便他们吃。阿姨在放桑叶的时候全身向下散发着母性的光辉，我离开时阿姨一直在犯嘀咕，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养活。我突然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蚕的出现

线是大自然安排好的，蚕就像一个卫士，一个守护自然平衡的卫士，守护着环境和周遭生物的平衡。如今养蚕的人逐渐多了，这个平衡就要被打破，往往制约人们保护环境、遵守规则的不是法律，而是世世代代留存下来的生活规律和习俗。这个很重要，它其实就是一种信仰，在内心告诉这里的百姓，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我也突然发现，这一次养蚕的记录，每天都是最后一天。5月25日，徐阿姨的儿媳妇给我打电话，说蚕宝宝要上树了。我开心的几乎要跳了出来，终于蚕宝宝修成正果，它要上树了，就是要找到合适的空间吐丝作茧。这时的它们头会微微的往上抬，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第一步，最后铺上一层桑叶，在桑叶上铺上扎好的稻草或者是晒干的油菜梗，蚕宝宝吃着桑叶就会往上爬，然后爬到合适的地方作茧自缚。那天徐阿姨正好在晒筛下来的油菜籽儿，为了防止踩到蚕宝宝，徐阿姨挽起裤管，赤脚作业，双脚踏着铺满稻草爬满蚕宝宝的地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从今天开始，我每天基本去3次，因为每一次去都会有惊喜，每次去都会看到不同阶段的蚕宝宝。上树找喂、吐丝作茧，有些蚕宝宝觉得不过瘾，他们还会爬到屋顶去作茧。这些也许是比较有冒险精神的另类。有时候晚上去，徐阿姨看到车灯就会为我打开车门，我仿佛是来看望寄宿在这户人家的孩子，轻轻地上楼，然后关灯离开，想到下一次就看不到他们了，未免有些伤感。经过一个月的变化，蚕宝宝消失了，变成了蚕茧，它们变成蛹，躲在洁白的蚕茧里，等待着羽化成蝶。蛾会咬破蚕茧的头部后飞出来，飞出来的唯一的目的是交配产子，开始新一轮的生活变换。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蛾都飞了出来，雌雄最终数量是奇数，那一定是很悲惨的，因为总有落单的。我不知道那只单身的蛾会怎么想，因为它费尽力气，最后却没有完成使命。接到通讯员儿媳妇的电话，徐阿姨开始做丝棉了。我进门之后，徐阿姨不在家，但是我已经看到大厅里的蛹，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因为我的奶奶和父亲当初都在国营丝厂工作，这股味道就是烧蚕茧之后的特殊气味。小时候，蛹是可以吃的，晒干后油炸，放入些许的盐巴和葱花，真是美味无比。做丝棉主要是将蚕茧变成棉兜的过程，整个操作要在水中完成，所以叫做清水丝棉。至此，我终于记录完了从蚕到茧到丝的全部过程，就像是记录了一辈子。不止一次的我问徐阿姨，最终做完的丝棉能卖给我们？毕竟我是看着蚕宝宝由出生到长大，做茧变丝，这一批丝棉对我来说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徐阿姨总是不说话，她笑着，我知道这是对我的婉拒，因为今年是徐阿姨最后一次养蚕做丝。临行前，我跟徐阿姨作别，说下次照片印出来送过去时再去看她，因为她自己都不知道养蚕做丝时是多么美。我也要送给徐阿姨的街坊，不知道能否通过这粗糙的镜头和笨拙的文字，让邻居夸奖几句，夸奖徐阿姨是这个村最后的养蚕人，

0: 和治思酱。
1: 作者周华成，身份跨界多元，作家、生活美学研究者、独立出版人、父亲的水稻田文创项目创始人，著有《草木滋味》《夏田》《造物之美》《我有一座城》等十余种图书，主编《雅活》《我们的日常之美》等书系，父亲的早稻田摄影作品入展2016黄山国际乡村摄影节。周华成与资深媒体人王悦、诗人徐志华和自由插画师黑兔共同创作本书，带读者靠近心灵的自由。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小马总会在这样的时候带来一本书，在你睡前的时光读给你听。这是品味书香，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周华晨和他的朋友们共同完成的《这就是我想过的日子》。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一起

分享你想过怎样的一些日子啊？你什么时候预期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在你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已经实现了所谓自己的那个小小的梦想？其实打开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啊，每个人的这个欲求不一样。书里的这些主人公，他们都不是大富大贵啊，所以他们想过的那种生活就是平平常常的小日子，比如自己养蚕，比如每天和画画、写字、看电影、聊天啊。当然这一定是建立在某种物质基础之上的，在我看来啊。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观点，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玉姐范儿天堂鸟，他说以前为了生计一直在外面奔波，孩子留守在故乡里上学，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心感觉空落落的，挣再多的钱都感觉没意义。现在我已经回到故乡陪着孩子了，虽然我们物质上并不是太宽裕，但心是满的，每天接送他上下学，做饭给他吃，得闲的时候我们一起看看书，写写字，晒晒太阳，发发呆，聊聊天，养养花，有时间就带他出去转一转。你看，这就是我想过的日子，很平凡，但是却很温馨。人生似一站，他说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或许是毕业十年之后，也许是二十年之后，拥有自己的温馨的家庭，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一份能够养家的收入，周末期间开车带着家人出去玩啊，一周内就好好的工作，偶尔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喝酒，养一条狗，阳光明媚的午后看看书，喝喝咖啡，生活仅此而已。嗯，其实要实现这个目标，说实话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个你想过什么样的时光啊，和你自己心里的这个欲求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你想大富大贵的时光日子，那你这个要为那个大富大贵付出的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努力啊。当然如果你只想安安稳稳的啊，平平常常的过自己的生活，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啊。梦中之城说，我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过上想要的日子，目前只是颠沛流离的漂泊者啊。理想中的生活是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父母健康，有一个喜欢的人和我在一起，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安安。哎，本身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一套房子啊，有喜欢的人啊，父母都健康，你看其实你需要的也不少。喜羊羊说，我所向往的生活就是将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房前种满鲜花，有一只可爱的小狗在我身边跳来跳去，然后用我的小画笔在一张张纸上绘画出生活中的不同景致，记录每一年的春夏秋冬或身边的小故事，一种平淡又宁静的生活，充满着安徒生童话的色彩，没有那些尘世烦恼的沾染，一切都是那么的纯净和透明。记忆长歌说，策杖独行的取经人总是在问灵山究竟还有多远，却不觉得苦苦寻盼的灵山早已经在脚下，总在苦苦找寻自己想过的日子，却不觉你想要的你已经得到，故而那位苏轼心有所感，在诗中笑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每个人于生活所求总在变化，得龙而忘鼠，不满足所导致的种种起伏，与初心所求渐行渐远。能有一间书房，读想读的书，收入不求多，够花则已，家不在奢啊，和睦便好。这些当初所求，于今都已经实现了，但是现实所扰形成的不甘心，又不愿止于此，安于现状还是继续折腾，想想有所为有所不为吧。大江流日夜啊，游涛浊涛滚滚，你我皆是舟中人，不妨明心所求，不为外物扰心困情，此生飘蓬江海逍遥游。哎，你看每个人生活所求总是在不断的变化，随着你的年龄，可能随着你不同的生活状态，你所焦虑的事情，所变化的那个情况都不一样啊。谢谢记忆长歌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一段非常有哲理的话。蓝色鸢尾他说，我想以后可以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无所谓钱多钱少吧，只要是喜欢的就行，然后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养一只小猫啊，萨姆耶，还有一个小庭院，有自己的小园子，

0: 种上花花草草，然后再开一个叫不停的咖啡厅啊，喝咖啡听音乐看看书，这也不容易实现。妹子，莫小曼独白说，每个人都曾在脑海中勾勒所向往的生活，也许诗情画意，也许鸟语花香，而我想过的生活是，当早晨第一缕阳光洒在脸上，会被心爱的人轻轻一吻，并柔声说道早安，会在闲暇时间有精力带着爸妈去旅行，带他们看世界，每一个晚饭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围坐在餐桌边，喜笑颜开，共享这顿美食。欢乐真人说，现在我基本上过的就是自己想过的日子，一间屋，一杯茶，一本书，读书码字发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不是在路上就是在书里，不用为了什么而去做什么，就是喜欢啊，愿意高兴那就足够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小的梦想。来，我们继续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巴土他说，现在我过得不错，不想做什么就不想，就不去做什么，想做啥就做啥，看戏、画画、博物馆转转，听听讲座，听听广播，逛逛公园，每天都很充实，除了没有钱出去远行啊，别的都挺好。就前面这些生活的状态已经是我们很多人所向往的了。风信子的花语阿姨她说，我觉得我现在差一点就过上我想过的日子了，有房子住，每月啊在家待着，还可以领退休金，医疗有保险，儿子生活独立，有的是时间可以喝茶听广播，有时还会会会战友、同学、同事聚聚会，偶尔聚会在 KTV 喊两嗓子发泄发泄，阳台上种点小花啊蔬菜，不管种的活种不活啊，不管结果，只管过程啊，反正绿绿的让人看着就舒服。差一点的事儿，就是不能有菜园子种菜，不能养鸡，因为从小啊我在农村长大，对农家院有特殊的情分，总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小菜园子，养养鸡，喂喂鸭，这一点还没有实现，但是总的来说这日子已经过得算不错了。风信子的花语阿姨啊，我得告诉你，这个有个小菜园啊，您养鸡啊，包括养鸭，听的是挺好的，可是每天打扫卫生我估计也挺麻烦，是吧？但是乐趣就在其中了。阿童木说，赚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并不全是为了赚钱，对我来说有点钱不多，够花就行，所谓的钱够花不是无止境的奢华攀比，因为我的生活必须要有理想，明白在眼前的生活之外还有开放丰富多元的精神世界，其中定时收听你的品味书香节目就是我很重要的精神生活，谢谢你。谢谢阿童木。来，青青草籽，我们看看他的理想的生活。他说，曾经四处流浪，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温暖的家，三观相合的伴侣，有属于自己的小事业，有自己的爱好，孩子懂事，父母健康，如今这些都已经如愿了，或许在外人看来现实安稳，岁月静好，何须那般拼呢？内心似有不甘，我想成为那个更好的不一样的自己，通过努力可以厚待生我之人，也可以善待我生之人。你看，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发生变化之后，每个时段的欲求也发生了变化，是不是？天空甲板他说，活着是为了更好，现在的一切困苦都是为了以后的美好，有朋自远方来，岂不乐哉，煮水泡茶，惺惺对话，希望可以静下心来写一段话，出一本书，想念一个人，走一段满是星光的路，去探索浩瀚宇宙里的温暖气息，婆娑世界，诗意栖居，真美。谢谢这有这么多的朋友每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分享属于你的听节目的感受，包括对于话题的回应，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上自己想过的那种生活。
1: 我们习惯了对远方的风景趋之若鹜，而对身边的美熟视无睹。周华成等人合著的这本《这是我想要的日子》展现了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他们做电影、养蚕、作诗、制茶、画画、养犬、设计家具，相居生活。 每个人都在安静地过着自己想过的日子，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把生活过成想象中的样子，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0: 喜欢最后的这一句，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其实并没有那么那么的难啊，就在于你自己怎么看这样的问题了。我是小马，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这本《这是我想过的日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王悦的这篇《流浪狗狗龅牙妹》。他的到来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我是一个60后，人已中年，按说这个年龄的人通常已经没有多少好奇心了，可是我却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经历告诉我，每个人都有局限性，我也不例外。我们以为自己了解这个世界，其实远远不够。局限性让我们有了一些应该和想当然的判断，比如很多年以前，我认为只有女人穿裙子好看，男人若穿长裙，耳朵上再别朵花，必定是丑的，不伦不类。可是有一天我去了巴厘岛，看见如此装扮的当地男人在海边气定神闲地散步，他们和周遭的风景是那么的和谐，脑海里冒出了花样美男四个字。我发现自己审美认知的局限，假如他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倒是辜负了这美丽的热带景色。我们每个人只是生活在自己狭窄圈子里的，并且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固定思维。圈子之外发生着很多我们并不知道或者无法想象的事情。仔细回忆，我们遇到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情，仿佛都是来开启我们有限的认知，修正我们固有的判断，让我们了解万事万物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哲学认为，每一个来到你身边的人和事都是有意义的，他们或许在帮助你打开一些未知的门或者窗。这也是我对这个世界始终怀有好奇的原因。谁会走进我的生活？会给我带来什么呢？龅牙妹，一条流浪狗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之前我对狗狗的世界一无所知，听到他们的叫声，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恐惧。童年时的我曾经被流浪狗追逐过，那是小学2年级的时候，吓得跑丢了新买的鞋，所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都市人喜欢养狗，甚至以狗狗的爸爸妈妈自居。3年之后的今天，这条小名龅牙妹的狗狗已经成了我的最好的朋友，它仿佛是一个狗狗天使，默默地告诉我关于他们世界当中的一切，让我了解他们身上宝贵的品质。作为一个曾经害怕狗狗的人，龅牙妹的到来治愈了我童年曾经被狗狗惊吓过的记忆创伤。和龅牙妹的相处让我渐渐解除了对狗的抗拒。了解狗狗之后，我才懂得你害怕狗狗，驱赶它们大叫的时候，他们其实更害怕你，他们更需要你的爱护和陪伴。每一个人都是有局限的，也都有自己的心理防线，认为越过了就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其实那扇门背后也许是风景无限，只是你将它上了锁。而我想把这一切分享给你。有句话说，世事无常，也就是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你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和谁相遇。那段时间我刚考下驾驶执照，开始自己驾车上下班，因为是新手，开车很慢，经常会听到后面的车子不停地按喇叭，这种时候我总会朝着马路右边靠，让后面着急的车呼啸着超过去。那天我在单位加班到很晚，夜里11点才从写字楼里走出来，外面天空已如墨色，路灯泛着微黄的光，淅淅沥沥的小雨飘下来， 路上车子不多，我开车沿着一条大路走，半小时后顺利拐入了一条小区的道路。我打开了远光灯，可以清楚地看见路的一边是一条河，另一边是小树林。这是一条通往我们家的路，这条路是单行道，没有与我迎面而来的车辆，可以让我紧张的神经得到片刻的放松。我打开音响，瞬间车里飘起了蔡琴优美的歌声。这是一个有点令人沉醉的夜晚，喜欢这样诗情画意的夜晚。突然视线里出现了一个白球状的东西，我慢慢减速，发现是一只流浪狗正惊恐地站在小路中间。我踩刹车停稳，打开车门想把它赶走，它站在路中间太危险了。我把它往小树林里赶，我说离开这里，去那边，那边安全。小狗往树林跑去，我转身上车，刚要关上门，一只白球像子弹般突然飞了进来。我尖叫起来，仔细一看，这小狗已经蜷缩在驾驶座下面，它很瘦很脏，下巴尖尖的，头湿漉漉的，两只圆眼睛很大，耳朵高高的竖起，被雨水打湿的身上白色的毛发沾着脏东西。他抬头看了看我，并没有离开的意思。我从包里找出手套戴在手上，心想可不能染上病菌了，必须抱他下去。伸出手小心翼翼地碰他，他并没有反抗，也没有发出叫声，只是身体蜷缩得更紧了。我快速抱起他走下车，丢在地上。我转身坐进驾驶室，刚要关门，他又飞速地跳了进来。我再一次抱他下去，一转身，他像一个短跑健将冲在我前面，跳进了车里，蜷缩在驾驶座下面。我再次想抱起他，想把他丢到远一点的地方，伸手去抱他的身体，竟像风中的落叶般微微的颤抖，尖尖的小下巴搁在前腿上，那湿润的眼睛怯怯地看着我，我恐惧地看着那双大眼睛。对视的一瞬间，我看到他乌黑的眼睛里同样有着恐惧。一个人，一条狗，两个惊魂未定的心对峙了足足五分钟。就在那一刻，我莫名的被俘虏了，我屈服了。我试着伸手碰了碰他又脏又瘦的脑袋，他瑟缩了一下，垂下头一动不动。我说，你想跟我回家是吗，小家伙？他好像听懂了，眼睛变得明亮起来，尾巴使劲儿地摇摆，好像在说，是啊，求求你带我回家吧。我关上车门，把他轻轻抱起，放在副驾驶座上，发动车子继续上路。我对自己说，你别无选择，你遇到了一个小家伙，你拿他没办法，只能带他回家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来自周华成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完成的一本书，叫做《这是我想过的日子》。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在分享属于他们想过的那些时光啊，他们到底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们再抓紧时间读几条。来，下面这位是，好，大大又欠说，我想过的生活，院子里种茉莉花，在庭院里喝着自己种的茉莉花茶，再来一口自己亲手做的欧包，啊，书看累了就到外面遛遛狗，散散步，简直太美了。梦想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好好赚钱吧。小小的粉红兔子说，学会减法生活，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做喜欢的事情，真实简单，开心就好。拉萨说，一个人做饭，一个碗一双筷，这是我现在的生活。下午6点下班赶去菜市场，买了饺子皮赶回家，一个人边听广播边包饺子，所以生活还蛮好，这是我现在理想的生活。好，苏北张金如说，生活在前进，每个人都为生活忙碌， 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我只想做一个简单快乐的平凡人，这中间也许有不尽人意的事情，但要保持平常心，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保持好心态，不是吗？我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八小时工作，下班之后看书听广播，休息了就去郊外走一走。你得有这样生活的态度。如此幸运，说我很欣慰，现在就属于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种花看书听音乐，喝茶，还有熏香练书法，旅游看书听广播，慢生活，向往已久的自由自在任翱翔的生活，特别爽。好，还有朋友发来了一首打油诗，他说很符合我现在想过的那个生活，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只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这个晚上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他们理想中的生活，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找到通往理想日子的那条路，早日过上你想要过的日子。这就是今晚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我们再会。

0: 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口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国家、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气象、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昨天首次开展全国公路交通气象业务会商，经联合研判，国庆假日期间预计天气条件整体适宜全国大部分地区公路交通出行。中国气象局出台的全国公路交通气象服务业务规范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根据规范，气象部门与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开展重要天气过程、节假日期间的联合会商，强化公路交通气象服务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昨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意见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重点围绕死亡证明出具及遗体暂存、殡葬设施建设运营、殡葬服务机构收费行为、殡葬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等6项重点监管事项，明确了民政发展改革等14部门职责分工，实现监管全链条覆盖。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在昨天举行的口腔医用耗材集采成果发布会上，口腔种植体系统集采正式启动第二轮采购，拟将近年临床使用比较成熟的肽锆合金等种植体产品以及临床需求较大的多芽种植基台纳入采购范围。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昨天表示，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份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祝融号探测器发现火星35亿年前存在洲际级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这些最新科学发现将汇入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一家家老字号鳞次栉比。和这些名声在外的百年老店相比，四联美发店虽然生年还不满一个甲子，但是在这里它却留下了很多爱美人士的记忆。在四联美发店三楼的一间理发间中，我们遇见了一位年过七旬却依然忙碌的发型师。
3: 现在我的顾客就跟朋友一样的，有时那顾客你看你还就是来了以后好几十年了，五十年了啦，但是真是老朋友了，就啊倒是挺很随意的。你看那个张佑哲他的太太，他那时候也年轻啊，他也七十七差不多的，那时候他也小小玲珑的，也看得也挺精神的，他老来嘛。
2: 本期口述人吴永亮，生于1937年，四联美发店高级美发技师，北京市美发业终身荣誉奖获得者。从13岁入行至今，吴永亮

0: 从事理发工作已经60多年了，无论是男活还是女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特别是他的烫发修剪技术能做到中长发烫发修剪两剪定位，五剪之内层次均匀，滚刷吹风更是吴永亮的绝活，吹出的发型自然蓬松，美观大方。如今人们通常把吴永亮这样从事美容美发行业的人称为发型师，但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吴永亮更多的被大家称为理发员。吴永亮祖籍扬州，扬州是明清时期的商业重镇，服务业非常发达，剃头刀、厨师刀、修脚刀这三把刀驰名四海。1950年，吴永亮13岁的时候就被家人送到上海，在姑姑开的香茗理发店里当学徒。虽说是学徒，但是师傅是不会主动传授技艺的，能不能学到手艺就看自己用不用心。
1: 工作当中你老是看到了啊，师傅怎么做的，吹风怎么吹的，卷头怎么卷的，最后还练卷头啊。我们首先练烫头，练卷头发，你杂活都得做，下手辅助的辅助工的都得做，先学这个。那在学的当中，在单位顾客是不会让你说练手艺啊，什么绞头啊、吹头了、啊，没这不可能的，因为老板真是不可能的。那学的学艺学这个偷学的人，可以晚上下班，你晚上不关7点钟关门了呢，那可以呢，到外头给人家说那个摆也摆地摊呢、啊，卖水果的、卖羊汤面的、啊，那条街上有的是、啊。你像我们理发的当中，现在是有澎湖区，到了澎湖区的都是一般的老百姓，这劳动人民一般呢、啊。省个1毛2毛钱都是钱，给他们理发不花钱，晚上去7点钟以后，这样再下去练，就练练慢慢练练就好多了就，啊，练到一定时候才能够给顾客做的。3年以后，
0: 3年师满，吴永亮的手艺大有长进，终于可以在店里正式为客人理发了。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处在大规模建设中。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等南方地区的许多建设者都来到北京支援首都发展。当时，北京传统的服务行业和上海等南方城市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为了提高北京服务行业水平，1956年，周总理号召全国的服务行业对北京予以支持。就在这个时候，吴永亮所在的香茗理发店也收到了相应的通知。
1: 工会组长去开会，开会了以后呢，他就是能够完了以后就自己说了，我们要迁进一下自营首都了。那我年轻的是无所谓，到哪都行一样，没什么顾虑的人，换一个地方也好。周边的也好，你办的是那个江苏的要苏北的那很大一片地方嘛，在上海学理发的，你说三把刀，理发也算一把刀，很多理发馆，你在我们的一条街上就有8个理发馆，理发他能维持吃饭的钱，但是说挣多少钱是没有啊。
0: 1956年春末，一列火车从上海开出，车上有中国照相、国泰照相、中央普兰德洗染店等一批上海老字号的技术人员，同样在这辆列车上的还有吴永亮和其他几十位理发业的同行。
1: 理发世家为主啊，那你看香茗，王氏香茗的，有紫罗兰的，有云裳的，有华兴的，这四家，一共来了将近80号人吧，什么都有，都来了。不管洗衣工、做饭的，那个我们所有的辅助的都来了。
0: 30多个小时后，这辆列车连带家当，把这4家理发店给连锅端到了北京。下了火车，这4家理发店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在北京落脚。
1: 刚开业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说招牌上呢每家都有啊名的，就比较香茗啊、华兴啊、这个云裳啊，

0: 紫竹兰呐、啊，这私家都摆在上面的。咱们有不是有服务局吗？估计有服务局，服务局说来说，他研究完了，干脆把这四家合在一块，合在一块呢，找个地方，在什么最繁华地方，和王府井最繁华，就东关市场对门，那个原来老东关市场紧对着我们是四家。
1: 四联就是四家联合之意。这四家千金的理发店，单拿出哪一家，在上海都是响当当的角色。如今四家并一家，实力更是大增。1956年8月初，以紫罗兰、香茗、云长、华新四家理发店联合命名为四联的理发馆正式开业。
0: 一报纸一登呢，礼拜天排大队也忙不过来，平时也多啊，所以那报纸一登呢，轰动北京市嘛。50年代那南方的上海那边，尤其上海的这些大学生呢，分到北京的也不少啊，大学里的都不少，都年轻化，你都是年轻嘛，一趟楼嘛就到四联，那四联那时候排大队啊，那刚开业的时候一天都好几百号人呐、啊，你像那个唱戏的那个马连良他们、梅兰芳他们，四联一开以后，他基本都往这来了，那合在一起啊，他互相一交往都不一样了，在一块了。
1: 在四联，有一句话叫做“宁可把客人等走了，也不能把客人坐跑了”。四联刚开业的时候，就曾经有顾客对这些上海师傅的南方口音颇有微词。
0: 四联刚刚开业的时候，关键还是南方人多。因为讲惯了这个南方的话嘛，可他能就对话能对得上来就怎么样？其实但是，总的还是一样，但是他想法不一样。那么对他们那么热情啊，我们冷淡的，就是这个意思，有这个观点。
1: 为了融入北京，上海师傅苦练普通话，接待顾客时“您”字开头，“请”字张口，也成了四联一条不成文的店规。
0: 您啊，您啊。啊，是这，因为这上我们说不惯，您就完了去了。但到北京的还得学这个，您看岁数吧，您啊，以普通话的。
1: 四联刚刚落户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女士烫发只有大花、小花两个样子，而这些从上海来的师傅还能在烫发的基础上做出漂亮的大波浪，一时间京城爱美的女性趋之若鹜。四联也成为当时北京最时尚的美发厅。
0: 他拿画报，你光说我也不会画，他也不画的了。你要素描，现在也素描了，画的了，你是可以的，也可以这么做。但是那时候呢，总的说几大项吧，有一个太太头，说个元宝，说个元宝的元宝头，圆的描圈的，有的是橡胶头。后头呢，这前头也是古的橡胶的，你看电影老电影，像不细的前头没有吗？这边来一个橡胶，这边一个大橡胶一样型的，后头还是一个橡胶，基本就是这一类的，太对不对？那说你跟他说完这头，他有些二十天他都不洗头的。你看要最有名的是梅兰芳太太福子芳，她的头发就是你去，她还是保留那个橡胶头的，那个橡胶头包的高高的圆圆的那个就是那个头发，那时候年轻嘛。找了小伙子，他就找了这里了。那给他理上就是永远他跟你要知道了。
1: 虽然在四联刚开业的时候，吴永亮就已经为梅兰芳夫人这样的客人服务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在四联也只能算个小字辈。当时店里还有许多技艺高超的老师傅，正是这些优秀的理发师才使四联拥有了一大批只认四联这个招牌的忠实顾客。
0: 那我的学徒呢，就是又结合这个传统的，又结合这个现代，慢慢的不一样了。
1: 时尚新颖的样式加上优质的服务，四联美发店很快就在京城叫响了。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四联在当时的收费也是京城的头牌。
0: 那时候理发是你我在四联是最贵的了，五六年你八毛钱理发去，八毛，比方说女同志绞绞头发，像你们女同志绞头是也是就剪一剪吹吹， 也是八毛，男同志也八毛。那要是那女同志做的话呢，要一块二，烫个头发呢要两块毛钱，那两块毛钱也算贵的了。那工资你不要就得还拿不了那个几十块钱的事情了的，你花个头发理发个好八毛钱去，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收入低一些的市民，就算平时舍不得，但是到了过年前，也要咬牙进四联享受一回。吴永亮还记得，那些年只要一进腊月，他就经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
0: 有的一年烫一次头了，都到快到春节是临近烫头，多有时烫得上，烫不上，太多了。南号的时候发号，我们有个是老师傅，到了过年的时候5点钟就在发号了。当然说那个南号也有啊，发了以后到中午呢差不多了再发。最忙的那时候是回不了家，因为他很晚，弄到什么弄到十一点多钟了，你赶木完成没有了，还走回家呢。我经常走回家那时候，到家走到12点了，到家早上6点钟就起床，就这么累。
1: 进京的第一个十年，吴永亮的理发技艺突飞猛进，很快就成为四联美发师中的代表人物。然而吴永亮的一身本事却没有了用武之地。直到改革开放后，四联率先恢复了烫发，吴永亮才再次拿起了已经多年没有碰过的美发工具。
0: 那时候烫头还是少啊，那四联的还是一个传统的比较基础好吧，那来强烫头肯定到四联多，讲究也到四联多。那个有那吹风机的工具都变了，那实际上手里能可以拿5把刷的，这5把刷来回在手里转转一圈，这头发就吹好了。
1: 上世纪80年代初，烫发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当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之后，人们发现那些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也经常以烫发的造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时候，那些爱美女士对烫发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那时候，吴永亮一天最少也要接待40-50名顾客。这种非正常的火爆状态，直到来自广州的民营发廊在京城兴起，才逐渐消退。当时最流行的广告语就是我家店里有个广州师傅，如果师傅再会说两句粤语，那就是最好的招牌了。电影《真真的发屋》就表现了当时社会的这种状况。
2: 你是老板？发财发财！
3: 您走好，
2: 你是广州师傅
3: 啊，
2: 手艺不错，
3: 欢迎您再来，
2: 谢谢，
3: 拜
2: 拜
3: 拜
2: 拜，
4: 再见。
0: 这个他后来就发廊也多了，这样的慢慢简直从首先从广东的流行过来，那这个发廊啊，就挺解决一份年轻的呢，那就慢慢越来越多。这改革这个几十年更多了，现在这普遍都是理发廊。啊，这是有的各种学校也成立了，培养那个年轻的理发师也多了。广东发型师那时候来了，到北京一段时间，还是挺受北京年轻的欢迎的，那也是挺欢迎的，是不错的，我也感觉是不错的。他比较又比我们超前，你比方说，假如刚刚来的时候，这个男女都是无缝的头，男的也好，都是个这吹小孙短头发，女的也是短头发，无缝的吹的话，烫完又吹的挺好看，我挺欣赏那种，因为年轻听着无缝的吹的，挺烫的，往烫的也挺漂亮的，一走路一颠一颠簸的，还挺漂亮。
1: 美发行业的变化日新月异，新发型层出不穷，这也让年近50的吴永亮开始向电影、杂志上的人物造型二次学徒。
0: 然后说呢，与时俱进，你还得跟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了中年， 到了十几岁、二十多岁，年轻的不一样，要求发型不一样。到了三十多岁、四十岁的，他要求也不一样，还要年轻化，你还要年轻一点，还要。

0: 要活泼一点，那你得在这个理发技术上得加以这个塑造，这个形象啊，都得塑造的。看个电影啊，那个你过去看那个阿玛尼亚电影的时候，大勾发那个后来不新的一段，把一个大勾一样的，像是挺好看的。一部分年轻人还挺非常喜欢那个，光嚼个齐的不好看，一勾了以后还挺好看，有的头发型的，那也新了很长时间了。
1: 正因为吴永亮虚心好学，所以在很多老顾客心中，他始终是美发界中的一名新潮美发师。而吴永亮的手艺也的确一度是那个年代时尚发型的风向标，很多文艺界当红的演员都愿意让吴永亮来帮他们打理头发。当时家喻户晓的歌唱演员谢丽斯就是吴永亮的常客。
0: 我给他剪了一个头发，他的那个香港一朋友看了说，哟，你头发在哪里？在香港剪的？他没有啊，我在北京剪的，北京四连剪的。我的思想里岁数大了吧，但是看着新型的发型来说，对年轻的合适的，我还愿意给他做一次。做一次做了还挺美，年轻了又活泼，又感觉是跟香港的没什么区别。通过画报也好，电影也好，交流也好，能看到了，就是说发型的变化。
1: 在四联工作的中青年技师大多受过吴永亮的指点，他带过的徒弟无论是留在四联继续工作的，还是出去自立门户的，都已经是业内颇具知名度的美发师了。但是吴永亮觉得，尽管现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发廊、美发沙龙有很多，能够针对中老年人群的却特别少，所以他现在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这些群体。
0: 爱美的事情，人人都觉得，人人都要。到多大的岁数都是想着美的。一个呢，我跟顾客说了，你们能想到美，思想里的、脑子里都在动。你每礼拜来一次的那个老离休的干老太老夫人，她说我的心里没别的新想法，就是个理发是最高兴的一天。每个礼拜来理发了，我最高兴，打个车来，打个车回去。你给他理完以后回家气色高一点，感觉美一点，回家爱人就再夸了他一两句，哎呦，你今天变样了，他心里也高兴的。那你看有个顾客，比方有个举个例子，一个顾客说，哟，今天挺精神的吧，说明他和他说，说明我平时理发回家他没看上，说你这理发，所以他还得来找你来。这种男同志他喜欢太太都要美一点，打扮的美，肯定的不会让太太弄得挺丑陋的，不可以的。
1: 如今吴永亮服务的这些顾客基本上全是回头客，专门找他剪头发剪了几十年的也大有人在。当年他手中的一捧捧青丝，如今都已成了斑斑白发。虽然青春不在，但是爱美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吴永亮说，每当他给这些老朋友做完头发，望着他们满意而归的背影，心里就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感。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黄永玉，画家。1953年，29岁的黄永玉带着妻儿住进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二号。这一住便是10年，胡同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成了他一生的牵挂。北京通州万和堂，这里是画家黄永玉在北京的家。这里有数不清的荷花和十余只各有姓名的狗，陪伴着这个84岁的可爱老头。
1: 你们要早4天来就好了。
2: 为什么？
1: 满院子的花盛开。
2: 现在呢？现在稍微。
1: 现在你看，开始。
2: 有点败了。
1: 开始谢了。
0: 这是万和堂前院行将凋谢的桃花，然而比这所庄园更吸引我们的是他画室毛巾下方的一贴告示。在黄永玉的住处，到处都能发现这样一些充满意趣的细节，让人丝毫无法想到眼前这位豁达幽默的老人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和忧患。1953年，29岁的黄永玉凭借着他手中的刻刀，已经在香港小有名气。就是在这一年，表叔沈从文的一封来信，让他毅然回到北京，住进了群贤毕集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1: 我从香港回来。在沈从文先生家里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呢就住在那儿了。听说我那一间房子啊，以前是吴冠中住的，后来吴冠中离开美术学院了，到什么地方去教书我不知道，然后我住到里头了。
0: 大雅宝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南部，东起建国门北大街，西至春松胡同，其北有小雅宝胡同。雅宝胡同原为哑巴胡同，传说得名于早年间居住于此的大小两个哑巴，宣统时改为金称。1950年代，这里成为了中央美院的教师宿舍，黄永玉就是在这里结识了那些让他怀念至今的老朋友。

0: 有三个院子，头一个院子的第一个住户呢就是李苦禅，李苦禅的隔壁呢就是董希文，董希文的隔壁呢就是张丁，然后就穿过一个旁边一个小甬道，到第二个院子，第二个院子呢就是我，是头一间。
1: 1953年，李苦禅54岁，董希文39岁，张丁36岁，李可染44岁。这些如今享誉画坛的大师都还风华正茂。初到大雅堡的黄永玉就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
0: 当时都很年轻的，每一个人都很年轻的。那个苦禅先生嘛，也得才50多，第一个见到的呢是李可染，认识他，那个时候他才40多岁。
1: 李可染，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盛赞其画为独标新韵，奇趣洋溢，笔歌墨舞不可一世。1950年。李可染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副教授，入住大雅堡胡同甲2号。
0: 李可染先生呢，他是很勤奋的一个人。我晚上科目课，我有一个工作室，所以我晚上1点钟、2点钟，我工作完了，我休息了，看看他的窗子，他还在那边画画，还在练字。前些日子我问他们家里的人，我说可染先生有一个簪子，它不是毛毡，还是那个灰的军毯，就可能是当年国民党兵用的那个灰的军毯，他拿来画画用的。对，那个因为常年的这么画都湿了，然后慢慢都融了，都烂了，有个洞，画这个洞来了。我说那个坛子还在吗？老早丢了，要是把那个坛子也留着多好了。
1: 大雅堡胡同甲2号不是一个画派，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黄永玉在《大雅堡胡同甲2号安魂记》中这样描述大雅堡胡同，这个中国美术史上不能不提的地方。在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这里聚集了一批中国杰出的美术家，李苦禅就是其中之一。
0: 李苦禅先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爱喝一杯酒，我们胡同拐弯进来了有个小酒铺，他一下班呢就在那个酒铺站在那里，给小掌柜一个老头儿，一边聊一边喝一杯，喝一杯再回家。他的中国画的这个修养，包括他的书法，在当时来讲或者在现在来讲都是很少有的，很有修养的。所以他的书法呢，李可染先生就说过，当时来讲在国画家里面是最好的，这是李可染先生讲的。
1: 李苦禅原名李英，李英杰，字立功，大写意花鸟画家、书法家。1923年拜师齐白石，成为其门第一弟子。白石老人曾语：“英也过我，英也无敌。若老死不是大名，是无鬼神矣。”在黄永玉印象里，这样一位极负盛名的国画宗师，那时的生活却并不如意。
0: 在那个时候，苦禅先生并不开心，他的这个待遇啊，受到一些不公道的安排。他那个时候不算教授，也不算教员，把他放到一个陶瓷工厂小工厂里头 去画瓶子，跟另外一位先生叫做王清芳，两位先生呢安排在陶美工艺美术系的陶瓷科，每天两个人坐在那儿画瓶子、瓶罐子、瓶子上的画青花。
1: 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副院长江峰认为，中国画无法表现新中国火热的现实生活，很多国画家就此走下讲台。李苦禅也由一位教授沦为了一名制陶匠人。
0: 江峰同志这个人是很好的，但他对国画他有一种偏见，他不是很注意，他觉得国画好像不太能表现现实生活，尤其是苦禅先生不画人嘛，他一般都是画花鸟，他是这么一种思想，不是因为他单独对苦禅先生，特别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他对整个国画他有看法。
1: 1953年，刚从香港归来的黄永玉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做讲师，李苦禅却屈居在陶瓷工厂，一身所长无法施展，让这位天命之年的画家每天喝下的烧酒都变得别样的辛辣。

0: 那么口才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批了，在信上批给写了一些批文给徐悲鸿。那么徐悲鸿先生呢，就做了一些处理，就证实了这个问题，是吧？这个就把他提升为教授。
1: 让李苦禅重登讲台的徐悲鸿，此时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在他的倡导下，中央美术学院推行了写实主义的教学方法，素描成了学院的主修科目之一。几乎从没有画过素描的李苦禅，也不得不拿起了铅笔、橡皮。
0: 有些人推动这个东西啊，生硬了一点，铅笔毛驴，然后呢，大家都要写生，练习素描，也画人，也画这个东西。这是素描先生这些人啊，比较好的这些人，让国画系来画的，这就有一点勉强性质。
1: 1953年是徐悲鸿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年。跟着老先生们一起画素描的黄永玉，也在学校里和徐悲鸿一起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
0: 我们在画素描，他来给我们改素描，也真正是非常认真、非常爱护、很温和的给我们讲那些道理，很高明的道理。他是很爱护年轻人，到了看到年轻人画得好啊，那忘我的喜欢。
1: 大雅宝胡同只有三家门牌，门口路面安静而宽阔。早百年或几十年的老槐树下，有清爽的石头墩子供人坐卧。那时生活还遗风于老北京格局，虽已开始沸腾动荡，还没有尽是优雅和委婉。正如黄永玉描述的那样，蜗居在大雅宝胡同的画家们也在动荡的时局中过着阴晴不定的生活。
0: 你比如说一个，我一个人生艺术生活里面最大的遗憾，就是同董希文先生接触的很少，太少了。我们说话大概整个说起来不到50句话，这十几年真是大的遗憾。
1: 董希文，油画家，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0: 后进入中央美院担任油画系教授。一幅开国大典使这位年轻的油画家声名远播，却也使他再也无法超越创新。
1: 那个开国大典或者春到西中完全不能显示他的才华。他有几张画我看到是有现代派的味道的，那就是说他在杭州画的，他是林凤眠先生的系统的学生，赵无极啊他们一起的。所以呢，当时啊，我还没有感觉到这种明显的区别，因为我不懂这种事，这个就感觉到他是比较很少说话的，啊，很内在的，不知道他有他的苦闷，我不知道。
0: 董希文1939年毕业于杭州艺专，师从林风眠、刘海树。与徐悲鸿古典写实主义的画法不同，杭州艺专主张学习西方现代派的绘画艺术，董希文也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对现代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手中的画笔却不由自己掌握。
1: 他很擅长的东西他不能画，画一点东西很快很容易有让别人否。他画了一张长征的画，我看他画得很苦，在草地啊，还有莫德尔来啊，每天晚上在那边画，后来否掉了。所以非常遗憾，我说我这个没有办法同他成为，要是他今天活着，那么可能我们就是个好朋友。当时没有。
0: 在董希文的隔壁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头一进院子里的最后一个住户就是张丁。这个十几岁就以漫画成名的画家，也是黄永玉在大雅宝胡同最为熟络的朋友之一。
1: 张丁是我在念书念中学的时候就看见他的作品发表了，我也很欣赏，所以能够见到他，我虽然没有见过面，一见了面我就对他比较熟悉，尤其是他的朋友，他以前的朋友都是我的熟人，比如说张洛平、张振宇、张光宇、陆志祥，这些都是我的熟人，所以谈的更多的话要谈。
0: 在那个思想闭塞的年代，身为中国共产党员的张丁却对西方现代派美术有着先知般的兴趣。
1: 他爱好现代绘画，欧洲现代的绘画，他也尊敬古典绘画，他又喜欢民间艺术，他那个尊重艺术的态度是很真诚的，也是很先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这么早这么全面的去保护艺术。那个就齐白石的这个当年给他画的刻出来的木刻，然后呢他提的字。
0: 这张照片就是黄永玉这幅木刻的原型。照片里坐在齐白石旁边的人是李可染，就是在李可染的带领下，黄永玉拿着这幅精心准备的木刻拜会了这位已经94岁的国画大师。
1: 老人家们94岁了，我见到他，我也不能吹牛说我同齐白石非常熟，他也请我吃过饭，怎么就是很简单吃过两次饭嘛，在家里或者到外面吃个饭，因为我跟他刻了像。
0: 虽然房子简陋，然而胡同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让黄永玉一家的脸上溢满了笑容。在时局宽松的时候，拉得一手好胡琴的李可染经常会坐在当院即兴地拉上几段，夫人邹佩珠和苦禅先生加上年轻的黄永玉也会轮流来上几段京戏，小院里其乐融融。
1: 那里的老先生都好，你像苦禅先生非常坦荡，谈话干什么非常家常。还有一种呢，就是老先生呢，他让年轻人有发言的天地。有的年轻人到他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夜色温柔，晚风安然，又一个安静的夜晚如约而至。白日的生活总是匆匆忙忙，我们奔波忙碌赶路，把情绪藏在心底，把牵挂压在深处，很多心里话，很多藏了很久的温柔与困惑，我们不会挂在嘴边，只会留给深夜

今天白天，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呢，是他家的阳台，养了好几盆花，有一盆长寿花开得正红。他配了一句话，最近在学着养花，也学着养自己。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由衷赞叹，养自己，这个词儿真好啊。我们平时总是说照顾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但养这个字有一种更温柔更耐心的感觉。像养一盆花，需要阳光、水分、时间，需要你每天看它一眼，需要你相信它会慢慢长大。那今晚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如何把自己养得明媚又开朗。

北京时间22:08，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晚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把自己养得明媚又开朗。我想先说一件事儿，那所谓把自己养得明媚又开朗呢，并不是要求你永远积极，永远爱笑，更不是遇到难过的事情也必须表现得若无其事。真正的明媚是一个人的生命力在慢慢恢复以后自然流露出来的状态。睡得好，身体有力量，对生活还有兴趣，不长期困在别人的评价里，也不让一点小事儿占据自己全部的情绪。你依然会低落，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也会偶尔想一个人待着，只是这些东西不会再轻易地吞掉你的整个生活。一个人真正开始变得明亮，往往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突然对他更好了，而是他开始认真照顾自己，把那些长期消耗生命力的东西一件一件地从生活里清出去。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研究怎样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积极，先睡够，按时吃饭，让身体动起来，白天出去走一走，把长期混乱的作息一点点地调整回来。很多看似复杂的状态都值得从这些最基础的地方开始做起。

我认识一个姐姐，前几年呢经历过一段非常难的时期，工作不顺，感情也出了问题，整个人瘦了一大圈。那时候她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的，外卖的盒子堆在门口，谁打电话都不接。后来有一天，她路过了一家花店，看到门口摆着一盆小小的绿萝，她说不上为什么，就买了下来。回家之后，她把窗帘拉开，把绿萝放在窗台上，给它浇了水。然后她看着那盆绿萝，忽然觉得好像应该把屋子收拾一下。她扫了地，擦了桌子，把外卖盒子扔了，然后给自己煮了一碗面，加了两个鸡蛋。那天晚上，她睡了那段时间以来最踏实的一觉。她说，那盆绿萝救了她，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而是因为它让她想起了一件事儿。那件事儿就是，她还可以照顾另一个生命，说明她自己还没有完全的枯萎。

你看，把自己养得明媚又开朗，不是说你必须要永远开心、永远积极、永远的充满能量。它更像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依然愿意给自己煮一碗面；在你不想动的时候，你依然愿意把窗帘拉开；在你觉得一切都糟透了的时候，你依然相信明天可能不会更好，但你会比今天更有力气。后来我问那个姐姐，你是怎么慢慢走出来的呢？她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每天做一件很小的事儿。今天给绿萝浇水，

今天给自己煎个蛋，后天把床单换了。那些小事儿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们加起来就是一个人的重建。

除了先睡够先吃好，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就是减少让自己沉重的信息。你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也没有必要参与每一种讨论，取消关注让自己长期焦虑的内容，减少没有目的的信息的摄入。不反复窥探已经退出自己生活的人，把注意力从别人的动态里慢慢地撤回来。空的时候呢，可以重新放回真正的生活，去散步，收拾房间，做饭，读书，运动，晒太阳，见真正喜欢的人。生活一旦从屏幕重新回到了身体和现实，人的精神状态往往也会变得更加的舒展。你每天允许什么进入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最后都会参与塑造你的精神状态。想把自己弄得明亮，就不要长期泡在让自己越来越沉重的信息里。还有运动，运动是尤其重要的。那运动改变的呢，也不只是身材，身体越来越有力量之后，走路、站姿、精神状态都会发生变化。你会更愿意出门，更愿意做事情，也更容易感受到自己真正的在真实的生活。明媚首先是一种生命力，而生命力需要身体来承载。与其每天要求自己开心一点，不如先把那个长期疲惫的自己慢慢地养回去。

0: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23，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晚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把自己养得明媚又开朗。那什么叫养自己呢？我后来仔细想了想，其实大概的就可以归纳成几件小事儿。第一件小事呢，就是允许自己不开心，但不要让自己沉下去。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觉得自己应该永远积极，不应该有负面情绪。一旦不开心了，就会责怪自己，我怎么又这样？我怎么这么脆弱？可你越责怪自己，就越难走出来。不如换一种方式，当你难过的时候，跟自己说，我现在确实很难过，不过没关系，难过就难过吧。然后给自己一个期限，比如说今天可以难过，但明天早上起来给自己煎个蛋。你可以哭，可以躺着，可以什么都不做，但你要知道，那是一个过程，不是终点。

第二件小事儿就是找到一件让你笑的事儿，不一定是大事，可以是一部喜剧，可以是一个搞笑博主，可以是一只猫的视频，可以是一个你很久没见但一见面就忍不住笑的朋友。当你觉得闷的时候，不要硬扛，去找那件事儿，让自己笑一笑，哪怕只是笑5分钟，那5分钟也是属于你的。

第三件小事儿是照顾身体。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老套，但它真的很管用。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最先知道的。你会不想吃饭，不想动，不想出门。可如果你反过来，逼自己吃一顿热饭，逼自己出门走十分钟，逼自己早点睡，你的情绪也会跟着慢慢好转。身体和情绪是连在一起的。你照顾身体的时候，就是在告诉自己的心，我还在乎你。

第四件小事儿，远离消耗你的人。有些人你跟他们待在一起会觉得累，他们总是在抱怨，在否定你，总是在吸走你的能量。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试着拉开一点距离，不是绝交，不是翻脸，就是少待在一起。你把时间花在让你舒服的人身上，你的状态自然会好起来。

第五件小事，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感，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可以是每周买一束花，可以是每天早上给自己冲一杯好喝的咖啡，可以是睡前点一盏香薰蜡烛，可以是周末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那些小小的仪式感是在告诉你的生活，你值得被认真对待。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重新培养对小事情的感受力。真正开朗的人并不是每天都有值得庆祝的大事，而是普通生活依然能够给他反馈。天气很好会开心，换上干净的床单会舒服，买到喜欢的水果也会觉得今天不错。如果一个人长期依赖高强度刺激，普通的生活就会逐渐变得没有味道，需要不断的购物、刷视频，不断的制造关系里的情绪起伏，才能短暂的产生我正在生活的感觉。所以可以主动的把快乐变得简单一点，认真吃一顿早餐，给自己买一束喜欢的花，换一件舒服的衣服，去一个没走过的街区，或者什么都不安排，只在阳光好的下午出去走一圈。真正的明媚不是拥有很多，而是依然能够被普通的东西打动。当快乐的门槛降低，生活里值得喜欢的东西反而越来越多。

我们再来说说另一件事儿，不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别人今天语气不好，不一定是讨厌你，消息回复得慢，也不一定是代表关系出了问题。一次工作没做好，也不能直接推导成我什么都不行。一个人之所以越来越沉重，常常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每发生一件事情，都在脑子里继续加工几十遍，猜测别人，责怪自己，预言最坏的结果。一件原本只持续十分钟的事情，最后占据了整整的一天。我认识一个女孩，她以前就是这样的。领导在群里发了一句，这个方案再改改，她能琢磨一整晚。是不是我做得太差了？是不是领导对我有意见？是不是我要被边缘化了？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上班，结果领导只是随口一说，改两个数据就好了。他后来跟我说，那一整晚的焦虑都是自己给自己加的戏。

也许我们应该尝试着慢慢地训练自己把事实和想象分开。发生了什么就先处理什么，不知道的事情暂时不要补充剧情，该沟通就沟通，该解决就解决。暂时没有答案的事情，也许它放在那里。开朗不是想的少，而是不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太重。你开始允许世界存在一点模糊，也允许自己不解决每一个问题以后，人自然也会轻盈许多。那说到轻盈呢，我想起了一件挺重要的事儿，就是让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有期待。可以是下个月想去的地方，也可以是正在读的一本书，想练出来的身体状态，准备学习的新东西，也可以只是周末想吃的一顿饭。期待感很重要，因为它会让生活从熬过今天变成我还想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一个人只要对未来还有一点好奇，就不会那么容易觉得眼前的一切已经固定。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生日那天，他都会给自己写一封信。信里呢，写的是这一年他做了什么，去了哪里，认识了谁，学会了什么。然后把信收好，第二年生日的时候再打开。他说，每次打开上一年的信，就会发现原来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儿了，原来已经走了这么远了。原来那些以为过不去的坎儿都已经过去了。这个习惯他坚持了十年。他说那十封信就是他把自己养大的证据。我听完之后突然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他从来没有等谁来给他安全感，没有再等谁来给他快乐。他给自己写信，自己陪自己长大，他把自己养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最后还有一点，允许情绪经过，而不是急着把自己修理成一个永远积极的人。因为真正消耗一个人的，除了坏情绪，还有我不应该有坏情绪这层额外的压力。你难过的时候就让自己难过一会儿，你不想笑的时候就不要硬挤出一个笑。你允许那些情绪在你身上停留，他们反而会更快地离开。我想所谓明媚，不是每天笑得特别开心，它更像是一种底色，遇到事情依然相信可以解决，关系结束也知道生活还会继续，一个人待着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此空掉。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4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刚才呢，我们聊了养自己的几个小方法。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呢，我们非常西藏的公众号上也收到了一些听友的留言，我想念给你们听。首先呢，是听众慢慢来的留言，他说他以前是一个特别容易焦虑的人，一点小事儿就能让他失眠好几天。后来呢，他开始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每天睡前写三件今天还不错的事儿，哪怕只是今天午饭很好吃，今天路上看到了一只可爱的猫，今天没有加班。写了一年多，他发现好像没那么容易慌了，因为他知道不管今天多糟，总有三件事儿是好的。其实这条留言让我特别感动，每天写三件还不错的事儿。其实这件事太小了，小到很多人都不屑于做，可是呢，他却坚持了一年多，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那些小事儿没有解决你的任何问题，但他们改变了你看待生活的方式，不再是盯着那些糟糕的事儿，而是学会了在缝隙里找阳光。第二位听友呢叫向日葵，他说他想分享一个自己的小方法，就是每次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就会去菜市场转一圈，不一定要买什么，就是去看看那些红红绿绿的菜，听听那些讨价还价的声音。然后呢，他会买一把青菜，几个西红柿，回家给自己做一顿饭，把菜洗干净，切好，下锅翻炒装盘，整个过程很治愈，吃自己做的饭会觉得生活还在自己手里。其实我也觉得菜市场是一个挺神奇的地方，它有人间的烟火气，也充满了生活的质感。去那里不是为了买东西，是为了让自己回到地面。洗菜、切菜、炒菜那些动作呢，本身也是告诉自己，我还在好好的生活。谢谢向日葵把这个温暖的画面分享给了我们。第三位听友呢叫周杰伦的晴天，他说呢，他以前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发朋友圈要反复的改，别人不点赞他就难受。后来他做了一件事，是把朋友圈关了，开始写日记，只给自己看，不用配图，不用想措辞，不用考虑别人看了会怎么想。写着写着，好像重新认识了自己，原来我有那么多想法，原来我那么有趣，原来我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我是谁。

非常感谢这三位听友，你们的故事让我觉得养自己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写三件还不错的事儿，去菜市场逛一圈，关掉朋友圈写日记，那些事儿都很小，但他们加起来就是一个人的阳光。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汪曾祺在《人间草木》里的文字。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话说时尽管长着闭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只记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在风中。那一年花开的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的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

持一个月、一年、几年，你就会发现你变了。你不再那么容易慌，不再那么容易丧，不再那么容易被别人一句话打倒。因为你把自己养大了，你给了自己足够的阳光、水分和时间，你让自己慢慢长成了一棵扎了根的树。有一部电影里有一句台词我特别喜欢，他说，我们读诗、写诗，不是因为它好玩，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没错，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我想把这句话改一改，送给你，送给今晚的听众。我们养花、做饭、散步、听歌，不是因为它们有用，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需要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来滋养自己的心，我们需要在那些微小的事情里找回对生活的感觉。

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好天气。好了，朋友们，夜深了，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你一夜好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3: 胡昌生在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坚定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昌都市俄洛镇辣椒产业迈向标准化规模化种植阶段，小特产变身代富群众的大产业。
3: 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举行。
2: 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创新落地进场通信数字化便民服务，服务群众零距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日，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9日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叶东松通报督察报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郭芳，督察组有关人员、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地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西藏自治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切实扛起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较大成效。西藏自治区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生态这件大事抓牢抓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建立健全登山活动环境保护机制，持续开展珠峰区域垃圾清理，制定自治区冰川保护条例和规划，发布冰川保护名录，对223条冰川实行分级保护，编制高黎贡山博舒拉岭地区生物生态保护规划，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开展建筑垃圾排查整治，推进资源化利用场所建设，持续推进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山水工程全国典型案例，大力实施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人工造林133.7万亩，加快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占比98%，开展江河源保护等具有西藏特点的污染防治攻坚，纳木错、尼洋河、吉隆藏布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达100%，优良天数比率达到99%以上，西藏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区域之一，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西藏自治区高度

0: 重视此次督查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查组交办的795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或阶段办结736件。督查指出，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使命任务，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有的地方日常工作标准不高，监管力度弱化。压力传导和责任落实层层递减问题较为突出，个别干部正确政绩观树得还不够牢固，未能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一些地方和部门统筹水资源开发与保护不坚决，近年来仍违反要求，持续推进相关项目实施。山南市乃东区在河道范围内违法建设物流仓库及配套设施。那区等地市仍有一些重点沙化县未编制防沙治沙规划，治沙工作推进滞后。自治区一直未按规定明确冻土保护部门职责分工，也未开展冻土区保护范围划定等工作。有的地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利用不足，一些施工项目未按要求报备建筑垃圾处置方案。建筑垃圾违法倾倒现象时有发生。二是生态保护推进不够有力，部分地方存在违法占用草原、草原超载过目等问题，有的企业违法开垦、占用破坏草原，长期未整改；有的道路施工工程多处取土取料、堆料点未办理相关手续，施工过程中违规向沿线草甸弃土弃渣。有的区县草畜平衡工作仍有不足，在禁牧区、封域区内存在放牧现象，封域管护措施未严格落实，天然林破坏问题多发，有的企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林地使用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砍伐林木，个别企业擅自占用湿地违规弃土、违规建设，破坏湿地生态系统。个别地方违法倾倒建筑垃圾、修建围堤围院、建设项目侵占河道，部分高原湖泊管控不严，违法进入核心区问题多发，对湖泊生态系统造成扰动。三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地市污水管网建设改造不到位，存在多处污水直排问题，个别地市排水管网整治项目建设滞后。主城区仍有管网空白区，部分生活污水未有效收集，污水管网破损问题突出。河水、地下水通过管网渗漏进入污水管网，导致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部分地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同程度存在超负荷运行，进水浓度低，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放，违法设置排污口等问题。有的部门和地方统筹谋划滞后，生活垃圾处置项目落地缓慢，一些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满库容，还有一些即将满库容。昌都市边坝县第一生活垃圾填埋场因满库容停运，第二生活垃圾填埋场因手续不全停工。四是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的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不严格，地方协同保护监管力度不够，一些违建项目紧邻河道、扬尘建筑垃圾管控不到位，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全区符合创建条件的大中型生产矿山中，仅有半数按计划建成绿色矿山。自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还存在机制不健全、底数不清晰、监测评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野生鱼类保护、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等工作还有差距。督查要求， 西藏自治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法依规科学推进流域开发治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大污水管网建设改造力度，推进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加强对项目建设监管，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按照有关要求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察强调，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西藏台消息，29号上午，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情况反馈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作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定坚决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胡昌生指出，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对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全面体检。督察组反馈的意见肯定了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工作成效，精准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整改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坚持科学整改、依法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真正交出一份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区人民满意的整改答卷。胡昌生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整改任务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全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注重分类施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补齐短板、加强生态保护和治理、推动绿色发展上全面发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禁引入两高一低企业和项目，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务实举措落实落细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多管齐下，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对厉行厉改的问题即知即改，早见成效，对短期难以整改到位的问题明确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强化跟踪督办，加强执纪问责，以自我革命精神下大力气解决顽瘴痼疾，确保督察反馈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胡昌生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带头抓好整改落实，班子成员要分领域包保，采取一问题一专班方式，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 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

0: 议，形成抓好督查整改的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担当务实的过硬作风，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自2月6号在西藏博物馆开展以来，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作为馆区改扩建完成后的首个大型丝绸主题专题展，展览以珍贵丝织文物为载体，生动展现了千年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请听报道。
2: 本次展览汇聚了汉晋至民国时期的80多件套丝织珍品，多管联动，题材丝绸，全方位展现丝路丝绸入藏融合发展的完整历程。观众邓武军
3: 讲的就是丝路如何传承到西藏的，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收获很多。
2: 展厅内一件件织锦文物生动展现了各民族文化长期互鉴融合的历史脉络，其中一款纹锦坯料纹样别致，织工精细，经典团花样式在藏地被称为张嘎，是传统藏装的代表性纹样。早在吐蕃时期，这类纹样传入高原。唐代布辇图中的路东赞服饰纹样与这件展品形制相通，印证了汉藏审美文化源远流长的交融历史。此外，随着丝绸入藏的中原刺绣技艺也逐步融入我区传统服饰制作工艺，应用于牧区邦典、吉隆妇女围腰等服饰中，相关技艺还列入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体系。一件件织锦文物完整记录了中原文化织造技艺与高原文明相融共生的深厚历史，生动展现千年以来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西藏博物馆展览部馆员、丝绸展策展组成员索纳措：
4: 丝绸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的载体，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本身馆藏的丝绸文物就比较丰富，上千件，从这中间甄选了这一批的文物，去讲丝绸是怎么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西藏。
2: 俄洛桥辣椒是昌都几代人记忆里的独特味道。近年来，俄洛镇锚定这一农产优势，搭建起基地标准化种植、就地精深加工、市场全域直销的产业体系。一个个挂满枝头的红辣椒，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元宝，铺就出一条红火的乡村振兴路。请听报道。
0: 走进昌都市卡若区俄洛桥辣椒种植基地，红彤彤的辣椒长势喜人。自2025年起，当地投入210万中央集体经济扶持资金，联动嘉林村、郭琼村、约达村连片打造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辣椒种植规模、亩均产量实现阶梯式跃升。俄洛镇嘉林村村党支部副书记向巴泽仁。
5: 村里把部分闲置土地流转给企业，发展辣椒规模化种植，村民既能每年领取土地流转租金，还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现在家家户户收入稳，收益高，大家对辣椒特色产业的发展信心满满。
0: 俄洛镇还同步建成投用辣椒加工厂，由全镇12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联合兴办，辖区所有群众全员持股，形成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近就业的发展模式。加工厂员工成列八针。
6: 现在这份工作就在家门口，很方便，工资待遇挺好的，很满意。我会努力去把这份工作做好。
0: 俄洛桥辣椒加工厂厂长王泽：
7: 现在我们生产的是辣椒面跟蘸碟料两大类，在昌都的各个县区，成都、拉萨都有，销售情况还挺好的。
0: 今年全镇辣椒种植规模扩大至80亩，不少参与种植的农户收入翻了近10倍。沙通村村民次仁措姆就把家里闲置的温室大棚全部盘活投入辣椒种植，成了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次仁措姆：
8: 辣椒产量越来越高，卖不完就卖给加工厂。靠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辣椒产业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0: 从零散到规模种植，从单一鲜销到精深加工，俄洛桥辣椒产业实现了从小特产向大产业的华丽蝶变。目前辣椒全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就业2500多人次，帮助当地群众增收80多万元，实现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增效。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党委书记冯真祖：
9: 群众对于辣椒种植加工特色产业信心是非常足的，下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品牌的影响力、销售渠道，让更多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2: 西藏台消息，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西藏分会场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装好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以赴装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噶玛泽登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建立健全全链条闭环协同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备勤，优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任维、韦秀长、徐志涛、次仁平措、赵鹏、朱守科参加。
0: 28号至29号，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2: 作为全区社区工作者队伍组建2年多以来的首次大型集中性专业化比武活动，本次大赛汇聚了来自全区7地市的社区工作骨干力量，共有33名个人选手、7支团体队伍同台竞技。参赛选手朱新颖：
10: 能参加此次比赛，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历练。在备赛和参赛的过程中，我和各地优秀的基层同仁们交流切磋，结合社区专业方法交流工作经验。
2: 大赛分为全体赛、个人赛和团体赛。全体赛要求参赛选手以笔试方式完成，个人赛选手需要独立完成典型案例分析、现场汇报讲解，并随机抽取社区工作情景题目进行及时问答。团体赛以地市为单位，参赛团体现场进行路演展示。裁判长巴桑次仁：
11: 大家把社区一线的工作经验带到赛场，处置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展现了我区社区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精神面貌。我们全体裁判严格对标评判标准，保证赛事公平有序。
2: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最终大赛各奖项得主悉数产生，其中拉萨市斩获团体赛一等奖。团体赛一等奖代表淡增次嘎：
12: 能够斩获此次大赛一等奖，我们全体队员倍感荣幸与振奋。接下来我们会把本次大赛收获的宝贵经验、实操思路带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继续扎根基层，深耕社区实务，立足群众需求，扎实做好服务工作。
2: 本次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干，全面检验了社区工作者政策掌握、群众沟通、矛盾调解、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和政权建设处处长李鑫：
13: 2024年西藏社会工作部门组建以来，大力推进社区工作者选育管用，3000余名年轻高学历干部充实到城乡社区一线。举办大赛就是搭建练兵比武、服务基层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干，检验队伍建设成效，进一步激发广大社区工作者的干事热情。
0: 今年以来，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打破传统模式，创新落地进场通信数字化便民服务，让政务服务下沉网格，服务群众零距离。请听报道。
14: 保留居民会客厅网格办理模式。
2: 近期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试点有需随办平台，不用下载软件，不用繁琐注册，只需手机轻轻一碰，一键即可直达政务服务端口。平台及预约办理、帮办代办、上门服务、现场办理4大功能，能精准对接社保、民政等高频业务，可以使群众办事更简单、更高效。 团结街道冲新社区党支部书记白满丹增。
14: 涵盖了社保、医保、养老认证、矛盾上报等业务，线上和线下同步结合，社区会上门服务，入户手把手教学，保障办事不受影响。
15: 叫多少呢？做孙把肉第三万个做。
2: 数字服务提速，温情兜底守温度。针对腿脚不便、不识字的居民和商户，社区推出温情兜底服务，网格员下沉楼栋，入户走访，手把手演示操作，还印制双语业务操作手册，细化每一步办理流程，用贴心服务填平数字鸿沟。社区居民玉梅。
16: 不会操作，网格员过来教，还有详细操作书，很方便，省去了很多来回走的麻烦。
2: 进场通信数字化便民服务的落地，让过去往返跑腿排队办理业务变成如今指尖轻点，足不出户即可办理，服务小转变，幸福大提升，群众随时提诉求，网格员随时接单响应，高效闭环办事，数字化红利直达千家万户。那区市瑟尼区团结街道党工委政法委员罗布拉姆。
17: 投用一个多月，已覆盖三个社区7747户居民。那试点运行以来，群众反响良好，目前已办理业务30余件。下一步，我们将梳理社保、民政、综治等民生高频事项，扩充业务清单，优化办理流程，持续为老年人做好操作指导和帮办兜底，缩小数字鸿沟，及时收集群众意见，补齐短板，完善机制，坐实党建引领的基层服务。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第14届志愿者年会在山西太原召开。那曲市人民医院志愿护理服务队队员张晶晶荣获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2026年度志愿护理服务最佳风采展示个人称号。
2: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目前已累计完成183个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超19亿元，惠及群众3.64万户。
0: 近年来，林芝市察隅县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依托企业加村委会加村级水管员三级管理模式，实行全域网格化管护，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管网巡查、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建立快速应急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供水故障，切实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2: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昌都市贡觉县举办特色夜市暨促销会活动，设置美食展销、互动体验、优品推介、限时特惠四大板块，着力打造吃购游娱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夜间经济消费潜力。
0: 近日，山南市措纳市组织小学生赴区外开展研学实践活动，活动把课堂搬到户外，让学生实地看祖国山河，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近距离感受发展成就，在研学中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30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阿里西部和昌都中部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3度到19度；那曲晴，-1度到15度；巴宜区多云，10度到22度；乃东区晴转多云，8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西南风3到4级，-2度到13度；卡若区多云，7度到25度；改泽多云，-1度到12度；普兰雨夹雪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度到9度；深扎晴，0度到15度；安多晴，0度到13度；当雄晴转多云，1度到17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孙莹、张达。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964年5月14号，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积劳成疾，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之前，焦裕禄对组织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死后把他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焦裕禄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每年清明节以及他的忌日，都会有从兰考各地赶来的村民到陵园祭拜他。为什么说焦裕禄来到兰考是迎难而上？他给当地百姓办了哪些实事？为兰考找到了怎样的生路？在女儿焦守云的心中，焦裕禄又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1962年12月6号，被任命为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走马上任了。他临时住在县委接待室里，两张床拼在一起，铺上被褥，搬来一个煤炉，这里就成为焦裕禄的落脚点。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后来回忆说，当时兰考的条件很苦，父亲在工作调动上没有丝毫犹豫。在焦守云看来，父亲那一代人有着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的初心。在去兰考之前，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了9年，担任生产调度科的科长。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70多元，而调到兰考以后，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30元。焦守云说，我们当时在洛阳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家里有暖气，甚至还有收音机，但是到兰考以后条件差了很多，那儿有风沙，居住环境也不太好。母亲对此是有过埋怨的，父亲去兰考前身体已经检查出有肝炎了，兰考的工作环境其实都不利于他的身体，但是那个年代的人把工作看得比较重要，父亲又是干部，母亲啊不会干涉太多的。焦守云后来说，父亲的选择也许跟他之前的经历是有密切关系的。1922年，焦裕禄出生在山东博山县。小的时候家里穷，只读了4年书就辍学了，后来还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又被拉到抚顺大山深处的一个煤矿挖煤。焦裕禄费尽周折逃回了家中，带着妻儿逃荒到了江苏省宿迁县，在一户地主家做过工，期间还要过饭。1945年家乡解放以后，焦裕禄才算回到了山东，在民兵队长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入党申请书里写道，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但是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对穷人好，自从中国共产党来了，我知道我有出路了，所以我要入党，我要好好工作，我要在我的各项工作中做到最好。在焦裕禄来兰考工作之前，时任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曾经找过2个干部前往兰考任职，

0: 但对方一听是去兰考，都想尽办法推脱掉了。张申后来回忆说，他曾在玉市县与焦裕禄共事，他了解焦裕禄的人品，于是他找到了焦裕禄，并且明确地告诉他，兰考是全地区最苦的一个县。但是焦裕禄立刻答应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磨练人，请地委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就不离开那里。兰考县在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处，根据兰考县志记载，从1171年到1949年，黄河在兰考县内是南徙北迁，遍地行河，决口达到143次，多次泛滥改道，留下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兰考县志记载，1962年兰考遭到风沙肆虐，21万亩麦子被毁，入秋洪水又漫灌，23万亩庄稼被淹死，盐碱地上10万亩禾苗绝产。沙荒、盐碱、涝地占到总耕地面积的 41.8%， 全县的粮食亩产量只有43斤。到了年底，全县一共缺粮660万斤，全县36万人当中有将近20万都是灾民。焦裕禄来到兰考以后，首先就开始寻找治理三害的办法。他来到城关公社调研，让公社书记带他去最穷的大队，于是他就来到了老韩陵。焦裕禄在老韩陵认识了当地的农民萧卫芬，萧卫芬的孙子萧顺民后来说，当年萧卫芬已经快70岁了，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农民，而焦裕禄向他咨询养牲口、治理三害、种田的办法，晚上两个人就同住在牲口棚里。萧卫芬当时就告诉焦裕禄说，挖穷根、种花生，要想富啊，种桐树。就这样，焦裕禄到兰考的第11天就起草了关于城关区韩陵公社进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焦裕禄在报告中分析了种抛桐的有利条件。第一，抛桐树啊是根生天然育苗，刨一棵生百棵。第二，不用投资，不用治虫打药。第三，栽桐树技术性不强，5-6年就可以成材，见效快，收益大。第四，以林促农，旱天它能散发水分，涝天呢又能吸收水分。第五，当地社员有种桐树的习惯，不用做工作。1963年2月，兰考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焦裕禄担任办公室主任，对全县的风沙、盐碱和内涝的灾况进行统计调查。在张庄调研的时候，他看到农民魏夺斌母亲的坟头是沙丘中唯一的一片绿洲，就组织全县去学习魏夺斌的方法，用胶泥、淤泥固住沙地表面，种上树木，保持水土。后来在秦寨调研时，他学习当地深翻淤土、掩埋盐碱地表的办法，称为贴膏药。而到了暴雨天，焦裕禄认为大水遍地流是查水路的最好时机，于是他冒雨领着三害调查队查探水流的方向，绘成了排涝泄洪图。作家任艳芳根据焦裕禄留下的工作手记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记录，整理出了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日志，上面记载着焦裕禄大部分时间都在参加调研工作，开会起草文件，几乎没有休息日。焦裕禄在兰考的1年0-3个月当中，全县的140多个大队，他骑着自行车走访了120多个，查清了全县大小风口84个，还逐个编号绘图，行程达到5000多里。1962年，兰考正值荒年，冬天是最难熬的。秋收以后，很多人都外出逃荒，等到春天再回来耕种。兰考县外出逃荒的人很多，担心影响不好，兰考县成立了劝阻办公室。当年20来岁的雷中江也是逃荒当中的一员，他第一次见到焦裕禄就是在1962年的兰考火车站上。当时他带着母亲织的粗布，准备去安徽换点粮食回来。雷中江回忆说，当时他在等火车，看到有人冲他走过来， 穿一身卡其布的衣服，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说：小伙子，我叫焦玉露，我们没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雷中江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县委书记，还以为是抓自己回去。1963年，在焦玉露的提议下，兰考县撤销了劝阻办公室。焦守云听过很多人说他父亲的好，有的人说焦书记对人好，有的说他关心人民群众。焦玉露下乡时，除了调研工作，也会到大队最贫苦的人家里看望。当年双阳树村团支部书记吴百军的口述资料当中，记录着焦玉露去吴保户家探望的情景。资料说，焦书记一进门就揭开他家的锅，锅里面有两三个菜锅饼。焦书记说够苦了，问他冷不冷。最后走的时候，焦书记撇了20块钱5斤粮票，说大娘，我有空再来看你。因为离县城近，焦玉露经常到双阳树村，这个村里的老人们基本上都见过焦书记。他们经常说，焦书记作为一名书记，但是跟百姓一样，跟大家一起拉麦子、种红薯、问寒问暖。他体贴老百姓，老百姓也贴近他。别看焦玉露对百姓热情，但是对自己的家人却非常严格。有一次，大儿子焦国庆去电影院看电影，说自己是焦玉露的儿子，于是检票员直接让他进去了，没有收钱。当时兰考县有老三排的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礼堂里最好的第三排座位留给领导和家属，不收门票。后来焦玉露知道以后，让儿子还了钱，并且以儿子看白戏为例，在县直机关干部会上几次做检讨。后来他又提出干部食不准，明确规定谁看戏谁拿钱，不准送戏票，礼堂十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干部，要按照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顾。焦守云记得小时候别人给他们家送的白米肉，焦玉露都退了回去，县委的福利救济名单上有他的名字，他也让人划掉。焦守云说，父�in当时每个月的收入100多元，在那个年代不算少了吧，但是他要养活我们姐弟6人，还要供养奶奶姥姥，随时还要帮助困难群众，所以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甚至要赊账过日子。但是甭管生活多艰难，他从来没有搞过特殊。作家任艳芳的采访笔记中记载了焦玉露妻子徐俊雅讲述的诸多的生活细节，焦玉露一直到去世的时候没有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当年跟焦玉露一起劳作过的人都知道焦玉露身体不好，焦玉露出任兰考时的干部履历表上身体健康状况一栏写着有肝炎、胃病。当年跟焦玉露一起劳动的魏善民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就经常看到焦玉露摁着肝的位置，吃饭的时候偷偷吃药。他劝焦玉露去医院检查检查，焦玉露只是说没事儿，摁摁就舒服了。当年县委的秘书李先海也回忆说，他比焦玉露到兰考县委还要早8年。焦玉露来兰考以后，他把自己坐了8年的藤椅送给了焦玉露。后来他向焦书记汇报工作，发现藤椅右边有一个大窟窿。焦玉露说，他的肚子右边很疼，用东西顶着会好一点，有时用钢笔等东西一边顶着自己的胃，一边顶着藤椅，他说顶着会好一点，不那么疼了。焦守云后来在《我的父亲焦玉露》这本书中记录了疼痛的父亲。冬天穿棉袄，父亲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一般是不扣的，为什么呢？方便把手伸进去摁住肝部。再后来肝疼得厉害了，他就用东西顶着，手里抓住什么就用什么，带疙瘩的茶杯盖、钢笔、鸡毛掸子。他很瘦，肚皮很薄，甚至可以用手摸到肝上的瘤。母亲曾经多次劝他去检查身体，他总是说这段时间太忙了，等过了这段我再去。1964年3月，焦玉露下乡听汇报的时候晕倒了， 等送到医院检查时已经是肝癌晚期。他被送到郑州治疗，又转到北京，医生说他的生命最多还有20多天，于是又被送回了郑州。焦裕禄去世之前，在身体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徐俊雅后来向女儿焦守云讲述了父亲去世之前的场景。一到晚上，你爸的肝疼起来，从床这头滚到床那头，也不让医生打止疼针，因为他怕麻烦别人，怕多花钱。肝疼难忍，焦裕禄就用烟头烫自己，先是胳膊，后来是肝部的位置，他把这叫做转移疼痛治疗法。在住院期间，焦裕禄仍然担心着兰考的洪水、抛桐和田地里的收成。当他听说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很好，开心的让人下次再来的时候拿一把麦穗给他。临终之前，焦裕禄对县委组织部部长说：“我死了以后啊，不要给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了以后啊，我希望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下，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号，焦裕禄因肝癌去世，终年42岁。焦裕禄去世以后，兰考县的群众干部们又花了20年，终于根治了风沙盐碱洪涝。兰考县志记载，到1989年，三害得到全面根治，当年的沙丘变成了绿洲。李先海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兰考县林业局局长，他说自己是踩着焦书记的脚印，在全县广泛种树。1982年就种树1000万株，其中抛桐600万株。现在从兰考县城去往村子的路上，宽阔的马路两边种着一排排绿树，而树后面是麦田，麦田间种着抛桐树。每年3、4月份是抛桐开花的季节，风吹麦浪，紫色的喇叭形桐花迎风飘曳。现在广泛种植的抛桐树成了极佳的制作乐器的材料，给兰考带来丰厚的收益。双杨树村曾经有制作蜂箱的传统，焦裕禄鼓励他们成立副业组，生产蜂箱去外地换红薯。现在双杨树村转为生产家具，有2家大型的家具生产企业，其中一个工厂制作的工艺品还出口到海外。人们都说抛桐树是焦裕禄留下的绿色银行，而焦裕禄找到贴膏药扎针治沙方法的张庄也正在发展旅游业。如今焦裕禄的陵园位于兰考玉禄大道88号，这条玉禄大道横穿兰考南北，是兰考的主街道。这条大道的最北端起自黄河在县城内的一条支流，而这条路的最南端连接着当年焦裕禄在这里送兰考人去外地的兰考火车站。焦裕禄墓碑后面的屏风墙上镶有毛泽东题写的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几个大字。每年的清明节和5月14日，焦裕禄的忌日，雷中江和魏善民几个老人都会来到焦裕禄陵园，告诉焦裕禄兰考的新变化。他们也常常在焦裕禄当年亲自种下的那棵焦桐树下，给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他们和焦裕禄的故事。在焦守云的印象中，父亲很忙，但是他很爱笑。父亲经常带他们下乡参加劳动，捡红薯、拾麦穗、颗粒归功，喜欢唱歌，领着他们唱，粒粒皆辛苦。焦裕禄去世之前多次叮嘱妻子徐俊雅，不要随便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焦裕禄去世以后，徐俊雅一个人带着6个孩子工作。焦守云提及母亲还是会落泪，他说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母亲没有向任何人寻求过帮助。焦裕禄去世之前曾经把家里的2本书留给孩子们， 一本是《毛泽东选集》，另外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告诉孩子们，这里面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当年焦裕禄去世时，焦守云只有11岁，他当时只是听姐姐说父亲是县城里的大官，具体是做什么的就不清楚了。一直到读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后，他才认识到父亲的不平凡。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身体力行诠释了共产党人脚踏实地干事业的求实精神，践行群众路线，走进群众听民声，走到群众心里面，成为党员干部的典范。焦裕禄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他的精神是永恒的。2009年9月，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

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宗教工作，并会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调研中，胡昌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寺管会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持续巩固和发展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要关心僧众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问题，加强文物保护传承，有效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利用文物持续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加强日常巡查和巡护管理，及时排查化解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寺庙消防安全屏障。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与日喀则市援藏干部座谈，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藏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工作全局，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援藏工作水平，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27号。以在世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幕。本届世贸会，我区组织37家参展企业、6家采购企业及商协会参展。展会期间，我区参展企业抢抓机遇，主动对接，达成意向合作金额5935万元。2026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暨中国登山队建队70周年系列活动于9月28号到10月7号在拉萨举行。本届登山大会以"圣地西藏户外天堂"为主题，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西藏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人民政府主办，包括攀登起子峰活动、户外徒步大会等系列活动。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西藏主场活动在林芝市墨脱县举办。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聚焦破解基层科普服务壁垒，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那曲市依托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防沙治沙、有害生物防治、国土绿化等生态工程项目，积极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为农牧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吸纳农牧民群众2800多人次参与生态项目建设，带动群众增收超400万元。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实现从基础修补、环境提质向党建引领、数字赋能、建管运监一体化升级。据了解，自2020年以来，城关区已累计完成183个老旧小区改造，总投资超19亿元，惠及群众3.64万户。近年来，察隅县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依托企业加村委会加村级水管员三级管理模式，实行全域网格化管护、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管网巡查、隐患排查整改，建立快速应急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供水故障，切实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一集。
1: 走，往哪儿走？这下你们原形毕露了吧？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2: 就是你汪锦茂，你居然勾结日本人！
1: 乱叫什么？这下你们都跑不了了！
3: 你这该死的日本走狗！
1: 日本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你有本事跟他们较劲啊！
4: 兄弟们，给我上！
5: 是清河哥，
6: 清河
5: 啊，
6: 清河，
5: 清河哥，
6: 清河，你怎么来了？
7: 娘，上次李副师长带走汪县长，就让我留意汪锦茂。他自加入军统后，一直在跟二军破坏国共合作的勾当。这次他带人奔韩城来，我们得到消息后就跟着来了。但是韩是晚了，没想到他又给日本人出宫报信。
1: 好你个曹清河，亏我爹那么的信任你，还准备把东莞炸掉。你娘害了我爹，我还没跟你算账，现在你居然还算计到我的头上来，我今天要跟你拼了！
8: 此时的汪锦茂已经丧心病狂，他举起枪朝着清河开了枪。说时迟，那时快，英敏将清河推了一把，而潘子刚也同时扣响了扳机，汪锦茂应声倒下。
6: 清河，你没事吧？
7: 娘，我没事，幸亏你推了我一把，打到我胳膊上了。
9: 这个汪锦茂真是死有余辜，今天我算是为民除害了，也算是给国梁报了一半的仇，剩下一半的仇就记在日本鬼子头上。
7: 娘，你们快走吧，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6: 我不走，我要为国梁报仇。
7: 娘，我们的人马上就要撤了，我也得跟着走了。
6: 清河，你赶紧撤吧，这有我呢，我要消灭了这些日本鬼子。
10: 好，团座，快撤吧。
11: 好，我就来。
6: 快走吧，清河。
7: 哎，对了，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
6: 啥事儿？
7: 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汪锦茂在一个叫桃花井的村子杀了一户人家，那家老人都被害了，只剩了一个叫桃红的姑娘。
6: 啊，桃红？
7: 听说是汪锦茂追赶你们的行踪，他爹娘不说才被杀的，这姑娘侥幸逃出来，幸免一死。
6: 这汪锦茂真不是个东西，可怜桃红一家被我们牵连。
12: 娘，我们回过头去找找桃红吧。
6: 一定要去。
13: 莹莹同志，注意隐蔽，这儿太危险了。
6: 清河，你快撤吧，记着到西安来找娘。
7: 知道了，娘。
14: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给我狠狠地打。
9: 是儿，你的伤口一直在流血，你赶紧撤。
6: 不，我不撤，我要跟你们一起消灭这些日本鬼子。
14: 同志们，打，给我狠狠地打。
15: 告诉你，来吧，我要灭了你们。

第二天天不亮，告别了范掌柜，穆英英、潘子刚他们就出了韩城县城。大家都沉浸在失去国粮的悲痛之中，谁也不说话，默默地走着。一路上，唯有马蹄声和驴不时发出的叫声。为了缓解大家悲伤的情绪，盖娃突然唱起了一段没头没尾的秦腔。

0: 唱起。
1: 哎，别唱了。
2: 少爷，我想让影视分个神，他这一路上不好受。
1: 婶儿，我们马上就到黑云沟了，过了黑云沟就进入我们泾阳县界了。
3: 哦，都到黑云沟了。
2: 啊，是啊，婶儿，咱都走了七天了。
3: 去的时候国良还在，回来
4: 娘，国良不会死的，他水性那么好，他不会死的。哎，
1: 都是我没照顾好国良。
2: 少爷，这都上午了，咱到前面的大车店歇一下，吃点饭吧。
1: 也好，婶儿，一会儿再往前走可就没有吃饭的地方了，咱天黑前还得赶到池阳镇呢。

0: 客官，吃饭吧，里边请。
1: 好，吃饭。张薇姐，把帽拴在那儿。哎，拴
0: 在门前的树上就行了。
1: 好，对。
0: 来来来，各位，里面坐。来，先喝碗大碗茶。哎，你们几位想吃点啥？
2: 来几样小菜，每人再来一大碗油泼裤带面。
1: 好嘞。哎，还喝点啥不？
0: 天冷，再打上二斤京酿烧。
3: 咱长了金阳烧，哎，可是远近闻名的啊！客官，您很熟悉吗？
4: 谁说不是呢？掌柜的，盛酒吧。
1: 好嘞，二斤金阳烧。
5: 婶儿，国红，改完了，来吃菜。
3: 娘，你都连喝三杯了，你慢点喝，肚子空着，不敢喝的太猛，这样胃会难受的。
4: 国红，你就让娘喝吧。
1: 婶儿，国红说的对。
3: 你得先吃点东西垫一垫。
1: 事儿，这面不错，先吃面吧。面坨里就不好吃了，你要想喝，吃饱了再喝，就不能喝太急事儿。
3: 娘，你吃点吧，我把蒜都给你剥好了。
6: 你们吃吧，我就是想喝点酒。
3: 娘，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再难受，也得吃饭啊。
6: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可我就是心不甘呀。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国良，国良就这么走了，连片衣服袖子都没留下。你们说，我跟老爹咋交代呀？
1: 娘，娘，娘，这不怪你，你对我们姐弟俩那么好，国良都明白的。只是早知道这样，不如让我带他去。
7: 婶儿，范掌柜也说了，魏一带的黄河水是最急的，你咋也打？
6: 都找不到一个回事网。当年黄河决寇，多少村子，多少座房子跟桥，我转眼都没有了。
8: 国红，英儿，人死不能复生，国良是个好孩子，他肯定不愿看到你们难过的。
6: 娘，国红，来来，你也陪娘喝一杯。你看这酒，你爷爷喜欢喝，你爹喜欢喝。 国良那个臭小子也喜欢喝，娘，天娃，还有天娃，天娃虽然不喝，可他喜欢闻酒的味道呀，多好呀，啊，你看。

0: 酒，现在连我也喜欢喝了，喝醉了心里就痛快了。来来，老爹老爸国良，我们干一个。
1: 婶儿，来，我也陪你喝，我们大家一起喝。
2: 对，我今天就索性来他个痛快。
0: 痛快，真痛快！

红看着眼前的情景，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他知道娘心里的痛楚，这一路走来，先是没了老爹老爸天娃，现在又突然没了国良，目睹着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牵心挂肚的亲人先后离去，那该是多大的打击呀！而娘跟清河这一分别，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借着酒的力量来麻醉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伤。

0: 吃完饭，穆英英他们又继续上路。在到达池阳镇之前，他们得去桃花井村看桃红。这姑娘为了他们失去了爹娘，现在还要告诉他国良的噩耗。英英实在不知道怎么向他开口。
1: 婶儿，咱们就快到陶红家了。
2: 唉，这可怜的孩子怎么能受得住呀？
3: 是啊，他爹娘没了，但是还是痴痴的等国良回来，
2: 也不知道这孩子在不在家。嗯，
3: 那我们去他家看看吧。嗯，
4: 现在向下那个王金峰真应该全倒翁冠，让他吃抢字儿太便宜他了。
2: 不管咋样，陶红都得知道，陶红父母生前跟我有约，现在国良不在，陶红又孤单单剩下一个人，咱们还是把他带走吧，将来给他找个好人家，也算对得起他父母，也让国良放心。是咱们国良没福气。

0: 国红。
1: 红姐，婶儿，你们可回来了。
0: 闺女，我们来晚了。
1: 婶儿，我爹，我娘他们……
0: 孩子，我们都知道。

0: 陶虹，听说你逃走了，我们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你呢。我回来是安葬我爹娘的。陶虹，你爹娘都是为了我们呀。这次回来，我们就是要接你一起走的。今后。 你就跟着我们过吧，啊！国良哥走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陶虹，姐对不住你，没有保护国良，姐，你说啥？好孩子。 你听声跟你说，国良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乘坐的船遭到敌人手榴弹的轰炸，不幸跳到黄河里。不，国良不会死，他说他要回来救我的，我要去黄河渡口找国良。
1: 陶虹，婶跟你一样，也想国良还活着。国良，还有其他牺牲的人，都是为抗日走的，是为了咱们活下来的人。陶虹，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咱们要带着他们那份希望，继续走下去。
0: 这样才不会辜负他们，他们的牺牲才值得呀。那婶儿，我想要跟着你们替国良去那想做但是没有做完的事儿。好，来。
1: 陶虹，你过来，这个是咱祖传的玉坠，是要留给国良媳妇的。我现在把这个给你，以后有个念想。
0: 谢谢姐，妹妹。
1: 陶虹妹妹，咱不哭啊，不哭，我们迟早会杀了那小日本，为国良报仇的啊！婶儿，我可以叫你娘吗？
0: 以后你就是娘的孩子。

面对这个年纪轻轻却遭受人生重创的柔弱姑娘，母婴告诉自己，那么多人不能白死，他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即使再难，活着的人也要坚韧地面对，哪怕在黑暗中碰得头破血流，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向着光明不断前行。

0: 寒冬已渐行渐远，大地的气温日渐高升，一年里最有生机的季节到了。春天的嵯峨山就像传说中的花果山一样，桃花、杏花、樱花都在争相开放。潘家堡内又逢一轮春暖花开。
1: 莺莺婶儿，莺莺婶儿，
2: 远王怎么了？
1: 啊，少爷，你咋也在这儿呢？
2: 我过来看看莺莺婶
1: 儿。咦，我看你是来看国红你吧？
2: 切，贫的你。
3: 远王，什么事儿呀？这么急火火的？
1: 事儿，好事。王先生说，今天要在救国会给我们举行入党仪式，让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过去。
4: 呀，那太好了！
5: 是啊，我盼这天盼好久了。
2: 改王，有没有我？
1: 这个嘛，那你说你肯定有嘛。
2: 这么说，我们就要正式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5: 娘，那我们现在赶紧走，好，走走走，
1: 走走
2: 走。
6: 小张，来，咱们把党旗挂起来。
3: 这党旗可真好看。
5: 是啊，党旗像太阳，给我指引了方向。
7: 哎，你们看，这党旗还真鲜艳呀、
5: 啊！是啊，是啊，好看。
3: 这党旗，这党旗红彤彤的，就像一团火焰。
1: 我的爷呀！你们快看，这党旗上的镰刀斧头的图案，哎呀，带劲的很！
2: 不光带劲儿，还闪着光芒呢。
3: 怎么？和做梦一样，这就要入党了。国红
5: 啊，
3: 你说要是你爹还活着看到这党旗，他会不会也觉得是在做梦呀？
5: 娘，
6: 他有事，你们来了。
3: 王先生，我们这就要入党了，这不是在做梦吧？
6: 入党了，这是真真的事儿啊。
3: 国红，来，我们先给党旗鞠个躬。
5: 哎，
1: 好，
3: 好。娘，我咋看着这党旗，心里咋热腾腾、激动得很呢？
2: 我看着这党旗，我觉得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1: 看着党旗，我浑身就是万里筋。
3: 是呀。党旗不止在这里，它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6: 说得好，同志们，来，都到党旗下来，我们向党旗宣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一集。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叛党，
3: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近年来，穆英英和潘子刚、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陶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郭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陶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郭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哎，
4: 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俺在门口等你啊。
6: 丫头到桃园。就撒花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陶红不也撒花了吗？
6: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4: 难得陶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6: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呢。
4: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6: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4: 子刚，
6: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国红，你嫁给我吧。
4: 这个我还没想好。
6: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4: 我知道，可是
6: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4: 可这个事儿，
6: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4: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
6: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4: 你咋知道的？
6: 那你答应了
4: 我。哎呀，
6: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
4: 哎呀，
0: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7: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8: 老爷，我呀啊，既是司仪啊，还是媒人呐，
7: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4: 爸，
2: 先生。
7: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2: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8: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7: 好啊，接新娘啊。
9: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了。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7: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8: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2: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9: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8: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9: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2: 还疼我呢？
9: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2: 我比明珠还亮。
7: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哎，
6: 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2: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6: 是吗？还行吧。

0: 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1: 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
0: 走，走，这就走。嗯。

0: 看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声、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哎，国皇，
0: 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2: 红姐，我们去，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
1: 对呀，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
2: 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娘，我们都去街上去。
4: 哎，国皇，
0: 哎呀，这丫头，
3: 国红，你慢点跑。
2: 青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3: 好嘞。
2: 等等，青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3: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2: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3: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2: 好。
5: 老爷，
6: 咋了？
5: 投降了呀，老爷，街上都死人啊，待会儿清除你。
3: 去接亲，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5: 走，接亲，
3: 走。

0: 就是的，穿着新娘子衣服都跑过来了，咱还没见他呢，他跟我来这儿跑呢。
1: 他们肯定也是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了啊，急着赶过来告诉咱们的。
0: 对，
2: 国凤姐，国凤姐，
0: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子刚，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
1: 是啊，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0: 燕燕山，你也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出来看看吗？
1: 婶儿，日本投降了。
4: 哥，你还叫婶儿，该叫娘了。啊，
1: 对对对，你看把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娘。
3: 哎。
5: 大婶儿，今天是日本人投降，又是少爷和国凤结婚，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呀。
3: 是呀，是呀，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1: 大管家，那你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

0: 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1: 这
2: 国良，日本人投降了。天王，日本人投降了，你们可以瞑目了。
0: 改王，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穆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啊？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1: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他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3: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4: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2: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4: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2: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4: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2: 哎，娘都同意了。
4: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1: 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3: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2: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4: 丫头你可以呀，有志向。
1: 子刚，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4: 还没有。
3: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0: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哎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哎，
1: 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啊，
3: 孙晴。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乾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4: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5: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5: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我还会武功呢。
5: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4: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呀！
6: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6: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2: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2: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哦，
1: 那还真是巧了。
2: 是巧啊。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2: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0: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0: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二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

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

0: 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

0: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2: 15-5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生物制造等先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2: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3: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4: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 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3: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5: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6: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7: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8: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0: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辆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22: 加速，加速，陈玉杰
21: 追平了，
22: 加速，陈玉杰
21: 穿过了太湖
22: 亮，
21: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23: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24: 没有悬念，
25: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23: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 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0: 嗨，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2: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2: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长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2: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当天晚上，奥特伊发生的那件意外事故成了众人谈话的主题。阿尔贝对他的母亲讲了，夏特勒诺在赛马俱乐部讲了，德布雷在大臣的客厅里讲了，博尚亲自提笔在他报纸上的花边新闻一栏里写了二十来行的文字，对伯爵恭维了一番，使这位高尚的外国人在所有贵妇心目中变成了一个大英雄。许多人都到德威尔夫夫人的府上留下名片，希望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再去拜访，想听德威尔夫夫人亲口说说这次富有传奇色彩的遭遇的所有的细节。至于德威尔夫先生呢，正如艾洛伊斯所说，他穿上了黑色的礼服，戴上了一副白手套，戴上穿着最漂亮的仆从，登上华丽的四轮马车，于当天傍晚就把马车停在了香榭丽舍大街30号那幢房子的大

0: 门前了。
1: 倘若基督山伯爵在巴黎的上流社会生活过很长时间的话，他是会对德维尔福先生对他做出的姿态有个充分的估价的。不论在朝王国是长子之系还是次子之系，不论执政的大臣是空谈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德维尔福先生在宫廷里总是很得宠，就如人们通常公认的在政治上从未遭受过失败的人是有本领的人一样。所有人都公认他是个干才，有许多人憎恨他，但总有那么几个人会起劲儿地保护他，尽管没有人会真正喜欢他。总之，德维尔福先生在司法界地位很高，并且能够像阿尔莱和莫莱那样始终保住这个地位。他的沙龙在一位年轻的妻子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芳龄十八的千金的培育下，成为巴黎最正统的沙龙之一。在那里，宾主尊崇传统，居于礼仪，一丝不苟，对政府的各项政策恭而敬之，忠贞不渝，对理论和理论家深深的蔑视，对思想观念体系深恶痛绝，这样构成了德维尔福先生的内心世界，也是他公开标榜的人生哲学。
0: 德威尔夫先生不仅是个法官，而且几乎是个外交家。他谈到旧朝时，总是带着恭敬和肃穆的态度，与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都使德威尔夫先生受到新朝的尊重。德威尔夫先生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不仅当朝的人总是迁就他，有时甚至还要找他咨询。如果他们能够除掉德威尔夫先生的话，或许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但他就像那些敢于违抗君命的封建领主，他也住在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里，这个堡垒就是他那个检察官的职位。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职位，为自己捞到了所有好处。即便他离开这个职位，那也只是为了竞选议员，以反对派的立场来替代中立的立场。
1: 就一般而言，德威尔夫很少外出访客或者回访，这些都由他的妻子代劳。在社交界，他这个做法也被认可了，大家都认为他身为法官，重任在身，诸事繁荣，其实这只是拿架子，是一种贵族气派。总之，他运用了做出受人尊重的样子便会受人尊重的那句格言。这句话在我们的社会可比希腊人的那句认识你自己吧管用百倍。而后一句格言，我们今天早已用更为简便、更为有力的认识旁人的艺术取代了。
0: 德威尔夫先生对于他的朋友是强有力的保护者，对于他的敌人是不动声色的厉害的对手。对于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德威尔夫便是一尊法律雕塑的化身，待人高傲，铁面无情，目光时而暗淡无光，时而又锋利多疑，这就是这个人的面目。接二连三巧妙衔接起来的四次革命起先塑造了这个人，继而又为他的社会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德威尔夫先生名声在外，是法国最不好奇、最没有低级趣味的人。他每年在家中举办一次舞会，但是在舞会上仅露面一刻钟，换句话说，比国王在宫中举办的舞会上露面的时间还要少45分钟。人们从来没有在剧院、音乐会或是任何公共场合下看见过他。有时他也打几副灰斯特牌，但只是偶尔为之。这时他的朋友就为他精选了几位与他般配的牌友，这些人不外乎是某位大使、某位主教、某位亲王、某位部门总管，最后还有某位双居的公爵夫人。刚刚停在基督山府上大门口的那辆马车的主人就是这个人。
1: 正当伯爵轻身在一张大桌子上，在一张地图上寻找从圣彼得堡到中国的路线时，贴身侍仆禀报德威尔夫先生道：“检察官用他进入法庭时的同样庄严而适度的步伐走了进来。他还是原来那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在马赛见过的那个代理检察官的延续。大自然及其规律是始终不渝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对检察官也同样起作用。他本来身体就单薄，现在变得更瘦了。”原来的白脸变黄了，他那双深陷的眼睛凹得更深了， 他那副金丝边眼镜架在鼻梁上，似乎成了他的脸盘的组成部分。除了他那条白领带而外，衣服是全套黑色，唯一不同于丧服的颜色是一条从纽口中伸出来的几乎难以觉察的红丝带，就像是用朱笔画出的一条血印。
0: 基督山虽说极有自制能力，但是他在向法官致意的同时，也不禁带着明显的好奇心端详着他。而后者本来就习惯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对社会上的传闻不愿意轻信。此时他认为那个高贵的外国人，人们已经这样称呼基督山了，是一个来开发新领域的办实业的冒险家，一个违反放逐令的坏家伙，而不是一位来自圣地的亲王，或是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法官们在发言的时候总爱尖声急叫，于是在平常交谈的时候也不能，或者说也不愿意再改变他们的语调，因此威尔福也就是用这种声调说话的。
1: 先生，您昨天给予我妻子和我儿子以极大的帮助，我觉得有义务前来感谢您，所以现在我来尽这样的义务，并向您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0: 法官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严肃的目光里丝毫没有失去他平时的骄矜神气。刚才的那句话，他是一字一顿地说出来的，俨然拿出检察官的声调，脖子和肩膀都是僵硬的，就如我们反复说过的那个样子。这些都使那些对他逢迎拍马的人来说是法律的化身。伯爵也冷冰冰地回敬道：
1: 先生，我能让母亲留下一个儿子是我无上的光荣，因为人们常说母爱是感情中最神圣的。先生，我既得到了这样的光荣，您的义务便可免了。当然您尽了义务便会更会使我受宠若惊，因为我知道德威尔夫先生对我已经过分宠幸了，然而这份宠幸即便再珍贵，对我来说也不能与我内心的满足相比。
0: 威尔夫早些没有料到基督山伯爵会说出这番话，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如同战士感觉到对手往他身披的盔甲上猛击一下似的打了一个寒战。他那露出轻蔑表情的嘴唇微微地牵动一下，说明从这时候起他不再把基督山伯爵看成是一个谦谦君子了。他向四周扫了一眼，想把中断了并且似乎已经进行不下去的谈话转移到另外一个题目上去。
1: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2: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他看见走进来时基督山在查找的地图，于是便接着说道：
1: 您在研究地理吗，先生？这是一门很丰富的学问，尤其对您，听人肯定地说，凡是地图上标出的地方您都去过了。是的，先生，我想把人类作为整体来进行生理上的研究，而您每天都在处理个别的案件。我想我从整体到个别的研究比从个别到整体的研究要方便得多。根据代数公理，我们应该从已知的推算未知的，而不是从未知的推算已知的。请坐吧，先生。
0: 说着，基督山用手向检察官指了指一张安乐椅，后者不得不挪动步子走过去，而他自己则顺势倒在原来的那张安乐椅上，就是检察官进来的时候他单膝跪着的那张椅子。这样一来，伯爵只是向他的客人半侧着身子，而背对着窗口，胳膊支在地图上。此刻这张地图成了他们的话题，这场谈话也如在摩尔塞夫和唐格拉尔夫上的谈话一样，其表达方式大同小异，只是环境当然还有人物不同罢了。
1: 啊， 您在他

0: 探讨哲学了。
1: 威尔福沉默了一会儿，在此期间，他像运动员遇见一个顽强的对手那样，又聚集了力量，接着说：
0: 嗨，先生，说句当真的话，倘若我也像您这样没有事情可干的话，我会找一门轻松一些的学问来研究的。说得对，先生，如果把人放在日光显微镜下研究，那么能看到的只是一条丑陋的毛虫。不过我想您刚才已经说了，我没有事情可干。呵，先生，您大概以为自己有事情可干，或者说更明确一些，您以为您所做的称得上是事情吗？
1: 威尔福被这位古怪的对手第二次狠狠地打击了一下，感到更为惊异。长久以来，法官没有听到别人说过这样强硬的奇谈怪论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检察官立即集中思想，考虑该如何作答。他说：
0: 先生，您是外国人，我想您本人也这样说过，您的部分生活是在东方诸国度过的。您不知道，人类的正义在那些野蛮的地方实行起来是多么的果断迅速，而在我们的国家里通行时是多么困难重重，拖泥带水。说得对，先生，说得对，这是古代的刑事条款，我非常清楚，因为我研究的正是世界各国的法律。我曾把所有民族的刑事条例与自然法进行比较。我应该说，先生，我觉得还是原始民族的法律，也就是同等报复的法则，是最符合天主意愿的法律。
1: 检察官说：
0: 倘若这个法则被大家接受了，先生，这就大大简化了我们的法典。果真如此，正如您刚才说的那样，法官们就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也许总有一天会实现的。您知道，人类的发明是从复杂到简单，而简单永远是完美的。
2: 请等一等，先生，我们的法典已经有了，其互有抵触的条文是从高卢人的习惯法、罗曼人的成文法和法兰克福人的惯例法中提取出来的。然而您想必也会同意，了解所有这些法律非一日之功，获得这门知识需要长时间的研究才行。即便一旦掌握了，还需有很强的记忆力来记住它。
0: 我同意这个看法，先生，不过您所知道的有关法国法典的一切我都知道，而且我不仅知道这部法典，还知道所有民族的法典。我对英国的、土耳其的、日本的、印度的法律与法国的法律同样熟悉，因此我有理由说，相对而言，相对于我所做的工作而言，您要做的很少很少，而相对于我所学得的一切而言，您还有不少东西要学呢。
1: 威尔福惊奇地接着问道：
0: 您学这些知识的目的何在呢？
1: 基督山笑了，然后说：
0: 我看出，虽然人们把您赞誉为杰出的人，但您看待一切事物还是抱着社会上流行的世俗的观点，从人出发又回到了人，换句话说，抱着人类智慧所允许的范围内的最局限、最狭隘的观点。
2: 哦，请解释一下，先生，您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0: 我是说，先生，您的眼睛注视在各民族的社会结构上，您只看见这架机器在运转，而没有看见操纵它运转的高超的技师。我是说，您只承认在您面前和周围存在着的那些获得由大臣们或是由国王颁发的证书的官员，而对天主把他们置于官员、大臣和国王之上，并让他们去完成一件使命，而不是去顶一个空缺的那些人，却都从您的那目光短浅的视野内消失了。这是器官的虚弱和不完全的人类的缺陷所在。托比把使他双目复明的天使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诸民族把即将把他们一一消灭的阿提拉看成是与其他征服者相仿的一般征服者。人们要认识他们，必须得先悟出他们是带着上天的使命而来。他俩之中的一个说：我是天主派来的天使，另一个说：我是上帝之鞭，这样才能启示他们的神性。
1: 威尔福越发感到惊奇，以为自己是与一个宗教幻想者或是一个疯子在对话呢。他说：
2: 这么说来，您把自己当成是您所列举的这些特殊人物一类的人了？
1: 基督山冷冷地答道：
0: 为什么不呢？
2: 对不起，先生，请您原谅，我在登门拜访时并不知道我是去拜访一个知识见解都远远超出常人的人。我们都是被文明腐蚀了的可怜虫， 在我们这里，像您这样拥有巨大财富的绅士啊，至少别人是这么说的啊。请注意，我并不是在查问您的财富，而是重复别人的话。通常并不这样去想的。我是说，在我们这里，这些拥有财产的特权者通常是不会浪费时间去进行社会现象的思辨和哲学的幻想的。这些最多只能安慰那些命途多舛、不能享有社会财富的人。
0: 啊，先生，您爬到了像您现在这样显要的地位，难道您没想到，甚至没有遇到过例外吗？您的眼力是如此需要敏锐和准确，难道您从未使用过您的眼力，一下便看出您打量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吗？一个法官是法律最理想的执行者，扑朔迷离的案件的最狡猾的解释者，难道他就不该也是一只探测人心的钢探头，一块试金石，以测试每个人或多或少含有杂质的灵魂的含金量吗？
2: 先生，说真的，您把我弄糊涂了，我从未听到有任何人发表过您这样的高论。
0: 那是因为您始终被禁闭在一般情况的圈子里，您从不敢振翅高飞，把自己拔高到更高的境界。天主在那里培育下许多看不见的特殊的生灵。
2: 您认为，先生，这个境界确实存在特殊的无形的人物与我们真的混杂在一起吗？
0: 为什么不呢？没有空气，您就不能存在。难道您看得见您呼吸的空气吗？
2: 这么说来，我们看不见您所说的这些人了？
0: 可以看见，只要天主允许他们变成实体，您就看见了。您可以触碰到他们，抚摸到他们，与他们说话，他们还会应答您。
2: 好，如果真有这样的人要与我接触，我承认，我希望预先得到通知。
0: 您已经如愿以偿了，先生，因为您刚才已经被通知过了，而现在我还在通知您。
2: 啊，这么说，您本人就是？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一讲心律啊，这个律到底是哪个律呢？我们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医师吴长燕大夫给大家介绍一下。吴大夫您好。
9: 主持人好。
8: 嗯，有关心律哈，广播发现这个时候就发现广播的这个劣势了。心律这两个字儿其实是有两个名词的，是吧？一个是纪律的律，一个是效率的律。
9: 对，还有一个是频率的律。
8: 频率的律。
9: 对
8: 啊，对。
9: 那它指的是分别是两个不同的症状和表现。
8: 嗯，
9: 那心律呢，我们说的是纪律的律呢，指的是它的节奏的这个频率，节奏的这个状态。
8: 嗯，
9: 那个效率的率呢，实际上是指的次数。
8: 次数，
9: 对，简单说就是次数。所以我们很好区分它的这个两个的区别。
8: 啊，比如说我们去做体检，然后一查说你心率什么70、80，这个是指的那个
9: 效率
8: 的率。
9: 对，
8: 然后你动跳的是不是齐？
9: 节律
8: 是节律。
9: 对，
8: 咱们今天说的是哪个？
9: 谁说的节律？
8: 节律就是跳的齐不齐这个问题。
9: 对对对
8: 啊，
9: 嗯，
8: 这问题挺有意思的。这个前段时间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呢就问我说：“哎，这个我为什么呢？这个心跳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觉得是通通通通通通通，有的时候呢就会通通，那么有一点那种稍微不那什么的，我是不是得了心脏病了？”就问过我这个问题啊。
9: 是的，
8: 所以咱们就讲一讲说，人是不是所有的状态下，任何时候，不管是快了还是慢了，它这个节奏都应该是平稳的
9: 啊？那不是这样的。
8: 不是这样的。
9: 对，其实呢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运动后啊，情绪激动后，我们有的时候心率会很快，这是我们交感兴奋的一个表现。那么就跟我们平时正常安静状态下的这个节律是不一样的。我们正常人的节律大概是60次到100次，安静的时候呢，有些运动员可以在40到60次，这是运动带来的效果。但是当运动情绪激动呢，或者是紧张啊、失眠，我们交感兴奋的时候，心脏自己调节的功能就上来，就变得很快很快，有的人可能会超过100次，这是它次数的变化。那还有一些人呢，像您说的这种通通通跳得快，然后可能又通通又跳得慢，那么他是说的是这个发生这个跳动的节律的起搏点发生改变了，我们叫做心律失常。所以这在医学上就有一些临床的表现，比如说有些病人会有偷停啊，自己老百姓觉得这个为什么脉搏不跳，然后一会儿又跳了，实际上这是从我们脉搏上表现。但是从我们临床心电图上看的可能不是这种表现方式。
8: 脉搏和心电图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9: 是的是的。
8: 我刚才想问的这个问题是，比如说咱们那个跳得快和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吗？
9: 是可以理解。
8: 我出去跑会儿步，或者我现在生气了，那可能就跳得就快了。
9: 对对，
8: 我跟那安静躺着这就慢了哈。这个正常的没有心脏病没有毛病的也都会有这种变化，
9: 都会有这样的。每个人都会有，
8: 都会有。但是我就想问，这个跳的整齐不整齐，是不是只要不整齐，出现一两次不整齐，这就是心脏出了问题了？
9: 不是的，
8: 不是。
9: 正常人都会有窦性心律不齐，当然说的有一点专业，窦性心律不齐，我们不可能每分钟跳的节律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有跳得快跳得慢的时候。
8: 哦，
9: 这是 正常人都会出现的，
8: 都会出现的哈。
9: 对，
8: 一点都不专业。为什么说的不专业呢？我发现我们那个体检报告上老有这个问题，窦性心律什么什么的。
9: 对，
8: 然后大家一看吓一跳。
9: 是的，
8: 因为他并没有写的说是什么正常这样的。
9: 是的，是的、嗯。也经常在我出门诊的时候，有病人拿着一份体检报告来问我说：“哎，吴大夫，为什么我这个会有心脏病？”
8: 嗯，
9: 我说：“什么样的心脏病呢？”他说：“你看我的心电图报告上写的是窦性心律不齐。”
8: 嗯。
9: 啊，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们窦房结发放冲动的时候呢，它不可能保证是按照一定频率一下一下发放，它有可能快，有可能慢。这个时候心电图的描记上就会表现出它的，我们叫 PP 间期或 RR 间期不等。那心电图分析报告就是窦性心律不齐了，
8: 出来的就是这几个字儿。
9: 对、嗯，但是它不代表心脏的一个器质性的疾病，
8: 这不叫病啊。这个不齐其实属于正常情
9: 况，正常
8: 范围。那哪个不齐？就属于失常了
9: 这个不齐那就范围比较宽泛、
8: 嗯、
9: 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会有传导阻滞这样造成的不齐，
8: 嗯，
9: 心房和心室跳动完全分开，我们叫完全放置分离、
8: 嗯、
9: 那这个的时候的不齐可能你在脉搏上摸的时候是齐的、
8: 哦、
9: 那它表现的是心室律，但是我们心电图表现的呢是心房和心室分开的、
8: 嗯、
9: 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是病态的
8: 啊、哦，心室律和心房和心室分开的，这是怎么回事？
9: 就是
8: 脉搏上这个是，它是只表现在心室跳的那个东西，那个次数。
9: 因为我们摸的脉搏实际上是心室跳动的节律
8: 啊、哦，
9: 我们摸的这个脉搏节律，心房是摸不到的
8: 啊、哦，
9: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体表的这个，我们自己直接触摸到的是心室律。
8: 嗯嗯。
9: 那么。其实心律失常的诊断我们大部分依赖的还是心电图的诊断，
8: 嗯，
9: 医生是靠心电图来诊断、
8: 嗯、
9: 所以有些病人也在问，哎，为什么我心律不齐我一定会有什么什么病、
8: 嗯、
9: 大夫一般会让他先做个心电图、
8: 嗯、
9: 这样来分析出来他是哪一种类型的心电这个心律失常。
8: 嗯，心室率这个稍微有点变化是没关系的、嗯、
9: 对，心房率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房颤。
8: 哦，对对对对，
9: 嗯，房颤房早的时候、嗯，
8: 我又长学问了虽然做了很多年的节目，光这个我以为心律失常这块我都知道的挺多了，发现哎呀有个大空白，以前没有问过啊。比如说咱们的心脏啊，我们都知道两室两厅，有心室有心房哈，
9: 对，
8: 这个好像好几个，这个蹦不是一下，是从这儿还得蹦到那儿再蹦到，
9: 对，
8: 就好像三级跳似的，那么有几级跳呢，是吧？
9: 是，嗯，这么说吧，我们心脏呢，因为心脏的一次收缩实际上是通过心脏不同部位的这个整合来完成一个血液的输出过程。
8: 嗯，
9: 我们心房先收缩、
8: 嗯、
9: 那么心脏的起搏点是在窦房结，它在心房的这一部分。
8: 心房、嗯、
9: 对，起搏之后呢，这个心房收缩，它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房室结往下传、
8: 嗯、
9: 传到心室稀释束，
8: 嗯，
9: 然后普氏纤维，这样完成一次整个的心脏的全部收缩。
8: 嗯，
9: 所以呢它一定要通过心房和心室一个顺应性的起搏过程来完成一次正常的摄血过程。
8: 嗯嗯
9: 嗯，所以心房和心室率实际上在我们临床表现上来说，我们大家因为平时都是窦性心律，所以你感觉不出来它会分开。
8: 嗯，
9: 但是有些病人在房室结就传导的过程中出现
8: 传导出问题了、啊、
9: 就卡壳了、
8: 哦、
9: 所以心房心室就分开跳了，这样就会很难受。
8: 哦，是这样的。
9: 嗯，
8: 本来应该是它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分不开的，它基本上
9: 是
8: 在一块
9: 的，
8: 虽然它是个过程但是很密切很紧，所以基本上你很难分开，但是它卡壳了就慢了。
9: 对
8: 对，慢动作了。
9: 对，
8: 所以就显得就出了问题了。
9: 是的是的。
8: 哦，这就心律失常了。
9: 这是一种
8: 这才一种
9: 因为心律失常它的本身的医学定义呢是说它的起搏和传导、
8: 嗯、
9: 和或者传导
8: 啊、
9: 这个之间出现问题，所以起搏出现问题也会心律失常、
8: 嗯、
9: 传导出现问题也会心律失常、
8: 嗯、
9: 这两个出现心律失常表现出来的、嗯、就会出现有临床症状
8: 啊、哦。刚才说的这种其实是传导出了问题的、嗯、
9: 对，还有起搏、
8: 啊、起搏就是心室出了问题、
9: 起搏是窦房结，
8: 窦房结、嗯、
9: 是在上面，就是司令、
8: 哦、
9: 对，
8: 还在心室心房外的、
9: 嗯、是在心房上窦房结。
8: 哦，它出了问题。
9: 对，所以当窦房结的这个情况，就是窦房结发生病变的时候哈、
8: 嗯、
9: 它会出现
8: 慢，
9: 我们叫这个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它就跳得慢，
8: 嗯，
9: 直到呢达不到我们要求的摄血量的时候，就会出现脑血管的问题呀、心血管的问题呀、肾动脉的问题。
8: 哦，
9: 这些临床表现出来有可能是因为窦房结本身的发放冲动的频率降低，
8: 嗯，
9: 而造成的窦性心动过缓。 这是一种、
8: 嗯、这是一种
9: 就是起源异常
8: 嗯, 嗯，这是起搏异常的哈，
9: 对对对，
8: 起源异常，还有传导异常的，
9: 对对对，
8: 除了这两种还有别的异常吗？
9: 基本上我们可以就考虑是起搏和传导，
8: 就这两大块、啊、
9: 对对对，
8: 咱们一块一块讲啊。
9: 好，
8: 这个起搏怎么就给出异常了？
9: 起搏怎么出异常？嗯、比如说在用药的情况下、
8: 哦，
9: 因为有一些病人可能不太明确自己心律失常的这个前提啊、
8: 嗯，
9: 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有高血压，他不知道自己本身窦房结有问题，要吃一些减慢心律的药物、
8: 嗯，
9: 那么这些药物可能会造成他窦房结功能直接抑制。就变成窦性心诺过缓，这是药物。
8: 嗯，
9: 还有一个呢，就电解质紊乱。
8: 嗯，
9: 当然电解质紊乱也是在比如说很多重症病人哈，
8: 嗯嗯，
9: 钾丢啊、钠丢啊这些心脏的细胞发生结构改变的时候，
8: 嗯，
9: 它的传导和我们叫电冲动发生异常，
8: 嗯，
9: 它也会降低。
8: 嗯、
9: 发烧，
8: 嗯
9: 啊，发烧，我们有些病人发烧说这样心跳很快，
8: 嗯嗯，
9: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病态的过程。
8: 嗯，
9: 这是药物，还有一些疾病的影响。
8: 嗯，
9: 再有一个甲状腺功能亢进，
8: 甲亢哦，
9: 对，它是继发性的心律失常。
8: 嗯，
9: 那么甲亢、甲减，甲亢的时候心跳快，
8: 嗯，
9: 甲减的时候心跳慢，
8: 心跳慢，嗯，
9: 这些相关的其他疾病造成的心脏的这个减慢，就变成冲动，就发放异常了，起源异常。
8: 嗯，这是起源异常的，
9: 对
8: 哈。说完了起源异常，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再说一说传导异常。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8: 传导异常的原因主要是
9: 传导异常，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部分。
8: 嗯，
9: 一部分呢是本身这病人的房室结就发生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老化，或者是我们不明原因的病变。
8: 嗯，
9: 它传不下去了，
8: 传
9: 就突然卡壳了。
8: 啊、
9: 嗯，这是我们不明原因的。
8: 嗯，
9: 还有一部分呢是可知原因的，比如说有一些不可逆转的外科手术，
8: 嗯，
9: 我们要做换瓣或其他的修补的时候，
8: 嗯，
9: 它可能会涉及到房室结这一部分。
8: 嗯,
9: 它是不可逆的，那么在手术和外伤损伤的时候，
8: 嗯，
9: 损伤的这房室结那也会造成传导异常。
8: 嗯、哦、哪部分多？还是那个就是老化呀，
9: 自发的
8: 那种的多？
9: 对对对、
8: 哦，这两大块，一个是起搏的原因、
9: 嗯、
8: 一个是传导的原因，这两大块是哪一部分多
9: 啊？从我们临床统计上来说，我觉得传导的多一些。
8: 传导的多一些，
9: 对对、
8: 哦、
9: 就是传不下来多一些、
8: 嗯、
9: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我们也在临床上发现他双结病变。
8: 嗯，
9: 就双结呢，就房室结和窦房结和房室结，
8: 嗯，
9: 两个都同时发生病变了。当然它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窦性心动过缓，因为它已经缓慢了，它传不下来了，
8: 传不下来了，
9: 对对对，
8: 反正整个就传的这套系统
9: 就慢了，
8: 问题了，
9: 对、
8: 传的这套系统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吧，
9: 嗯，
8: 是传的问题还是这个发信号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人会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感觉？
9: 嗯，首先我觉得最表现最突出的可能是脑血管症状、
8: 嗯、
9: 因为首先呢，因为心动过缓可以造成，不管是起源还是传导都是心动过缓了，
8: 嗯，
9: 那这种情况呢可以造成脑缺血。
8: 嗯，
9: 脑缺血、脑缺氧，病人可能表现就是乏力、倦怠、眩晕，还有记忆力减退。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有些病人还有一些缺血缺氧脑血管病的症状，就是一过性黑蒙。
8: 嗯，
9: 突然的意识丧失。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经常从神经科看到的病人，他经常是以头晕乏力到神经科先去就诊，因为病人往往想到自己是脑血管出现问题了。
8: 嗯，
9: 那么我们在做心电图或者跟踪随访的时候发现他是因为心动过缓，
8: 嗯，
9: 这样解决他心脏的问题的时候，脑血管疾病就解除了。
8: 哦，
9: 这是首先表现出脑血管问题。还有一部分呢是冠状动脉的问题。
8: 嗯，
9: 因为本身呢，心律失常引起冠状动脉疾病，它是两类疾病，但是如果合并有严重心脏病的时候，这个病人又发生心律失常了，就会造成冠脉的供血减少，可以表现出心绞痛。
8: 嗯嗯，
9: 这是冠状动脉。还有一部分呢是肾动脉。
8: 嗯，
9: 因为整个的血流速度减慢了，肾动脉的这个肾小球流过速度减少，可以造成尿少。啊，这个因为循环功能差，
8: 嗯、
9: 还有一些比如说肠系膜动脉，
8: 嗯，
9: 啊，这些外周动脉的时候呢，因为它充盈，它这个整个心脏的泵的回收功能差，
8: 嗯，
9: 所以造成体内的淤血水肿，
8: 嗯，
9: 啊，这些都可以是在我们直接可以躯体上可以看到的，
8: 可以看到的，
9: 对、
8: 啊、
9: 对。
8: 刚才反复用到一个词，心动过缓，哈，
9: 嗯、
8: 过缓是 咱们今天讲的是节律哈，
9: 嗯嗯，
8: 过缓是那个效率的那个心率慢了吗还是怎么着？另外刚才我们今天讲的是失常，
9: 嗯，
8: 除了过缓还有别的失常的这种体现吗？
9: 还有过速，
8: 过速快了，
9: 对，快了慢了其实都是不正常的，
8: 都是不正常，
9: 对，
8: 嗯，
9: 那么我刚才讲的是心动过缓是以频率现在减低了，
8: 减低了
9: 或者传不下去了，
8: 嗯，
9: 总之表现出慢，
8: 嗯，
9: 慢节律，还有一部分是快节律的心律失常，
8: 嗯，
9: 那么这一部分心律失常呢包括比如说室伤性心动过速，
8: 嗯，
9: 房颤，
8: 嗯，
9: 还有呢室性心动过速，这些呢是合并有良性和恶性的，是非常危险的。
8: 嗯
9: 嗯，比如说我们室伤性的心动过速，就是在房颤节以上的心动过速。
8: 嗯，
9: 那么这种情况，病人可能就突然的心动过速，就是跳得很快，
8: 嗯，
9: 150次以上。
8: 啊，
9: 他没有任何的诱发原因，就突然心跳快了。
8: 嗯，
9: 然后病人也无从去处理。
8: 嗯，
9: 那么。我们有些病人在家里，当然老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常识，就是说他要挖挖眼球，抠抠眼球啊，
8: 嗯，
9: 按压双眼或者做呕吐，
8: 嗯，
9: 这样呢刺激我们交感兴奋之后，迷走兴奋之后抑制心率，这是室伤性心动过速，啊，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它死亡率是非常低的，
8: 嗯嗯，它虽然难受，但是它没那么凶险，
9: 对，
8: 嗯，
9: 还有呢。房颤大家也是知道的比较多的，
8: 这名词听得太多了，
9: 对对对，房颤呢有些病人突然发作的房颤，他也是心跳非常快的，心房率可以达到350次以上，
8: 嗯
9: 那么病人可以表现出心慌出汗啊，乏力，那么因为房颤本身呢要说的多一些，房颤本身因为心房的频率太快了，350次，所以它基本没有收缩，心房的血液是靠重力的原因落到心室里，然后心室再通过心室射血打出去，
8: 嗯，
9: 那么它实际上的有效射血量只有我们正常射血量的就减少了25%，
8: 嗯嗯，少了，
9: 相当于缺血了，
8: 嗯，
9: 而且血液因为在心脏里头它是一种这种分布状态，
8: 嗯，
9: 所以在心房里存留的时间会多一些，
8: 嗯嗯，
9: 会容易长血栓，
8: 哦，
9: 所以血栓掉了下来之后直接到脑可能就变成脑梗塞，
8: 嗯，
9: 这就是致残和致死的原因，
8: 嗯嗯。
9: 这是心房颤动和室伤速，室伤性心动过速，还有一部分是恶性心律失常，
8: 嗯，
9: 就是我刚才说的
8: 室性的
9: 室速室颤，
8: 嗯，
9: 那么这时候呢，心室的收缩是完全是个蠕动状态，
8: 嗯，
9: 它的频率也是非常快的，蠕动没有射血，
8: 嗯，
9: 就会变成这种脑供血突然
8: 没
9: 缺失了，
8: 啊，
9: 缺失了，所以病人会发生猝死，
8: 嗯。刚才讲到的是过快的、过缓的、过快的，有没乱了的？就是快快慢慢、快快慢慢的、
9: 快快慢慢的，就可能是房颤多一些，
8: 嗯，房颤多一些。
9: 对，
8: 嗯
9: 嗯，当这个房室传导组织又说回刚才的房室传导组织，
8: 嗯，
9: 慢的时候，如果是个三度，
8: 嗯，
9: 就是心房心室完全分开的这种心律失常，它是齐的，
8: 嗯，
9: 还有些是不齐的，比如说，2:1的，2:2的。或者是高度房室传导组织的时候，可能心跳就不是那么齐，
8: 就不齐了，
9: 对，它也是传不下去的一个表现，
8: 嗯，过快过慢不齐，人会有除了比如说刚才讲到说啊对脑啊对什么的影响之外，人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会心慌，
9: 嗯，
8: 还是会怎么着，
9: 我们首先表现出来就是心慌，因为大家适应了平时自己的窦性心率，
8: 嗯，
9: 像我可能现在是60多次，
8: 嗯，
9: 这种节律我适应了这么多年，
8: 嗯，
9: 我不感觉到心脏在跳动，
8: 对对对 对, 对，
9: 是吧，
8: 对对，
9: 每个人可能都是这样
8: 的，还是根本感觉不到的，
9: 对对，
8: 嗯，
9: 当他节律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敏感，
8: 嗯嗯嗯，
9: 这时候你就会表现出来心慌，
8: 嗯，
9: 哎呦怎么心脏哭哩哭噜哭噜，有些人就说这心脏通一下，
8: 嗯，
9: 或者觉得有憋气胸闷的症状，
8: 嗯，
9: 这首先表现出来，
8: 嗯
9: 嗯，其他的表现呢可能就是我说再严重一些就是脑血管疾病的表现了，缺血缺氧性脑病的时候，
8: 嗯，
9: 那是非常严重的，
8: 嗯，
9: 基本上偶尔发作的心律失常是不会感觉出来的，
8: 嗯，刚才讲心律失常的时候其实是讲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心脏病的名词在里边的啊，虽然说我们做科普并不指望说我们讲这一次大家就全都明白了，但是慢慢慢慢的开始一点一点的去了解嘛，
9: 嗯，
8: 比如说像里边我们很多听众了解的像房颤冠心病，
9: 嗯，
8: 还有什么室伤素等等等等的哈，所有的心律失常全部是跟某一种的心脏病相关的吗？心律失常本身单独是不是一种疾病？
9: 是单独一种疾病，
8: 单独就是一种疾病，
9: 对，
8: 哦，它既可能是跟别的疾病相关的，也可能是一种单独的疾病，
9: 是的是的，
8: 嗯，
9: 它可以合并有其他的心脏疾病，
8: 嗯，
9: 但是在我们 心内科整个的范畴来说，心理失常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学科，
8: 嗯，
9: 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疾病种类，
8: 单独的种类，
9: 对，
8: 嗯，
9: 对，
8: 大部分就诊的病人是，嗯，比如说是我是看房颤去了，我是看冠心病做检查发现的，嗯，还是我心慌的不行了我来就诊发现的，还是在常规体检或者什么情况下发现的？
9: 如果心脏症状特别明显，就所谓的心悸难受的时候，
8: 嗯，
9: 我觉得病人首先可能还是来医院直接看心内科。
8: 嗯，
9: 但是像有一些年轻的病人，他可能是在体检过程中发现的这个室早，就是早搏，
8: 嗯，
9: 我们所谓的这个室性早搏叫期前收缩，
8: 嗯。
9: 那这种情况呢，因为大部分可能直接来医院就诊，因为心慌就诊的还是占多数。
8: 嗯嗯嗯。
9: 我们在临床表现上来说，就是心慌病人来了，我们先让他去做个心电图，
8: 嗯，
9: 这样看看他是哪种心律失常，我们好来判断。
8: 嗯，心电图就可以诊断了。
9: 对的，
8: 哦，嗯，但是心电图这事儿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像有关冠心病的这种诊断当中的，嗯，心电图或者其他一些心脏病的诊断当中，心电图就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发作的时候能逮着，没发作的时候，
9: 对，
8: 这心电图显示的挺正常的，逮不着。
9: 嗯嗯嗯，
8: 有的还得背那24小时心电图，有的24小时也挺好的，刚好赶上那段时间不错，
9: 嗯嗯，
8: 就没发现哈。
9: 嗯，
8: 这个比如说心律失常，它这段挺正常的。心率也存在着逮着逮不着，
9: 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8: 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9: 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让病人，如果首发的时候我们没有逮到他发作心电图，
8: 嗯，
9: 我们也建议病人反复的去背这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
8: 哦，
9: 或者背48小时心电图。但是依然我们也会有在这个背的过程中逮不到这个症状发作的时候，
8: 还是有这样的哈。
9: 对，
8: 嗯，
9: 所以我们也会教病人一些基本的方法。
8: 嗯，比如说，
9: 病人难受了，我们建议他在家呢，
8: 嗯，
9: 数1分钟的脉搏。
8: 嗯，
9: 如果这1分钟脉搏真的有5次你都跳得不齐，
8: 嗯，
9: 那么可能确实是有问题。
8: 嗯，
9: 那你需要马上来医院及时的就诊，或者就近的做个心电图，我们描记一下看看他的症状发作是哪一种。那比如说这1分钟之内就偶尔就那么1次或2次不齐，
8: 嗯，
9: 我觉得大家大可必紧张。
8: 嗯，
9: 可以再观察。
8: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像你我现在还算健康人嘛，啊，
9: 嗯，
8: 没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如果非数个10分钟里边有没有那么1、2次跳得不齐的，
9: 嗯，
8: 健康的情况下也会有，
9: 也会有，
8: 也会有的。
9: 对，
8: 所以还是看频次了。
9: 对对对，
8: 啊，嗯，
9: 我们有一定的指征，
8: 有一定的指征。
9: 嗯，
8: 啊，
9: 像我们在临床上处理呢，比如说我们背了一个24小时 Holter， 这病人正好是在这个期间发作了，
8: 嗯，
9: 所以我们要看他的这个，早搏的类型。
8: 嗯，
9: 比如说室早，它是一种起源的还是多种起源的，我们叫多元的或者是单发的，
8: 嗯，
9: 那这种呢可以判断它疾病的这种严重程度。
8: 嗯，
9: 还有一个是频次。
8: 嗯，
9: 比如说它24小时的这个动态心电图，它这个早搏已经超过5000个了，室早超过5000个，
8: 嗯，
9: 那我们可以给它用药物来控制。
8: 嗯，
9: 1万个或2万个以上的早搏了，24小时之内的，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射频方式给它打掉。
8: 嗯，
9: 那么如果在5000次以下的，
8: 嗯，
9: 我们大部分病人还是让他用药物来控制，
8: 嗯，
9: 这是治疗方法。还有一个呢，就通过24小时心电图，我们可以，比如说这病人有房颤，看他有没有长间歇呀，啊，
8: 嗯，
9: 有没有停的时间太长啊，是通过24小时心电图来描记。当然，持续的心电监测也是必须的。
8: 嗯
9: 嗯，
8: 这就涉及到一个治疗的问题了。
9: 嗯，
8: 治疗也是从轻到重，有药物到手术的这样一个治疗的多种选择，是吧？嗯，
9: 对，
8: 5000次以内基本是药物控制。
9: 对，常规的是这么来算吧？
8: 常规的啊，就是慢了让他提提速，快了让他稳一稳。
9: 慢的话呢是这么来考虑，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提升心率的药物其实都是短效的。
8: 哦，
9: 比如说像阿托品啊、异丙肾，
8: 嗯，
9: 它很快的作用在体内，但是它很快就消失了
8: 、嗯，
9: 所以对于慢节律来说，慢心率，
8: 嗯，
9: 我们的药物其实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8: 哦，
9: 需要一些辅助的器械植入。
8: 嗯，
9: 这就涉及到起搏器。
8: 嗯
9: 啊，快心率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给它压制，
8: 嗯，让它慢点，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9: 对，
8: 嗯，
9: 这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的。
8: 嗯，
9: 所以对于相对来说缓慢心率来说，我们可能会用一种更好的方法来提升它的心率，就是植入起搏器。
8: 也就是说心律失常的治疗，除了它发作的比如说24小时内多少多少次多少多少次是一个选择的不同治疗方式的原因，
9: 嗯，
8: 还有它到底是哪个类型，这个很重要，
9: 是非常重要的。
8: 是慢还是快？
9: 嗯，
8: 那乱了怎么治啊？嗯，
9: 乱了的话，您是说房颤？
8: 对，就比如说快一快，慢一慢，快一快，慢一慢这样。
9: 如果要是正常状态下，我说的是，比如说我们正常人一会儿都行，心律不齐了，快一快，然后我们休息休息，通过运动或其他的方式放松了，心律慢一慢，这种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方式去治疗它，我们只需要调整我们生活状态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是病态的，快一快，慢一慢，快一快，慢一慢，我们还是首先要判断它的类型。如果要是说这种类型是严重的危险的，危及到生命的恶性心律失常，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去干预。但是如果是说这种类型我们医生判断完它属于良性的，比如说偶发的失早，偶发的这种成对的失早，或者是偶发的房早，我们大可不必那么紧张。可以先通过观察。
8: 偶发不用太紧张，这个我可以理解哈。成对儿的这个失早我就真是搞不懂，到现在没明白这是干嘛呢。
9: 成对儿的失早就是有些人的失早就是一下，然后就是正常的斗率了。成对儿的就是两个连在一起。两个失早，
8: 通通
9: 两个，然后在表现上来说，这就觉得哎呀这心跳不跳了。因为我们感觉到是心室率嘛，就是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这心脏怎么不跳了。但是心电图上描写的是两个失早，这样的话呢也不需要去，
8: 也不用
9: 不需要去控制它，
8: 不用特别控制它，
9: 对，
8: 不用特别去干预它，
9: 对
8: 哈。所以只有那种就是已经达到诊断标准的，我们就要选择类型，选择频次去干预。药物呢是归你们医生管的哈。
4: 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些心律的问题啊，我们生活当中会碰到一些人呢，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心脏不舒服，但是也没有去认真的去检查，可能呢吃点硝酸甘油休息休息，哎，就缓解了。这么反反复复几次，像这种我们是要去查查哪方面？
9: 是这样，我们首先要看他症状发作的时间和频率。一般来说我们要追问一下病人大概会在什么情况下发作这个头晕和恶心呕吐，比如说运动之后，情绪之后，还是饱餐之后，会不会有血糖和血压的改变。那么他在吃完硝酸甘油要多长时间才能缓解症状，也是我们判断疾病的一个办法。因为如果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冠状动脉的缺血是需要在迅速的时间释放才能达到缓解缺血的目的，所以硝酸甘油如果您吃完都30分钟才缓解症状，可能就不是这个硝酸甘油直接症状。那么我建议这个病人可能还是最好到医院去，直接通过医生的查体和问诊来进一步明确这个疾病的症状表现跟什么相关，我们有一些心脏的检查可以提供给病人。
8: 其实关键是他这种发作这种状态的出现，这种状态的前后的这样一个
9: 过程，
8: 这过程前因后果的要特别注意的。
9: 对，还有一个诱发原因。
8: 诱发原因，
9: 对
8: 啊。
4: 其实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啊您怀疑说我可能是心脏病，或者说您就直接怀疑说我是消化问题，去就诊消化科了，但是要把你这个症状出现的前前后后的一些生活细节呢尽量的讲述清楚。有时候医生可能的问诊大概听起来好像跟你这个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却有助于医生判断，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医学专业的人员，只有医学专业人员呢才能够从整体的角度，从蛛丝马迹当中发现一些问题。好，特别的感谢吴长燕大夫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有关心律的相关知识。那心律不齐呢，在有一些分科系的医院里呢有专业的医生心律不齐的啊，这方面的病呢也比较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曾经跟大家讲过，比如说室上素啊，还有房颤啊等等，这类型的疾病呢反复的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我们对它的治疗呢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有一些治疗呢可能要几次，这一点也希望大家有所了解。好，有关心律不齐的话题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再会。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
6: 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